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宜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83.8%。 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机制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

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近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

0: 此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阴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八公里一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两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代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四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代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艺、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

0: 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伯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可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意艳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欢乐制造，
14: 欢乐制造，
15: 欢乐制造，
16: 欢乐制造。
1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7: 记得我刚上学的时候呢，宿舍是刚刚装上了电话，可是在那之后呢，电话恶作剧频频发生。有一天呢，李梅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这时候呢，李梅就拿起了电话喂了几声，可是对方却始终没有回音。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呢，这样的电话又打来了。这几天已经是第5次了，那李梅再也忍受不住，冲着电话大喊：讨厌，变态。
13: 是够恶作剧的啊。
17: 这第二天中午呢，大家正在宿舍吃饭的时候，这电话又响起来了。于是呢，李梅抢先拿起了电话，又对着电话大喊：变态，你再不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这个时候，只见对面传来了一个标准的男性声音：
18: 小姐你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因为系统昨天故障影响了您部分通话，我们向您表示歉意，现在我们已经排除故障了，但还要请您协助我们进行以下的测试。
19: 那好吧，你说。
18: 那下面请您呢，将您电话机上的键从1按到0。
19: 一、二、三、 铃

0: 好的，请您再按一遍，以便确认。
1: 哦，一二三，行了。
0: 好的，小姐，经我们的测试，您的智商为零。
2: 听完之后呢，这第三天啊，又是他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这电话就又来了。一个好听的男人声音，但显得比上次呢是与众不同。
0: 小姐您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
2: 哎，这个时候呢，还没等对方的话说完，这个李梅就火冒三丈的大叫：“你去死吧！”刚放下电话，谁知对方又说：“
0: 小姐，我想您一定是误会了，这里的确是201电话服务中心。我们得知您受到以我们中心名义的不良电话的骚扰，特来澄清，并承诺将此事我们将追查到底。”您放心。
1: 是这样啊。哦，那刚才真不好意思。
0: 啊，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昨天的情况，请您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再描述一遍。
2: 可是这个时候呢，李梅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昨天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当说到对方骂她的智商为零时，李梅的脸又红到了耳根。这个时候呢，就听电话那边说：“
0: 好的，小姐，经我们再次的确认，您的智商还是为零。”
3: 而这天的法院，一男的找到法官，一见法官的面，他就请求这位法官允许他和他太太离婚。法官非常奇怪的问他：“
4: 我说先生，你为什么非要和您太太离婚呢？”“
5: 因为我太太她习惯每天早晨睡觉。”“
4: 什么？她为什么喜欢早上睡觉呢？那你太太整个晚上都在干什么呢？”“
5: 整个晚上她就一直在家里瞪着眼睛等我。”
2: 话说啊，有一个精神病院听说上司要来到医院观察情况，于是呢，院长就召集所有的病人在开会。那这个时候呢，院长对精神病人说道：“
6: 今天下午有很重要的领导来参观，所有的人都要去门口迎接。在欢迎的时候，所有的病人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的两边，要站整齐。当我咳嗽的时候，大家一起要鼓掌，越热烈越好。当我跺脚的时候，必须全部停止，不能有一个人出错。要大家都做好，今天晚上可以给大家吃顿肉包子。只要有一个人弄砸了，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包子吃，记住了吗？”“
7: 记住，太好了，今晚有肉包子吃了。”
2: 那这天下午呢，上司果然准时的到来。当他步入大门的时候呢，欢迎的病人已经站在了门口。那这个时候，随着院长的一声咳嗽，所有的病人呢都一起鼓掌欢迎，这个气氛是非常的热烈。那来参观的领导呢，受到热烈气氛的感染，面带笑容和大家一起鼓起掌来，这个步入医院。那见到领导已经走进了医院，院长一跺脚，所有的掌声都停止了，是非常的奇。可是只有领导还在前面面带笑容的，一边鼓掌边在前面这个前行，感到是非常满意。这个时候突然从欢迎的人群当中窜出了一个病人，那大步冲到领导面前，抡起了胳膊就给了上司这一个大耳光，气愤地吼道：“
6: 你怎么还不鼓掌？今天晚上不想吃包子了你。”

0: 监狱里啊又来了几个新的囚犯啊。监狱长说了，咱们这个监狱啊是模范的监狱，我们是很民主的，每个囚犯呢都能在这里继续从事他们原来的工作。这时候大兵高兴说，哎呀妈呀，监狱长大哥太好了。
1: 有一个农民和一个老师同坐在一条船上去旅行，这闲着无聊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决定做猜谜语的游戏。这两个人决定啊，如果是这个老师输了，就付给这农夫10块钱，反而就是如果这个农夫要是答不上来呢，他就给这个老师5块钱，因为这个老师比这个农民他知道的东西多嘛。这时候这个农民先问，说我先问你啊，这什么东西在河里是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啊，这个老师琢磨来琢磨去，他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是答不上来，那我还是给你10块钱吧。啊，这个老师就掏出10块钱给了这个农民，马上这个老师就说。

0: 那我再问你这个问题，那什么东西在河里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呢？这时候，这个农民抓了抓脑袋，他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还是给你5块钱吧。”
1: 话说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2: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你这样吧，这顿我来。
1: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啊，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的向老李说道：“老李呀、啊，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2: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1: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俩月做一件大好事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俩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万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赔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您，您就安心喝吧您。”

0: 一个小偷在第二次来到这个商店偷东西的时候，被警察一把抓住了。这时候，这警察就问：“
1: 你难道不知道你会被抓住的吗？”
2: 我知道会被抓住，但是这个店门口不写着欢迎您再来吗？

0: 话说这天，新西兰一个小镇的牛奶商贴出了一则全新的广告，广告词是这么写的：
1: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店向您保证，如果您能连续1200个月每天喝一杯本店出产的牛奶，您肯定能活到100岁。

0: 孩子，我替你写的那篇文章评上优秀了没有？
1: 嗯，没有，老师说你写的离题了。
0: 不会吧，作文的题目不是我的爸爸吗？
2: 嗯，可是您写的是我的爷爷呀。
0: 嗯。

一个年轻的猎人刚刚开始他的打猎的生涯，他就向一位老猎人去请教是如何才能打到狗熊呢。这时这个老猎人就说了，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觉得要想打狗熊啊，先要找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山洞，然后你就站在这个洞口，往这个洞里扔一块石头，如果听到里面有呜呜的声音，那里面一定有狗熊，那就跳到洞口的正中间向里面开枪就好了，一定能够打到狗熊的。这过了几天，这老猎人在医院里看到满身缠着都是绷带的这个年轻的猎人，是非常惊讶呀。这时候这老猎人就问他，小伙子，你怎么了？哎，年轻的猎人就说，我就是听了你的话去打熊打的。哎，这个老猎人就问，这你是怎么去的呀？这年轻的猎人就说，我也是听你的话，先找到了一个山洞，然后我就往里面扔了一块石头，就听到里面呜呜的声音，我刚跳到洞口，还没来得及开枪呢，里面就开出了一列火车。

说上学那会儿特别爱玩，但是呢还没有钱玩，正好赶上这个正月十五闹花灯，和同学呀一行四五个人上公园看明灯去了。那时候公园还要票呢，玩一会儿吧，这兜里边这一个人揣的十来块钱就花没了。出公园的时候看见有个这个冰做的这个迷宫，哎，整挺好看，门口写着门票三块啊，几个人凑一凑不够啊，就是都不剩多少钱，咋办呢？说还挺想进看看去是吧，就站在一边研究对策。这有个同学说了，哎，真的呗，要不咱把那冰砖扒开一块，咱们钻进去不就完事儿了。乙说那能行，净扯，那出来以后那人家要问那咱咋办呢？结果这同学丁说了，哎，没事儿，就说俺们前天进去的，到现在才出来。

话说有这么一个屡教不改、屡次越狱的人啊，再次被警察抓住了，被法官判了重刑，关进了监狱。这回判了他50年的监禁，而且不能保释。坐了2年牢之后啊，这个家伙再次成功的越狱逃了出来。他越狱的消息立刻上了当天晚上6点的头条新闻。在回家的路上，这个越狱犯小心谨慎，尽量走那些行人稀少的道路，穿过那些废弃的街区，而且每走一步他都是小心翼翼的。最后他终于安全的回到了家里，他急切的摁响了门铃，他的妻子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走进商店，问这里边的店员说：“哎，有没有榔头啊？”于是这个时候，这个店员就说：“
1: 哦，那个没有。”
0: 可是这个时候呢，正巧被老板听见了，于是呢，这个老板就非常的生气，并规定呢，以后不能再说没有。那如果比如说顾客要找榔头，你可以跟他说：“虽然我没有榔头，但是我没有锤头或者是石头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店员呢就心有所属，决定下次一定不能再说“没有”这两个字。过了一会儿呢，一位美貌的少妇走进了这个商店，那她想买这个一些手纸，于是呢，这个美丽的少妇就问店员说：“哦，店员，我想问一下，您这里有手纸卖吗？”
2: 手指暂时还是缺货，但我们有砂纸，你要不要？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你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在小兴安岭腹地，有一座被林海温柔包裹的城市——伊春。这里22度的盛夏清风，纯净充沛的负氧离子，质朴温柔的人间烟火，让越来越多外地家庭告别都市喧嚣，奔赴山林，开启一场长久的森林旅居生活。
5: 都挺美的。
4: 于兆瑞和罗仁成夫妇来自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五年。于兆瑞今年88岁，老伴儿罗仁成今年87岁。每年6月初，他们都会来到伊春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北京游客罗仁成：
6: 我们是儿子介绍的，说他一个同学在这里，说这个地方特别好。后来我女儿女婿带我们老两口来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怕热，这个环境也好，主要看到这个环境，这个气候，然后这里的服务态度也好，工作人员住的地方啊，硬件呢、啊、都挺好的，所以我们就住得特别舒畅。后来我们就每年都来，到6月份我们想来，到时候就想来了。
4: 北京游客于兆瑞：
5: 哎，感觉很舒服，满眼都是绿色，我们喜欢绿色。哎呦，这覆盖，后来我们一了解嘛，森林覆盖面积在83.几%，这相当不得了了。这个空气非常好，尤其下雨，上完雨以后，就会特别好，平均温度21-22度，就很适合于老年人来康养。所以我们住完第一年以后呢，第二年我们来了，第三年、第四年来了。还一年比一年的早，因为我们还有个毛病，我们不怕空调，哎，这空调吹着可不舒服了，是吧？所以我们尽可让它躲开这空调，找了一个凉快地儿，所以到伊春来了。
4: 初次来到伊春，扑面而来的林海清风，满目层叠舒展的绿意，空气中弥漫的松香，一下子打动了于兆瑞和罗仁成。这一场一见倾心的相遇，也让伊春成为了他们每年盛夏心心念念想要奔赴的地方。
5: 因为我在北京吧，睡眠不好，为什么呢？是北京比较吵，你知道吧？到反正我是隔长不短，得吃点安眠药。到这里以后，我感觉睡眠特别好，深睡眠吧能达到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个每次给我评分吧，还是。就70分以上，在北京也就是60分啊，60几分刚及格。其实上像伊春这样。

0: 凉快地方全国各地都有很多，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比不了这儿，比不了这儿呢，就这个环境，这个植被，啊，这个提防这个硬件，有游泳池，有浴室，所以我们对这环境特别满意，所以我也不会换地儿了，宜春还是特别适合于老年康养。
1: 与赵瑞和罗仁成喜欢齐黄康养中心的居住环境，这里贴心周到的服务，细致温暖的照料，营养健康的一日三餐，让旅居的日子踏实又安心。
0: 我在这是过第二个生日了，我们两个都是过第二个生日了。生日呢，而这个齐黄，这个老年这个还是挺人文关怀的，是吧？
2: 还在我们房子过的，
0: 哎，
2: 在我们屋子里过的，对。
0: 后来还吃点长寿面，
2: 还吃了
0: 是
2: 长
0: 不是
2: 寿
0: 啊？
2: 面，对对对，
0: 长寿面，
2: 我们两个吃长寿面了，
0: 吃长寿面，这工作人员还挺热闹，还唱着
2: 还唱了
0: 生日歌，挺感动的。其实在家里还没这么热闹了，
2: 哪有这么热
0: 就是了，家里这孩那就孩子们来过来看看，吃顿饭。哎，这工作人员他好吃好几个，围着，确实挺感动的。
2: 后来我们
0: 这场面确
2: 我们后来把蛋糕。我们都没吃，到晚上我们又在大厅里面给大家
0: 哎，
2: 共享蛋糕，
0: 对，大家伙都分享嘛，一块儿
2: 一块吃的。
0: 分享快乐。
1: 宜春森工齐黄康养中心坐落于宜春市伊美区山河大道北侧，背靠宜春北山，面朝宜春河，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交通便捷。这里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为来到这里的游客们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功能完备且充满活力的康养家园。齐黄康养中心院内的这条山路是来这里康养的游客每天必打卡的地方。于兆瑞每天清晨、傍晚也都会来到这里锻炼，呼吸新鲜空气，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0: 我每天啊，基本上就是一天早上起来后走走这个山坡，转两圈儿，转两圈将近20分钟左右吧。这是一个坡道，平常啊，在北京爬的坡道很费劲，很喘。哎，在这边爬这个坡道以后，感觉氧气特别充足，不是那么齁都带喘的，感觉很平静。
1: 青山为林，清风作伴，这里惬意悠闲的日常，平淡细碎的烟火，温柔治愈的时光，让于兆瑞和罗仁成觉得他们在伊春的旅居生活满是安心与暖意。在这里也让原本素不相识的来自天南海北的外地游人，因为共同奔赴伊春的清凉盛夏而相遇相知，收获了珍贵而温暖的友谊。
0: 结识一帮老友，啊，有说不完的话，互相之间互相惦记，哎，这个，就我们心里特别舒服，你知道？有时候到5月份、6月份，哎，这通过电话，通过微信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相约而来。
1: 齐振平和王秀敏夫妇家住北京，今年是他们来伊春的第9年。齐振平今年80岁，王秀敏今年76岁，他们也是每年6月初来到齐黄康养中心住上3个月的时间。他们喜欢伊春这座清凉又温暖的城市，早已在心里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北京游客齐振平，
3: 伊春是咱们全国。这个尤其是夏天避暑的最好地方，俗话称作避暑胜地。一来我就感觉到，就说这块儿跟北京就很不一样，焕然一新，空气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一个同事说："哎呀，我到这来是洗肺呀。"确实，哎，完了之后一到这儿的环境，凉爽，哎，非常的适宜。他就说我们后来觉得这儿非常好，我们就每年都来。
1: 北京游客王秀敏，
2: 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就是你这老组织活动，看电影啊，你组织下棋啊什么的，

0: 玩的也好，我们就一点顾虑没有。
1: 这些老年人在一块身心特别愉悦，特别欢快。
2: 漫步林间，卸下疲惫，走进林海深处，与大自然亲密相拥。松涛阵阵，草木清香扑面而来，静谧的森林舒展着独有的温柔。齐振平和王秀敏喜欢这样悠闲的散散步，在林间小路上舒展舒展筋骨，畅快地呼吸新鲜的空气，感觉身心都特别放松。北京游客齐振平，
3: 我已经跟小松鼠已经成为比较好的朋友了。他在这林觅食，我们有时候给他拍照，哎，有时候离得很近的拍照，他都不躲我们。
2: 北京游客王秀敏，
0: 有的时候就围着这小松鼠，我们十几个老人围着这，他都不跑，真的，真的，他就一点都不跑。完了，他就是立起来，前面是小爪看着我们，特别好玩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感觉到人和动物也是非常亲近的，是吧？人和动物是非常亲近的，也体现了在大自然当中，我们也幸福，他也幸福。
2: 一年又一年，来自各地游客奔赴伊春，沉醉于小兴安岭独有的清凉绿意。初见是惊艳，久处便是深深的眷恋。短短一季的夏日旅居，留下了绵长的牵挂。纵然秋日就要踏上归途，心中却早已悄悄定下约定，期盼来年盛夏再一次回到这片青山林海。北京游客齐振平，
3: 这就是我们森林里的家，我们在里生，在这里生活非常的好，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来呀、啊，每年都要来、啊，真的。
2: 北京游客王秀敏，
0: 我们一直到来到老，直到我们走不动了，我们才不来，是吧？
3: 行，
0: 对。
2: 北京游客于兆瑞，
4: 我们两个都八十多了，如果条件允许。如果条件允许啊，允许我们，让我们明年还得来，后年可能还得来。
2: 一季盛夏，沉淀万般温柔，游客们奔赴于此，遇见清凉，遇见美好，也遇见最松弛自在的生活。山水无言，岁岁静候，总有一份眷恋，跨越千里山河，总有一份热爱，让人心心念念，年年奔赴。在悠悠林海清风里，在岁岁不变的期许里，伊春继续等候每一场温暖的夏日重逢。
5: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4: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6: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小孩子生性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在家中手脚被意外卡伤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那面对这类意外，家长该如何防范？一旦孩子手脚被卡住，又该如何处理呢？
2: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对各种事物进行探索，像家中的金属圈、螺丝帽、下水道盖子、墙头插座等这些有孔洞的小物件都可能伤及孩子。那为什么小孩总喜欢用手脚去探索这些孔洞呢？
3: 0到6岁的儿童，他会人生当中出现很多个敏感期。那么每次遇到敏感期呢，孩子就会表现得对某一项事物或者说一些行为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说你看到自己家的孩子，有可能他把手指会要一定要穿洞洞，或者他对这些插销啊、插座啊非常的感兴趣，一定要抠这些东西。而对于敏感期呢，各位家长应该好好利用，而不应该是啊一味的去阻止和打消。
2: 其实孩子喜欢用手脚去探索孔洞，是因为他正处于成长敏感期，这时家长不能一味去阻止，而应该正确引导。比如孩子喜欢穿洞洞，您可以买一些适龄的串珠类玩具来满足他的游戏需求，同时家长也要对家中潜在的危险做好提前防范。
3: 比如说用安全插销，比如说在这个下水道的上面，我们要设置一些孩子不太容易啊给他移开的一些物品，那这样的情况下就阻止了孩子去触碰它。那对于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了，他也能看得懂一些比如说故事书啊，看一些视频节目啊，那爸爸妈妈真的要告诉他，如果哈他一味的要去这样做危险的动作，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2: 那在家中，孩子最容易发生哪几类意外卡伤事故呢？
4: 最近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关于孩子被缝隙、孔洞物品卡住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种类都是被这种小的这种金属片卡住，这个手指拔不出来，还有手部、脚部卡到门缝或者健身器材里面拔不出来，这种情况居多。
2: 如果孩子是手指被套上了金属环、螺丝帽等异物，家长可以尝试用棉线缠绕手指，再用食用油润滑的办法，看看能否将异物取下来。
4: 将这个棉线穿过这个易拉罐拉环，在那个手指的这个左侧留一部分的线头，这时候对那个手指抹那个食用油进行润滑，然后这时候就开始用这个线开始缠绕那个手指的前端。主要是为了把那个前端的皮肤进行收紧，然后让这个易拉罐拉环可以一点一点的向前移动，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取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0: 下一步就是拽这个刚才留的那个线头，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易拉罐拉环就下来了。
1: 那如果孩子的手不慎被卡在门缝里，又该怎么办呢？
0: 我们一定要稳定住这个门，不要让这个门左右摆动。这时候我们可以找本子或者纸塞到这个门缝中，然后对这个门进行一个固定。手卡的部位可以抹一些食用油，然后尝试着一点一点将手从门缝中拔出。
2: 如果您尝试了这些应急处理方法，还是无法将孩子的手脚取出，请您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消防人员前来救援。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到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享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机制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兴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 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琵琶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入夏以来，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今年景区对漂流项目全面升级，兼顾青年群体戏水需求与家庭亲子出游体验，景区全新打造养心谷漂流河段，增设互动 NPC、 高空洒水等特色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游玩内容，游客游玩体验感显著提升。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有

0: 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2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代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代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艺、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二集《凤还巢》的下半部分。
1: 曾经与老生名角谭富英同台演出的雪雁琴，则以一出《玉堂春》换取了持续今年的欢呼与喝彩。在当年戏迷的印象中，全本《玉堂春》一气演下来，舞台之上的雪雁琴始终嗓音宽亮，举重若轻，毫无力竭声嘶疲惫的现象。

命运的交错以桐城征辉的浮华模样隆重上演，最后的结局也许在他们最初的相向而行中已不言而喻。演出舞台上的繁华炫目终归无以抵挡另一块舞台的坚硬与峥嵘，毕竟他们都是生活在纲常伦理中的女人，留恋或离去，伶人或人妻，与传统女性而言终究是个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以一纸婚约去回报曾经挺立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男人，由此也成为他们无以回避又必须接受的命运安排。即便红极一时，这个时代的女人注定只能是这块舞台的匆匆过客。

0: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中，陆素娟则戛然吸引，跟随千金散尽的王少贤匆匆加入到南下逃难的人流中。战火纷飞的逃难路上，梨园第一美女香消玉殒，死于疾病，年仅30余岁。1934年，雪雁琴嫁给自己最大的追捧者蒲公，从此迁居兰州，匿迹舞台。等他再度出山粉墨登场，已是1951年天兰铁路的通车仪式上。
1: 我们见了他的时候已经50岁了，他呢是从那个中国京剧院退休到我们中国戏校当老师，当老师教了我一出《天女散花》《游园惊梦》，美极了，美极了。
0: 北京南城朱市口东大街的知云公所，原为京师绸缎洋货商人的行会戏楼，梨园同仁经常假借此地举行喜庆寿诞之类的堂会演出。1930年9月，通天教主王尧卿在此操办舞狮寿诞，王门女弟子辛艳秋、杜丽云、李慧琴等8人联袂演唱了一出《八五花洞》，一时成为故都戏迷热议的话题。

0: 舞台之上的莺歌燕舞，大概曾经让端坐台下的寿星王瑶卿深感欣慰。不过在那时的京城名师中，真能做到男女弟子都教授的，也许只有一个通天教主王瑶卿。
1: 很多的女艺人呢，走红了以后呢，就会被人看中。对于艺人们本身来说，他们也会认为，在那个他的全盛时期，找一个好人家嫁了，这是他最重要的归宿。
2: 旧社会的名老师，人家收学生，愿意收男学生啊，女学生去唱就不唱了，嫁人了，或者给人做小了啊。你收男徒弟是个长久性的。

0: 在那样一个年代，京剧是男人创造的一个剧种，基础的流派都是由男人创造的，因此觉得这是男人的艺术，女人总是没有分量，唱不好。再加上教女徒弟亦有绯闻，怕惹是非，所以干脆不收女徒。偷师学艺也就常常成为女性艺人跻身舞台精进技艺的选择。
1: 偷艺也是没办法，人你跟老师学，人不教，那不教怎么办呢？花钱买票坐在旮旯偷着听，偷叫偷学。
0: 关于偷师学艺，著名的程派传人，当年的四大昆旦之一辛彦秋，曾经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学程派完全靠偷，程砚秋先生没有演出，我和我哥哥必去偷戏。我们躲在华乐园楼上的角落里，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公尺谱，我强学全出戏的唱念身段。戏散人静后，我和哥哥步行回家，

0: 一路上研究刚才看戏所得。说着说着，我们两人在路上就比划起来。在流派纷呈的京剧舞台，程派子弟言传至今洋洋大观。当年这位偷师学艺的年少女子，后来竟成为程派艺术的著名传人。
1: 这个辛艳秋呢，迷这个程派啊，迷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那就几乎是程先生有戏，他走哪跟哪。
2: 他再说他也没那时候没钱，身份也不够，可是他偷学的真好，真像。
3: 哎呀，真的是好，看他戏真是一种享受。他不做作，那就是炉火纯青。
0: 这一张张老照片，似乎已不足以串联起这位京剧女艺人一波三折的命运传奇。红尘越尽，深藏内心的记忆是唯一可靠的见证。1927年，在屡败程砚秋不成后，辛艳秋转拜梅兰芳为师，成为梅兰芳的第一个女弟子。1928年，她得一代宗师杨小楼提携，合演《霸王别姬》而名声大噪。直至解放后的1954年，辛艳秋和程砚秋在上海相遇，程砚秋主动提出要将程派艺术传与辛艳秋，令辛艳秋感慨万分。4年后，程先生英年早逝，辛艳秋再无重建机缘。1983年，在北京人民剧场程砚秋逝世25周年的纪念演出会上，程砚秋夫人一句“你就是我们程门弟子”，令时年73岁的辛艳秋潸然泪下。古稀高龄的辛艳秋毕恭毕敬地向程夫人致弟子礼。

想昔日貌美如花，贵胄王孙谁不欲拜倒石榴裙下？时光的消逝如无形之手，带走了当年所有浪漫纯真与挚爱情缘。1939年和1945年，辛艳秋曾两次被捕入狱，所有积蓄也被母亲榨干，直至解放后才被释放。从1956年起，在这座自己书写过浮华与荣耀的古城南京，曾经的昆凌主席辛艳秋一直孑然独处，在平静与闲适中送走后半生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2008年9月2日，昆凌主席辛艳秋赫然谢世，享年99岁。在这个瘦弱的身躯上，竟承载了一个女艺人百年的辛酸荣辱与恩爱情仇。上世纪30年代，

0: 当时流行的《良友画报》偏重女性读者的内容加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很明显地出现了自立独立的妇女形象，从各个方面勾勒出了当时语境下对新女性的角色定位。女性不仅为《良友画报》的封面平添魅力，她们的照片或插图与文字交织呈现，引领着当时的人们进入编者营造的都市情绪以及对男女平等话题的关注。而此时的上海，昆凌已经是京剧舞台上不让须眉的主角，时代风云的激荡裹挟着这座城市频繁更迭的趣味，不由分说地将原本位居边缘的女性艺人迅速推到了社会现实的最前沿，以新生活中的新女性的集体形象，她们是大小报纸争相报道的宠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引领着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风尚与潮流。1946年8月20日，为了募款救济苏北灾民，上海市苏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发起上海小姐与评剧皇后的竞选活动。不出人们预料，沪上名伶颜慧珠成为这顶桂冠的最终赢家。
1: 他们竞选的方式，因为把这皇后的妆容给了我，在我除去感谢之外，是感到惭愧与惶恐，因为群众缺乏艺术的修养，实在担不起这群众的黄脸。今后必有努力方式自己。
0: 对时年27岁的颜慧珠而言，皇后桂冠的加冕或许仅是水到渠成，因为在此之前，颜慧珠这个名字在大众话题中其实流传了7年。7年前，当她随自己的父亲四大须生之一的袁居鹏首次在这座城市唱红，人们真正记住的除了她的舞台技艺，更有容光四射、明媚照人的风姿与容颜。
2: 如果说你扮的那些漂亮和古装啊、凤冠啦、还是服装比较漂亮的演员出来漂亮的，那是必然的，是吧？但颜慧珠不，她就扮个王宝钏出来也漂亮。
0: 对于颜慧珠，梅兰芳的评价是你适合演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说法道出的是剧界大王对自己这位得意门徒天性之中率真张扬的深刻印象。
3: 我就觉得他扬，是不像咱们是那个是穿的那个，他旗袍都做的很那个打开叉儿时髦，他个儿要高啊，高跟鞋一穿呢、头一趟。
0: 不过风华绝代的颜慧珠毕竟不是浪迹江湖的吉普赛女郎，她是时尚之都里最时尚的现代明星，这座城市也没有为她安排下一位本性良善的敲钟人，只有名利场上的富豪权贵或都市无赖的曲意逢迎与无尽纠缠。颜慧珠说，我只迷恋舞台，迷得让你乐于为他去死。

漂亮女人时时搁置在闲言碎语中，满含怨恨与挣扎。当所有这一切一如风雨向颜慧珠袭来，生活的不堪，命运的捉弄，显然不会因为她对这块舞台的迷恋与钟爱对她网开一面。荣膺平据皇后桂冠不久，颜慧珠在沪上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别戴有色眼镜看我》的红文，对所有喷向她的污言秽语进行反击。颜慧珠宣称，我是一个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所以大胆写出。他抨击社会上那些有闲阶级的人，把我们的私生活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斥责男人把女艺人当作追求娱乐的对象，一方面玩弄，一方面轻视，又对我们下着极恶毒的批评。他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姐妹大声说，我们要呐喊。属于颜慧珠个人的这段控诉与呐喊，今天看来已不啻为所有旧时昆凌共同的心声。它犹如空谷足音，穿透茫茫黑夜，喊出了女性艺人在时代面前的愤懑与觉醒，还有他们郁积于这块舞台的无告与悲鸣。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舞台的女性艺人中，素有梨园东皇之称的孟小冬也许有些另类。与大多数昆凌选择旦行作为自己的舞台身份不同，舞台之上的孟小冬是个男人。中国京剧史上以女性身份演绎男性，孟小冬既非第一人，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但却是唯一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老生名角。然而即便是舞台上男人的扮演者，华丽的唱腔，飘逸的染口，也没能抵御京剧女伶应有的宿命。生活中的孟小冬最后跟随上海大亨杜月笙远走他乡。伫立于新旧两个时代的临界点，所有的幸与不幸其实已完全寄托于时代本身为女性建构而成的命运坐标系中。直到今天，女性身影已经在这块古老舞台载歌载舞了整整百年。置身于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无论是男演女或者女演男，也许都不再足以唤起我们格外的关注与好奇。1967年，谪居香港的孟小冬转居台北，生命的最后十年，除了闲来无事的授徒传艺，留给他的只有缅怀，或许还有孤独。月华如恋，海风轻拂，宝岛的夜晚随风荡漾的，已不复是动听如当年的嬉皮流水。同一轮月色清辉下，抬手问天的应该还有更多早年舞台上的匆匆过客。祥和光润下，苍苍白发遮盖的这些已经老去的容颜，恍惚再次明亮而惊艳。他们是刘喜奎、雪艳琴、辛艳。

秋、孟小冬、严慧珠、张鄂云等等等等。这一刻，爱或恨，屈辱或荣耀，都已敌过了光阴，敌过了宿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
0: 高。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

0: 百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7: 哎，油条哥，来六根。
8: 给我来八根。
6: 好嘞，六根。哎，八根。
9: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10: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9: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1: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12: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姐。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晨光温柔铺展，清风裹挟着清爽扑面而来，崭新的一天缓缓启程，愿你带着满心的暖意向前行走，邂逅一路温柔光景，所见皆欢喜，事事皆顺意。各位早安。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人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5: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8月10

0: 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新华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称，下阶段将充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导向作用，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人民网消息，北京时间8月12号16时58分，由中国国航 C91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达12架，累计安全飞行超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162万人次，开通10余条航线。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长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泰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泰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垂雪，出招吧。
3: 有人落水。
1: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2: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心有定力，不惧世事喧嚣，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身处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身处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焦虑几乎成为现代人的常态了。我们常常被网络流量、他人的节奏、世俗的标准裹挟前行，总觉得自己跑得太慢，做得不够，活得普通。很多人终日奔波忙碌，在攀比当中迷失了自我，在得失取舍中心生纠结，在浮躁功利中倍感不安。其实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一路高歌万事圆满，而是守住自己的本心，稳住自己的节奏，坦然接纳生活的所有起落。杨绛先生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真正的成熟是看清生活平凡琐碎的本质后，依然保持热爱，温柔自愈，踏实笃定地向阳前行。首先你要放下攀比，接纳平凡的自己。人生大半疲惫皆因盲目的比较，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张望，执着于别人的光鲜人生，对照自己的平淡日常，羡慕他人一路顺遂坦途，焦虑自己步履维艰，事事平平，久而久之越比越自卑，越比越浮躁，让日子变得身心俱疲，满日慌张。白岩松曾经说，人生的终点都一样，别把日子过成和别人的竞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专属的时区，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从来没有统一的人生标准答案，更没有必须复刻的人生模板。小镇上有两位手艺人，年轻的学徒学艺两三年便技艺纯熟，接单不断，名声在外，年长的老师傅一辈子坚守慢工细活，从来不竭于接单谋利，每日潜心的打磨手艺，沉淀匠心的功底。年轻学徒时常嘲笑老师傅进度太慢，不懂变通，自诩年轻有为，可岁月终见真章，许多年后，一位追求速度的学徒粗糙敷衍，口碑渐渐流失，客源寥寥无几，而潜心沉淀的老师傅手艺愈发精湛细腻，凭借极致的品质远近闻名，成为当地人敬重的匠人。这世间所有的成长快慢皆有归途，优劣从不在于一时的风光。反观我们当下的生活，太多陷入了深陷攀比的内耗之中，同龄人升职加薪便焦虑自己原地踏步，别人的生活圆满顺遂便遗憾自己的日子过得平淡。我们总拿别人精心展示的高光时刻对标自己平平无奇的日常，否定自己日复一日的默默努力，却忘了每个人的境遇、机遇、赛道本就截然不同。盲目攀比就是对自己的消耗，接纳自己的平凡从来都不是摆烂、躺平、放弃进取，而是清醒地认知自我，允许自己普通平庸，允许自己偶尔落后于人，允许自己有短板、有遗憾，不必追逐所有人的脚步，不必迎合世俗的功利标准，更不用活在他人的眼光里。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懂得向内深耕，取悦自己，不慌不忙走好属于自己的路，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沉淀自己，静待时光开花。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是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当下社会处处鼓吹速成、捷径、快速成功，浮躁风气蔓延，很多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渴望立竿见影的回报，做一点努力就想迫切得到结果，一旦暂时看不到收获，便心浮气躁，轻言放弃，在一次次的半途而废当中消耗自己，最终一事无成。董卿说，所有的从容不迫都是厚积薄发，所有的光芒万丈都是日积月累，世上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所有的惊艳众人的绽放背后都是漫长无人知晓的蛰伏与坚守。央视主持人任鲁豫，台风沉稳，谈吐温润大气，常年主持各大国家级的重磅晚会，但是他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世上从来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他扎根地方，默默地深耕多年，没有高曝光，日复一日地打磨台词功底，练习舞台控场，积累主持底蕴。身边很多同期同事急于跳槽追梦，追逐流量热度，只有他摒除了杂念，深耕自己的职业，耐得住寂寞，默默积攒实力，整整十年沉淀打磨，让他练就了临危不乱的姿态与稳健的功底。练习舞台的控场，所有看似轻松高广的背后，都是无人问津的咬牙坚持。一位乡村女教师，扎根偏远乡村20余年，教学条件很艰苦，薪资微薄，身边的同事陆续调离转行，只有她坚守教育的初心，日复一日的备课授课，陪伴留守儿童，改良教学方法，不求名利声势，守护山里孩子的求学梦想。20余年的坚守，他带领无数的学子走出大山，用平凡书写了不凡。真正的成长从不是看不到的光亮，沉下心，稳住气，慢慢走，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默默的坚守。

接纳起落，温柔自愈的前行吧。人生本来就是起落沉浮，本就是人间常态。芸芸众生，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一帆风顺的，没有谁的路途永远是平坦坦荡的。顺境的时候从容，人人皆有。逆境中的自愈向阳，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能力。生活有晴有雨，人生有起有落。接纳所有的不如意，包容坎坷与遗憾，才能在风雨中成长，在低谷中重生。作家余华曾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人生最难的修行是身处低谷依旧不卑不亢，向阳而生。演员张颂文大器晚成，年轻的时候做过诸多的底层工作，尝尽生活的疾苦。踏入演艺圈之后，常年默默无闻，跑龙套，演小配角，

屡屡遭遇否定和质疑。同龄的演员呢，早已经走红立足了，他依旧沉下心打磨演技，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不抱怨命运，不放弃热爱。历经多年的蛰伏，人到中年，凭借实力出圈了，证明低谷不是终点，蓄力前行，终会向阳花开。普通人亦是如此，谁都有盲目、迷茫、困顿的时候，谁都会有失意低落的时刻，工作受挫、努力落空，都是人生的常态。很多人经常会陷入内耗与自我否定，困在过往的遗憾当中消耗心力。低谷并非磨难，它磨练你的心性，增长你的阅历，教人会释怀。人生漫漫，岁月无常，真正的人生赢家从来不是一路顺风顺水的人，而是懂得稳住内心的节奏，学会自我和解，始终向阳向上的人。放下无谓的攀比，接纳平凡的自我，方能活得从容自在。步步向好，接纳起落沉浮，学会温柔自愈，方能不惧世事风雨。愿我们身处浮躁世间，仍能够守得住本心，稳得住脚步，扛得住风雨，不慌不忙，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变好，岁岁安然。

0: 今天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0: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2: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3: 今天是咱们的，
1: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4: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1: 晨光里王健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江南》，这是林俊杰2004年发行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专辑《第二天堂》当中，也是让他迅速走红的标志性歌曲。歌曲融合了 R&B 曲风与国风的韵味，借助江南烟雨、水乡景致作为意象，诉说着缠绵又有遗憾的爱情。旋律悠扬婉转，歌词极具画面感，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的我，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段落，即便时至今日，依旧是大众心中极具代表性的华语风流行歌曲。接下来一起让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0: 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1: 我的儿啊！
2: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0: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3: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2: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3: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0: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4: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5: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4: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一集，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1: 我的儿啊！
2: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0: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3: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2: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3: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0: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

0: 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御，国难难移。
1: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2: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他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1: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0: 第一集，东汉桓帝永寿四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南阳郡聂阳县张家寨，在暮霭的笼罩之下，家家封门闭户，人们带着一天的困倦进入了温馨的睡梦中。唯独庄东头的一座深宅大院里露出一丝昏暗的灯光，只有小少爷的身影映照在堂屋的西山墙上。堂屋里的太师椅中端坐着一个儒冠长衫、面带怒容的张老爷，只见他手握竹板教训着儿子：
3: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为父问你，这几日在学馆里先生都教你些啥文章啊？
4: 还能教些啥？不就是孔子那些学而优则仕吗？
3: 那好，你给我背上几句听来。
4: 学而知之，还有，
3: 别骗我了，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喝的酒比你喝的水多，小小年纪竟敢在为父面前说假话，今天不教训教训你，日后你是学不出好东西来的。
0: 张老爷一边说一边举起竹板重重地打在张继的小手心上，随着啪啪啪三声清脆的响声，张继的手掌心霎时就由白变红，由红变紫，火辣辣的疼痛难忍呐、啊！不觉又有一丝委屈涌上了心头。倔强的张继虽然没有大声哭喊，但泪水却像雨点似的从眼角下扑塌扑塌的落了下来。说起我们的主角小张继呀、啊，还真是有点与众不同啊！别看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七八个春秋，垂髫小儿，但是他的模仿能力、思维能力却着实是高人一筹。用聪慧、机敏来称誉他，一点也不算过分。平时大人们做的事情，他一看就会；大人们说的话，他过耳不忘。也正因为他聪明机灵，今日啊，便落下这皮肉之苦。这话还得从今日早上说起。虽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早晨还是有些凉意的。张继拱在被窝里不想出来，他的母亲张王氏便坐在他的床头。
5: 继儿，太阳快晒着屁股了，还不快起来，别误了去上学呀。
0: 张继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一束阳光从窗外直射进来，正好照在他脸上。一看啊，时间确实不早了，他便一跃而起，迅速地穿好衣服，来到灶屋，盛上一碗包谷参煮红薯，凑到嘴边狼吞虎咽。不到一袋烟的功夫，便将一碗热乎乎的粥饭吞下肚去，然后抱着一捆书简，蹦蹦跳跳的就去了学馆。学馆位于聂阳东北边，与张家寨只有一河之隔。走进柴扉大门，迎面而来的便是家木葱茏、繁花馥郁、清香宜人的芳香啊。张继今天来的不早不晚，正好赶上先生收课，便不声不响地坐到了自己的书桌旁。学馆里放眼望去，三十几个清一色的男孩子端端正正地手捧书简，等待着先生教书上课。
6: 今天呢，我给你们讲荀子的《劝学》，这篇文章告诉

0: 我们人的德才主要取决于环境影响和后天学习的观点。形象地说明了，只要是用心专一，坚持不懈的学习，就能取得成功的道理。现在啊，我念一句，你们跟我学一句。
1: 先生讲完要点，在屋子里踱了几步，打开书简。
0: 君子曰，学不可已矣。
2: 学不可已矣。
0: 请举之于蓝而青于蓝。
2: 青举之于蓝而青于蓝。
0: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2: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1: 就这样，先生念一句，学童们跟着读一句。不算长的一篇劝学文章，先后念了三遍，学童们也都跟着读了三遍。最后，先生端起紫砂茶壶，就着壶嘴喝了口茶水，润了润嗓子。
0: 唉，行了，下个时辰啊，请你们自己背诵课文，后晌我要你们一个一个为我背这几段。
1: 说罢，端着茶壶走出了教室。张基在先生领读文章之后，便把劝学这篇文章就记得个八九不离十了。先生出门之后，他并没有按照先生的嘱咐去背文章，而是在书简中寻找着自己想要看的新鲜东西。只见他翻来翻去，翻到了神医扁鹊这篇文章上来。啊，定睛一看，顿时觉得好奇，便小声读了起来。
3: 鲁公户召其英二人有意，同请扁鹊求治之。既同欲为公户，其英曰：汝臣之所益，自外而平脏腑者，故药后之所以。今有邪生之意，与体邪长，今为汝公之如何？经过公户其英同意后，扁鹊遂引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一而治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人辞归。
1: 张基独霸神医扁鹊，深深地被这则小故事给吸引着，心想，
3: 扁鹊真乃神医也，鲁国的公户和赵国的齐英同时得了病，经过扁鹊的精心诊治，二人不久就全都好了，并能诊断出他们所得的病都是邪气从外影响了脏腑所造成的。
1: 便继续往下看去，正看得津津有味呢，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张基的身旁。只听先生哼了一声，
0: 哼，张基，你不遵师命而去偷看贤书，该当如何惩罚？
1: 张基被先生的训斥声惊醒，慌忙掩上书简。
3: 先生教的文章学生已经会背了，不信学生给先生背来听听，如果背错一字，学生甘愿受罚。
0: 好吧，只要你能一字不掉的将今天学的文章背下来，为师今天就不打你的板子了。
1: 先生虽然很生气，但是他也知道张基一向敏悟聪明，便顺水推舟地说道，
0: 那你就把劝学一文中的第一节背给同学们听吧。
1: 张基合上书简，眯起眼睛，不慌不忙地一字一句背了起来。待背完劝学第一节之后，先生问学童们，
0: 你们说说，张基背的可有一字错处？
2: 没有。
0: 就算张基过了这关，但今后不经为师许可，不得看其他内容，你们听清可否？
4: 先生放心，我们记下了。
1: 先生这才免于处罚张姬，宣布放学了。但是他还是因为张姬偷看闲书而有些闷闷不乐。放学后将教具用品以及茶壶放回书斋，便出门向着张家寨走去。也不知道先生跟张老爷告了何状，才使得张姬他爹大发雷霆。儿子终归是妈的心头肉啊。张王氏听到老爷在教训儿子，便从屋里走出来，一边用衣角拭去张姬脸上的泪花，一边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按节拍吟：
4: 乖乖乖乖，别生气，听我说个颠倒歌。天上打雷没响声，底下石头滚上坡。河里灰狼会下蛋，田里鲤鱼搭成窝。腊月酷暑直淌汗，六月寒冰打哆嗦。借在房中投书手，门外口袋把驴驮。咸鱼下饭淡如水，油煎豆腐骨头多。
1: 张王氏说的儿子破涕为笑，这才趁机劝说张姬：
4: 你爹打你啊是为你好，儿不教父之过吗？去给你爹认个错去。
1: 张姬点点头，抹去鼻涕，转身扑通一声跪在爹爹面前：
5: 爹爹息怒，孩儿知错了。不过我想先生教的书会背后，再看看别的书，不也是一种学习吗？总比在那里干耗时辰强吧。
1: 张老爷这个时候气已经消了大半，见儿子已经知错，这才开导儿子：
0: 虽是那么说呀，但也要有个规矩，只要经先生和家人同意，你想学啥也未必不可。
5: 是啊，今后请爹爹多多指教，孩儿才学有所成。
1: 张王氏看着父子俩和好如初的样子，便深情一笑：
4: 夜深了，你们父子俩还吃饭不吃啊？
5: 娘，快把饭端来，我饿得肚子都叫屈了。
1: 张姬的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他母亲总是变着法的让他们全家老少吃饱吃好。你看这一桌的，虽然是粗茶淡饭，但是馍稀汤浓肴鲜，可就是有点凉了。张王氏便手脚麻利的把饭菜热好，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又端上来了。父子俩有说有笑，津津有味的吃喝了起来。次日，张姬在上学的路上心里还想着扁鹊那高超的医术，假若自己也能够像扁鹊那样学得一手为民除病的好本事，不就能为民间解除痛苦了吗？这个七八岁的孩子边走边想着如何在学好诗经的前提下去学习一些医术上的知识。不知不觉中已经走到了赵河桥前，待他登上小木桥之时，忽从前面传来哎呦哎呦的呻吟声。张姬一听着呻吟声，便猜想到一定是有人病倒在路上了。他便三步并作两步，跨过小独木桥，来到病人面前一看，原来啊，这病人也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窗好友，学馆里的学生，他叫王二贵。此时的王二贵蹲在河西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下，双手捧腹，脸色苍白，浑身都打着哆嗦，正一声接着一声的呻吟着。张姬蹲下身子推推王二贵：
5: 二贵，你是咋了？看样子你病得不轻呢，咱们快到学馆里让先生想想办法吧，这样下去会耽误大事的。
1: 说着张姬便去扶王二贵。王二贵由于心情烦躁，疼的是浑身直打哆嗦呀，连迈脚步的力气都没有了，便就是往下一蹲，又坐在了有些发湿的枯草地上。
5: 张姬啊，路我是走不动了，你别管我， 先去学馆里给我请了假。

0: 然先生又会怪罪我了。
1: 张姬心想，王二贵个头大呀，自己背那肯定是背不动的，只好先丢下他去告知先生罢了。
0: 那好吧，你先忍耐一下，我这就去到学馆里告知先生，事情就好办了。先生慈祥仁义，他是不会不管你的。
1: 说罢，张姬拔腿飞也似的向学馆里跑去。赵和距离学馆虽然只有两三里的路程，但张姬由于跑得太快，待他跑到学馆时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只见他气喘吁吁的来到了先生的跟前。
0: 先生，我快快，我二贵在河边不知得了啥疾病了，哎呦声一声接着一声，连站都站不起来了，您快去看看吧。
1: 先生听说自己的学生病得不轻，便立即放下了准备上课的教具。
2: 张姬，你前头带路，领着同学们去照看王二贵，为师我去镇上找郎中，只要郎中可出诊治疗，王二贵是不会有危险的。
0: 学生知道了。
1: 张姬一边回话，一边向着座位上的同学们招手示意。
0: 你们都随我去。
1: 说话间，一群学童们就像炸了窝的马蜂似的，嗡的一声便窜出学馆，朝着河边直奔而去。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学童们随着张姬就来到了王二贵的面前。此时的王二贵已经是上吐下泻，弄得破烂的深蓝色长袍和裤腿上全部沾满了呕吐物和黄色斑斓的粪便物。
0: 二贵，你不必害怕，先生已到镇上去。
3: 中。
1: 几个大个子的学童架起王二贵，推推搡搡的把他弄到了学馆中。张姬麻利的将自己的长衫脱下来披在王二贵的身上，让他在书桌上趴好，又到先生屋里取来了茶水。
0: 这碗茶水你先喝下去暖暖肚子，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张姬，你们几个真的是我的好兄弟呀。
1: 说着抬手将碗送到嘴边，咕咚咕咚一口气将一碗热茶喝下肚去，这才觉得全身汗津津的，轻松了一些。但是不大一会儿的功夫，王二贵的病就又发作起来。这一次只见他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吓得全屋的学童们个个是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个时候，先生推门进来了。
0: 先生，郎中请来没有？
2: 哎，没有啊。
0: 难道别处的病人比我二贵更要重吗？
2: 哎，如今的郎中啊，哪有几个像扁鹊那样医德高尚的？这不，王郎中一听说二贵得的病不是好兆头，便退避三舍，不敢出诊治疗了，非要找一个巫医才能治好王二贵的病。为师怕耽误治疗，也只好同意了。
1: 张姬听罢先生的一番话，又看看王二贵。
0: 老师，以学生之见，二贵这种病非同小可，咱们是不是将他送回家去，看他爹妈有何打算？在这里请巫医诊治多有不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老师如何向二贵家人交代呀？
1: 先生听张姬说的在理，便找来了一张单人竹床，铺上被褥，把王二贵安顿在床上。几个学生将王二贵抬回了王家庄。王老汉和妻子王赵氏见儿子不省人事，抽作一团，不禁围着儿子就哭叫起来，急得王老汉是又掐人中又灌姜汤的，但都是无济于事。正当王二贵奄奄一息之时，巫医手持长剑，神出鬼没的来到了王家院中。二贵爹一看，心中又觉得儿子有了一些希望，慌忙是出屋相迎。
4: 大师啊，您快救救这娃子吧，再晚一步他就没命了。
1: 只见那巫医在院中左右上下的看了一遍，又随着王老汉来到了病榻前，弯腰看了看王二贵。
2: 哎呀，你这屋里屋外

0: 阴气逼人，这娃不是啥疾病，而是妖魔缠身。
1: 王老汉听罢，霎时是吓得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往后退了两步。
2: 啊，这可如何是好啊？
0: 这妖本是你家娃子早起去血管的时候，走到河边附在身上的一个老狐狸精。只要把狐狸精杀死或撵走，你家娃子就会保全性命的。
1: 王老汉立即是双手抱拳，向着巫医作揖求助。
2: 那就全仗您了，只要能救我而不死，我们全家日后为您数碑立传，世代不忘您的救命之恩呐。
1: 旁边的王赵氏边哭边接过了王老汉的话。
3: 他爹呀，你就让大师快点施法树降妖吧，再耽误下去，这二娃怕是活不成了。
0: 行了，这狐狸精是饿极了，你看他正在一口一口地吸吮着你家娃子的血呢，若给这狐狸精二两银子，他才会走的。
2: 哎呀，这兵荒马乱年月，别说是给狐狸精二两银子，就连俺们一家老小几口人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哪里还有银子给狐狸精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4: 王安忆散文《岛上的故城》。五年前的1987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

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古城。他头戴一顶直筒筒的布帽，就像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呆呆，那里呆呆，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1992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柏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筒筒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做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感到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16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20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相让。16铺是个嘈杂的地方，每天有十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来，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到那个小屋。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穆尔。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穆尔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出售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张的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哦，这可真是一座房子，竟有这样便宜的房子，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了眼前，就是这房子。
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正在努力地破坏着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他抬起眼睛，一眼看见了来人中间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50年以后。”“没事，我只要20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其中咬一个字，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松树里去，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1987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需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来与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它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幅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好像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游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像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像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叩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的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真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洁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还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像乘船去岛屿的航行。
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

与当年高更所居住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款，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做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地忍着露露鸡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是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这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里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钱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头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土地，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头回家。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野追了他几天，又派顾城去追他。他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的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他。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地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它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像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它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酬，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200只蛋鸡，余下的钱还购买2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以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他们竟不再会走路。他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他们吃食，顾城谢烨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的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他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呢？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呀？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着的别墅，心想，他们从来没来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他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他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他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像停了一群鹰。当2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他们开始

0: 是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挎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积余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亮落下森林，在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三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他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说：“他有个时期特别恨他的身体，因为他总是饿了还饿。”我想，那大概已是一个发育的时期。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柏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的修缮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实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使用功能，将许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钢笔画，他、谢叶、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自然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又像是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负担额外的现实的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像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习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实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互相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的，钻进果皮，又钻进厚实的果瓤，再去钻那坚硬的核，最后他也钻进去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在柏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的是，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横街开满了鲜花，好像乡间的小镇。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享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

鲁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入夏以来，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今年景区对漂流项目全面升级，兼顾青年群体戏水需求与家庭亲子出游体验，景区全新打造养心谷漂流河段，增设互动 NPC、 高空洒水等特色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游玩内容，游客游玩体验感显著提升。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

0: 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代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艺、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信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7: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晨光温柔铺展，清风裹挟着清爽扑面而来，崭新的一天缓缓启程，愿你带着满心的暖意向前行走，邂逅一路温柔光景，所见皆欢喜，事事皆顺意。各位早安。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8: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号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中国法治

0: 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新华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称，下阶段将充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导向作用，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人民网消息，北京时间8月12号16时58分，由中国国航 C91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达12架，累计安全飞行超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162万人次，开通10余条航线。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长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泰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泰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垂雪，出招吧！
3: 有人落水，
1: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2: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2: 西门垂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心有定力，不惧世事喧嚣，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身处在快节奏前行，总觉得自己跑得太慢，做得不够，活得普通。很多人终日奔波忙碌，在攀比当中迷失了自我，在得失取舍中心生纠结。

浮躁功利中倍感不安。其实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一路高歌万事圆满，而是守住自己的本心，稳住自己的节奏，坦然接纳生活的所有起落。杨绛先生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真正的成熟是看清生活平凡琐碎的本质后，依然保持热爱，温柔自愈，踏实笃定地向阳前行。首先你要放下攀比，接纳平凡的自己。人生大半疲惫皆因盲目的比较。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张望，执着于别人的光鲜人生，对照自己的平淡日常，羡慕他人一路顺遂坦途，焦虑自己步履维艰，世事平平，久而久之，越比越自卑，越比越浮躁，让日子变得身心俱疲，满日慌张。白岩松曾经说，人生的终点都一样，别把日子过成和别人的竞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专属的时区，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从来没有统一的人生标准答案，更没有必须复刻的人生模板。小镇上有两位手艺人，年轻的学徒学艺两三年便技艺纯熟，接单不断，名声在外。年长的老师傅一辈子坚守慢工细活，从来不竭于接单谋利，每日潜心的打磨手艺，沉淀匠心的功底。年轻学徒时常嘲笑老师傅进度太慢，不懂变通，自诩年轻有为，可岁月终见真章。许多年后，一位追求速度的学徒粗糙敷衍，口碑渐渐流失，客源寥寥无几，而潜心沉淀的老师傅手艺愈发精湛细腻，凭借极致的品质远近闻名，成为当地人敬重的匠人。这世间所有的成长快慢皆有归途，优劣从不在于一时的风光。反观我们当下的生活，太多陷入了深陷攀比的内耗之中，同龄人升职加薪便焦虑自己原地踏步，别人的生活圆满顺遂便遗憾自己的日子过得平淡。我们总拿别人精心展示的高光时刻对标自己平平无奇的日常，否定自己日复一日的默默努力，却忘了每个人的境遇、机遇、赛道本就截然不同。盲目攀比就是对自己的消耗，接纳自己的平凡从来都不是摆烂躺平放弃进取，而是清醒地认知自我，允许自己普通平庸，允许自己偶尔落后于人，允许自己有短板有遗憾，不必追逐所有人的脚步，不必迎合。

沉淀自己，静待时光开花。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是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当下社会处处鼓吹速成、捷径、快速成功，浮躁风气蔓延，很多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渴望立竿见影的回报，做一点努力就想迫切得到结果，一旦暂时看不到收获，便心浮气躁，轻言放弃，在一次次的半途而废当中消耗自己，最终一事无成。董卿说，所有的从容不迫都是厚积薄发，所有的光芒万丈都是日积月累，世上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所有的经

恋众人的绽放背后都是漫长无人知晓的蛰伏与坚守。央视主持人任鲁豫，台风沉稳，谈吐温润大气，常年主持各大国家级的重磅晚会，但是他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世上从来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他扎根地方，默默地深耕多年，没有高曝光，日复一日地打磨台词功底，练习舞台控场，积累主持底蕴。身边很多同期同事急于跳槽追梦，追逐流量热度，只有他摒除了杂念，深耕自己的职业，耐得住寂寞，默默积攒实力，整整十年沉淀打磨，让他练就了临危不乱的姿态与稳健的功底。练习舞台的控场，所有看似轻松高广的背后，都是无人问津的咬牙坚持。一位乡村女教师，扎根偏远乡村20余年，教学条件很艰苦，薪资微薄，身边的同事陆续调离转行，只有她坚守教育的初心，日复一日的备课授课，陪伴留守儿童，改良教学方法，不求名利声势，守护山里孩子的求学梦想。20余年的坚守，他带领无数的学子走出大山，用平凡书写了不凡。真正的成长从不是看不到的光亮，沉下心，稳住气，慢慢走，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默默的坚守。

接纳起落，温柔自愈的前行吧。人生本来就是起落沉浮，本就是人间常态。芸芸众生，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一帆风顺的，没有谁的路途永远是平坦坦荡的。顺境的时候从容，人人皆有。逆境中的自愈向阳，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能力。生活有晴有雨，人生有起有落。接纳所有的不如意，包容坎坷与遗憾，才能在风雨中成长，在低谷中重生。作家余华曾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人生最难的修行是身处低谷依旧不卑不亢，向阳而生。演员张颂文大器晚成，年轻的时候做过诸多的底层工作，尝尽生活的疾苦。踏入演艺圈之后，常年默默无闻，跑龙套，演小配角，屡屡遭遇否定和质疑。同龄的演员呢，早已经走红立足了，他依旧沉下心打磨演技，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不抱怨命运，不放弃热爱。历经多年的蛰伏，人到中年，凭借实力出圈了，证明低谷不是终点，蓄力前行，终会向阳花开。普通人亦是如此，谁都有盲目、迷茫、困顿的时候，谁都会有失意低落的时刻，工作受挫、努力落空，都是人生的常态。很多人经常会陷入内耗与自我否定，困在过往的遗憾当中，消耗心力。低谷

它磨练你的心性，增长你的阅历，教人会释怀。人生漫漫，岁月无常，真正的人生赢家从来不是一路顺风顺水的人，而是懂得稳住内心的节奏，学会自我和解，始终向阳向上的人。放下无谓的攀比，接纳平凡的自我，方能活得从容自在。步步向好，接纳起落沉浮，学会温柔自愈，方能不惧世事风雨。愿我们身处浮躁世间，仍能够守得住本心，稳得住脚步，扛得住风雨，不慌不忙，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变好，岁岁安然。

0: 今天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2: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3: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4: 今天是咱们的，
1: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5: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1: 晨光里王娟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江南》，这是林俊杰2004年发行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专辑《第二天堂》当中，也是让他迅速走红的标志性歌曲。歌曲融合了 R&B 曲风与国风的韵味，借助江南烟雨、水乡景致作为意象，诉说着缠绵又有遗憾的爱情。旋律悠扬婉转，歌词极具画面感。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的我，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段落，即便时至今日，依旧是大众心中极具代表性的华语风流行歌曲。接下来一起让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在音乐当中，今天的节目就陪伴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二集《凤还巢》的下半部分。
1: 曾经与老生名角谭富英同台演出的雪雁琴，则以一出《玉堂春》换取了持续今年的欢呼与喝彩。在当年戏迷的印象中，全本《玉堂春》一气演下来，舞台之上的雪雁琴始终嗓音宽亮，举重若轻，毫无力竭声嘶疲惫的现象。

命运的交错以桐城征辉的浮华模样隆重上演，最后的结局也许在他们最初的相向而行中已不言而喻。演出舞台上的繁华炫目终归无以抵挡另一块舞台的坚硬与峥嵘，毕竟他们都是生活在纲常伦理中的女人，留恋或离去，伶人或人妻，与传统女性而言终究是个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以一纸婚约去回报曾经挺立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男人，由此也成为他们无以回避又必须接受的命运安排。即便红极一时，这个时代的女人注定只能是这块舞台的匆匆过客。

0: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中，陆素娟则戛然息影，跟随千金散尽的王少贤，匆匆加入到南下逃难的人流中。战火纷飞的逃难路上，梨园第一美女香消玉殒死于疾病，年仅31岁。 1934年，雪雁琴嫁给自己最大的追捧者普姑，从此迁居兰州，密集舞台。等她再度出山粉墨登场，已是1951年天蓝铁路的通车仪式上。
1: 我们见了他的时候已经50岁了，他呢是从那个中国京剧院退休到我们中国戏校当老师，当老师教了我一出《天女散花》《游园惊梦》，美极了，美极了。
0: 北京南城朱市口东大街的知云公所。 原为京师绸缎洋货商人的行会戏楼，梨园同仁经常假借此地举行喜庆寿诞之类的堂会演出。

1930年9月，通天教主王尧卿在此操办午时寿诞，王门女弟子辛艳秋、杜丽云、李慧琴等八人联袂演唱了一出八五花动，一时成为故都戏迷热议的话题。

0: 舞台之上的莺歌燕舞，大概曾经让端坐台下的寿星王瑶卿深感欣慰。不过在那时的京城名师中，真能做到男女弟子都教授的，也许只有一个通天教主王瑶卿。
1: 很多的女艺人呢，走红了以后呢，就会被人看中。对于艺人们本身来说，他们也会认为，在那个他的全盛时期，找一个好人家嫁了，这是他最重要的归宿。
2: 旧社会的名老师，人家收学生，愿意收男学生啊，女学生去唱就不唱了，嫁人了，或者给人做小了啊。你收男徒弟是个长久性的。

0: 在那样一个年代，京剧是男人创造的一个剧种，基础的流派都是由男人创造的，因此觉得这是男人的艺术，女人总是没有分量，唱不好。再加上教女徒弟亦有绯闻，怕惹是非，所以干脆不收女徒。偷师学艺也就常常成为女性艺人跻身舞台精进技艺的选择。
1: 偷艺也是没办法，人你跟老师学，人不教，那不教怎么办呢？花钱买票坐在旮旯偷着听，偷脚偷学。
0: 关于偷师学艺，著名的程派传人，当年的四大昆旦之一辛彦秋，曾经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学程派完全靠偷，程砚秋先生没有演出，我和我哥哥必去偷戏。我们躲在华乐园楼上的角落里，哥哥专记胡琴唱腔的公尺谱，我强学全出戏的唱念身段。戏散人静后，我和哥哥步行回家，一路上研究刚才看戏所得，说着说着我们两人在路上就比划起来。在流派纷呈的京剧舞台，程派子弟言传至今洋洋大观。当年这位偷师学艺的年少女子，后来竟成为程派艺术的著名传人。
2: 这个辛彦秋呢，
3: 真好，真像，哎呀，真的是好，看他戏真是一种享受，他不做作那就是炉火纯青。
0: 这一张张老照片似乎已不足以串联起这位京剧女艺人一波三折的命运传奇。红尘越尽，深藏内心的记忆是唯一可靠的见证。1927年，在屡败程砚秋不成后，辛彦秋转拜梅兰芳为师，成为梅兰芳的第一个女弟子。1928年，他得一代宗师杨小楼提携，合演《霸王别姬》而名声大噪。直至解放后的1954年，辛彦秋和程砚秋在上海相遇，程砚秋主动提出要将程派艺术传与辛彦秋，令辛彦秋感慨万分。4年后，程先生英年早逝。

就再无重建机缘。1983年，在北京人民剧场程砚秋逝世25周年的纪念演出会上，程砚秋夫人一句“你就是我们城门弟子”，令时年73岁的辛砚秋潸然泪下。古稀高龄的辛砚秋毕恭毕敬地向程夫人致弟子礼。

0: 想昔日貌美如花，贵胄王孙谁不欲拜倒石榴裙下？时光的消逝如无形之手，带走了当年所有浪漫纯真与挚爱情缘。1939年和1945年，辛艳秋曾两次被捕入狱，所有积蓄也被母亲榨干，直至解放后才被释放。从1956年起，在这座自己书写过浮华与荣耀的古城南京，曾经的昆凌主席辛艳秋一直孑然独处，在平静与闲适中送走后半生每一个波澜不惊的日子。2008年9月2日，昆凌主席辛艳秋赫然谢世，享年99岁。在这个瘦弱的身躯上，竟承载了一个你一整百年的辛酸荣辱与恩爱情仇。上世纪30年代，当时流行的《良友画报》偏重女性读者的内容加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很明显地出现了自立独立的妇女形象，从各个方面勾勒出了当时语境下对新女性的角色定位。女性不仅为《良友画报》的封面平添魅力，他们的照片或插图与文字交织呈现，引领着当时的人们进入编者营造的都市情绪，以及对男女平等话题的关注。而此时的上海，昆凌已经是京剧舞台上不让须眉的主角。时代风云的激荡裹挟了这座城市频繁更迭的趣味，不由分说地将原本位居边缘的女性艺人迅速推到了社会现实的最前沿。以新生活中的新女性的集体形象，她们是大小报纸争相报道的宠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引领着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风尚与潮流。1946年8月20日，为了募款救济苏北灾民，上海市苏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发起上海小姐与评剧皇后的竞选活动。不出人们预料，沪上名伶颜慧珠成为这顶桂冠的最终赢家。
1: 他们竞选的方式，因为把这皇后的妆容给了我，在我不是感谢之外，是感到惭愧与惶恐。因为评剧缺乏艺术的修养，实在担不起这评剧的黄脸，今后只有努力充实自己。
0: 对10年27岁的

0: 慧珠而言，皇后桂冠的加冕或许仅是水到渠成，因为在此之前，颜慧珠这个名字在大众话题中其实流传了七年。七年前，当她随自己的父亲、四大须生之一的袁居鹏首次在这座城市唱红，人们真正记住的除了她的舞台技艺，更有容光四射、明媚照人的风姿与容颜。
1: 如果说你扮的那些漂亮哈，古装啊、凤冠啦、还是服装比较漂亮的，演员出来漂亮的，那是必然的，是吧？但颜慧珠不，她就扮个王宝钏出来也漂亮。
0: 对于颜慧珠，梅兰芳的评价是：“你适合演《巴黎圣母院》。”这样的说法，道出的是巨界大王对自己这位得意门徒天性之中率真张扬的深刻印象。
2: 我就觉得他扬，是不像咱们是那个是穿的那个，他旗袍都做的很那个，打开叉儿时髦，他个儿又高啊，高跟鞋一穿呢，头一趟。
0: 不过，风华绝代的颜慧珠毕竟不是浪迹江湖的吉普赛女郎，她是时尚之都里最时尚的现代明星。这座城市也没有为她安排下一位本性良善的敲钟人，只有名利场上的富豪权贵或都市无赖的曲意逢迎与无尽纠缠。颜慧珠说：“我只迷恋舞台，迷得让你乐于为他去死。”

志趣、天性与都市欲望间的两极错位，注定要把这位漂亮女人时时搁置在闲言碎语中，满含怨恨与挣扎。当所有这一切一如风雨向颜慧珠袭来，生活的不堪、命运的捉弄，显然不会因为她对这块舞台的迷恋与钟爱对她网开一面。荣膺平剧皇后桂冠不久，颜慧珠在沪上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别戴有色眼镜看我》的红文，对所有喷向她的污言秽语进行反击。颜慧珠宣称，我是一个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所以大胆写出。他抨击社会上那些有闲阶级的人，把我们的私生活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斥责男人把女艺人当作追求娱乐的对象，一方面玩弄，一方面轻视，又对我们下着极恶毒的批评。他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姐妹大声说，我们要呐喊。属于颜慧珠个人的这段控诉与呐喊，今天看来已不啻为所有旧时昆凌共同的心声。它犹如空谷足音，穿透茫茫黑夜，喊出了女性艺人在时代面前的愤懑与觉醒，还有他们郁积于这块舞台的无告与悲鸣。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舞台的女性艺人中，素有梨园东皇之称的孟

孟小冬也许有些另类，与大多数昆凌选择旦行作为自己的舞台身份不同，舞台之上的孟小冬是个男人。中国京剧史上以女性身份演绎男性，孟小冬既非第一人，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但却是唯一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 老生名角，然而，即便是舞台上男人的扮演者，华丽的唱腔、飘逸的染口，也没能抵御京剧女伶应有的宿命。生活中的孟小冬，最后跟随上海大亨杜月笙，远走他乡。 伫立于新旧两个时代的临界点，所有的幸与不幸，其实已完全寄托于时代本身为女性建构而成的命运坐标系中。直到今天，女性身影已经在这块古老舞台载歌载舞了整整百年，置身于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 无论是男演女或者女演男，也许都不再足以唤起我们格外的关注与好奇。1967年，谪居香港的孟小冬转居台北，生命的最后10年，除了闲来无事的授徒传艺。 留给他的只有缅怀，或许还有孤独。月华如练，海风清水，宝岛的夜晚随风荡漾的，已不复是洞庭如当年的嬉皮流水。同一轮月色清辉下。 抬手问天的，应该还有更多早年舞台上的匆匆过客。祥和光润下，苍苍白发遮盖的这些已经老去的容颜，恍惚再次明亮而惊艳。他们是刘喜奎、雪雁琴、辛艳秋、孟小冬、颜慧珠。 张鄂云，等等，等等。这一刻，爱或恨，屈辱或荣耀，都已敌过了光阴，敌过了宿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

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想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机制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琵琶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入夏以来，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近年景区对漂流项目全面升级，兼顾青年群体戏水需求与家庭亲子出游体验，景区全新打造养心谷漂流河段，增设互动 NPC、 高空洒水等特色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游玩内容，游客

可游玩体验感显著提升。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2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代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

0: 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4: 不用，
5: 我呀，
4: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5: 大姐，
4: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5: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经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4: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5: 对。
4: 老师几点到？
5: 10点。
4: 9:50给你收拾完。
5: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4: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5: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4: 再见。
5: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4: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
5: 不
4: 了。
5: 不是，你帮我忙，你演一会儿。
4: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哈。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嗯、
0: 哦、
2: 嗯、
0: 哦，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
0: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1: 你好，哦，哎呀，哎呀，你看，
2: 你啊，呀，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
1: 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0: 你干啥？
1: 你不要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嗯，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呐，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

0: 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2: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1: Yeah,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2: eat个 apple。
1: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2: 是赶紧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2: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2: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
2: 你让我走吧，你。
0: 不用不用，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我不知道，
2: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2: 回来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0: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一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吧。
2: 不不不不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

0: 出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4: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4: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我当然知道了。
2: 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3: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3: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给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我真的不能花。不是，
1: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痒。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我给你过来。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

0: 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2: 我是白云。
3: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4: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5: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6: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 孙保安，孙保安
6: 啊。
2: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6: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7: 啊，
6: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7: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6: 偷孩子。
7: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6: 你接谁呀？
7: 哦，我接刘倩倩。
6: 你接刘倩倩？
7: 哎，
6: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7: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6: 爸爸。
7: 哎，
6: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7: 哦，我姓邵啊。
6: 那不对呀。
7: 怎么了？
6: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7: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6: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7: 对呀。
6: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7: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6: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7: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6: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7: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6: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7: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6: 哎，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7: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6: 怎么呢？
7: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6: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7: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6: 我明白了。
7: 哎，
6: 万用的手段
7: 啊！
6: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
7: 哎，
6: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7: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6: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7: 啊，
6: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100人。
7: 你谁啊？
6: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7: 哦呦，哎哎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6: 你少废话啊！咵，证件，哎，身份证，
7: 有。哎呀，给你，
6: 递过来。
7: 我能递得过去吗？
6: 你使劲。
7: 哎呀，哎呀，
6: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7: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6: 真的？这是你吗？
7: 怎么不是我呀？
6: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7: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6: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7: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8: 大家好，
2: 大家过年好、啊、
6: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0: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0: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2: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0: 对呀、啊，
1: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3: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0: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0: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2: 监狱。
0: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2: 就是就是，
3: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0: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2: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3: 哎呀，
1: 干什么？
3: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0: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0: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0: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2: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2: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0: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1: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0: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3: 哎呦。那是《芈月传》。《
2: 芈月传》。《
0: 芈月传》。
1: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0: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清啊！这。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3: 对。
0: 我们是来报恩的。
3: 对。我跟你讲啊，
2: 那个
0: 我们啊，
2: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
0: 哎呀，
2: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听谁的？
3: 喂，我先讲好不好？
2: 啊，你来。哎呀，
3: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0: 对。
3: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0: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3: 你讲。
0: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1: 你闯什么祸了？
0: 我打架了。
1: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0: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1: 你离我远一点。
0: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3: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1: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
2: 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0: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1: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怕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3: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

0: 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她的床前，街坊邻居陪她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1: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来糖葫芦，
2: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3: 哎呀，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3: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0: 哎，
3: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0: 对。
3: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啊？
0: 哎呀，
1: 这怎么办？
3: 干脆这么着吧，
0: 啊，
3: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0: 啊，
3: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0: 为什么？
3: 我去实地考察
0: 啊，
3: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0: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1: 好。
3: 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2: 哎呀，合适。
3: 有饺子吗？
0: 有。
1: 哎呀，太好了，请进。
0: 好，芊芊，大大来喽。
1: 芊芊。叔叔来了，
2: 芊芊阿姨。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

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想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83.8%。 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机制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琵琶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入夏以来，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近年景区对漂流项目全面升级，兼顾青年群体戏水需求与家庭亲子出游体验，景区全新打造养心谷漂流河段，增设互动 NPC、 高空洒水等特色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游玩内容，游客游玩

体验感显著提升。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2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代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代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绎、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记得我刚上学的时候呢，宿舍是刚刚装上了电话，可是在那之后呢，电话恶作剧频频发生。有一天呢，李梅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这时候呢，李梅就拿起了电话喂了几声，可是对方却始终没有回音。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呢，这样的电话又打来了。这几天已经是第5次了，那李梅再也忍受不住，冲着电话大喊：讨厌，变态，
2: 是够恶作剧的啊。
1: 这第二天中午呢，大家正在宿舍吃饭的时候，这电话又响起来了。于是呢，李梅抢先拿起了电话，又对着电话大喊：变态，你再不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这个时候，只见对面传来了一个标准的男性声音：
3: 小姐你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因为系统昨天故障影响了您部分通话，我们向您表示歉意，现在我们已经排除故障了，但还要请您协助我们进行以下的测试。
4: 那好吧，你说。
3: 那下面请您呢，将您电话机上的键从1按到0。
4: 1 2 3 0，好了。
3: 好的，请您再按一遍，以便确认。
4: 行了。
3: 好的，小姐，经我们的测试，您的智商为0。
1: 听完之后呢，这第三天啊，又是他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这电话就又来了。一个好听的男人声音，但显得比上次呢是与众不同。
5: 小姐您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
1: 哎，这个时候呢，还没等对方的话说完，这个李梅就火冒三丈的大叫：你去死吧。刚放下电话，谁知对方又说：
3: 小姐，我想您一定是误会了，这里的确是201电话服务中心，我们得知您受到以我们中心名义的不良电话的骚扰，特来澄清，并承诺将此事我们将追查到底，您放心。
4: 是这样啊。那刚才真不好意思
3: 啊。没关系，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昨天的情况，请您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再描述一遍。
1: 可是这个时候呢，李梅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昨天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当说到对方骂他的智商为零时，李梅的脸又红到了耳根。这个时候呢，就听电话那边说：
3: 好的，小姐，请我们再次的确认，您的智商还是为零。
6: 而这天法院，一男的找到法官，一见法官的面，他就请求这位法官允许他和他太太离婚。法官非常奇怪地问他：
7: 我说先生，你为什么非要和您太太离婚呢？
8: 因为我太太她习惯每天早晨睡觉。
7: 什么？她为什么喜欢早上睡觉呢？那你太太整个晚上都在干什么呢？
8: 整个晚上她就一直在家里瞪着眼睛等我。
1: 话说啊，有一个精神病院，听说上司要来到医院观察情况，于是呢，院长就召集所有的病人在开会。那这个时候呢，院长对精神病人说道：
9: 今天下午有很重要的领导来参观，所有的人都要去门口迎接。在欢迎的时候，所有的病人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的两边，要站整齐。当我咳嗽的时候，大家一起要鼓掌，越热烈越好。当我跺脚的时候，必须全部停止，不能有一个人出错。要大家都做好，今天晚上可以给大家吃顿肉包子。只要有一个人弄砸了，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包子吃，记住了吗？
10: 记住，太好了，今晚有肉包子吃了。
1: 那这天下午呢，上司果然准时的到来。当他步入大门的时候呢，欢迎的。

0: 病人已经站在了门口，那这个时候随着院长的一声咳嗽，所有的病人呢都一起鼓掌欢迎，这个气氛是非常的热烈。那来参观的领导呢受到热烈气氛的感染，面带笑容和大家一起鼓起掌来这个步入医院。那见到领导已经走进了医院，院长一跺脚，哎，所有的掌声都停止了，是非常的奇。可是只有领导还在前面面带笑容的一边鼓掌边在前面这个前行，感到是非常满意。这个时候突然从欢迎的人群当中窜出来一个病人，那大步冲到领导面前，抡起了胳膊就给了上司这一个大耳光，气愤地吼道，
1: 你怎么还不鼓掌？今天晚上不想吃包子了你。

0: 监狱里啊又来了几个新的囚犯啊。监狱长说了，咱们这个监狱啊是模范的监狱，我们是很民主的，每个囚犯呢都能在这里继续从事他们原来的工作。这时候大兵高兴说，哎呀妈呀，监狱长大哥太好了。
1: 有一个农民和一个老师同坐在一条船上去旅行，这闲着无聊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决定做猜谜语的游戏。这两个人决定啊，如果是这个老师输了，就付给这农夫10块钱，反而就是如果这个农夫要是答不上来呢，他就给这个老师5块钱，因为这个老师比这个农民他知道的东西多嘛。这时候这个农民先问，说我先问你啊，这什么东西在河里是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啊，这个老师琢磨来琢磨去，他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是答不上来，那我还是给你10块钱吧。啊，这个老师就掏出10块钱给了这个农民。马上这个老师就说，那我再问你这个问题，那什么东西在河里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呢？这时候这个农民抓了抓脑袋，他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还是给你5块钱吧。
2: 话说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3: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你这样吧，这顿我来。
2: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啊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的向老李说道，老李啊，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3: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2: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两个月做一件大好事儿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两个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万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配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您，您就安心喝吧您。

0: 一个小偷在第二次来到这个商店偷东西的时候，被警察一把抓住了。这时候，这警察就问：“
1: 你难道不知道你会被抓住的吗？你？”
2: 我知道会被抓住，但是这个店门口不写着欢迎您再来吗？

0: 话说这天，新西兰一个小镇的牛奶商贴出了一则全新的广告，广告词儿是这么写的：
1: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店向您保证，如果您能连续1200个月每天喝一杯本店出产的牛奶，您肯定能活到100岁。

0: 孩子，我替你写的那篇文章评上优秀了没有？不会吧，作文的题目不是我的爸爸吗？
1: 可是您写的是我的爷爷呀。
0: 嗯，

一个年轻的猎人刚刚开始他的打猎的生涯，他就向一位老猎人去请教是如何才能打到狗熊呢。这时这个老猎人就说了，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觉得要想打狗熊啊，先要找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山洞，然后你就站在这个洞口，往这个洞里扔一块石头，如果听到里面有呜呜的声音，那里面一定有狗熊，那就跳到洞口的正中间向里面开枪就好了，一定能够打到狗熊的。这过了几天，这老猎人在医院里看到满身缠着都是绷带的这个年轻的猎人，是非常惊讶。这时候这老猎人就问他，小伙子，你怎么了？哎，年轻的猎人就说，我就是听了你的话去打熊打的。哎，这个老猎人就问，这你是怎么去的呀？这年轻的猎人就说，我也是听你的话先找到了一个山洞，然后我就往里面扔了一块石头，就听到里面呜呜的声音，我刚跳到洞口，还没来得及开枪呢，里面

说上小那会儿特别爱玩，但是呢还没有钱玩，正好赶上这个正月十五闹花灯，和同学呀一行四五个人上公园看明灯去了。那时候公园还要票呢，玩一会儿吧，这兜里边这一个人揣的十来块钱就花没了。出公园的时候看见有个这个冰做的这个迷宫，哎，整挺好看，门口写着门票三块啊，几个人凑一凑不够啊，就是都不剩多少钱，咋办呢？说还挺想进看看去，是吧？就站在一边研究对策。就有个同学说了，哎，真的呗，要不咱把那冰砖扒开一块，咱们钻进去不就完事儿了？你说那能行？进去那出来以后，那人家要问咱咋办呢？结果这同学丁说了，哎，没事儿，就说俺们前天进去的，到现在才出来。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屡教不改、屡次越狱的人啊，再次被警察抓住了，被法官判了重刑，关进了监狱。这回判了他50年的监禁，而且不能保释。坐了2年牢之后啊，这个家伙再次成功的越狱逃了出来。他越狱的消息立刻上了当天晚上6点的头条新闻。在回家的路上，这个越狱犯小心谨慎，尽量走那些行人稀少的道路，穿过那些废弃的街区，而且每走一步他都是小心翼翼的。最后他终于安全的回到了家里，他急切的摁响了门铃。他的妻子一看是他，马上咆哮道：
1: 为什么这次你这么晚才到家？你看看，从你出狱到现在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走进商店，问这里边的店员说：“哎，有没有榔头啊？”于是这个时候，这个店员就说：“
1: 哦，那个没有。”
0: 可是这个时候呢，正巧被老板听见了，于是呢，这个老板就非常的生气，并规定呢，以后不能再说没有。那如果比如说顾客要找榔头，你可以跟他说：“虽然我没有榔头，但是我没有锤头或者是石头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店员呢就心有所属，决定下次一定不能再说“没有”这两个字。过了一会儿呢，一位美貌的少妇走进了这个商店。那他想买这个一些手指，于是呢，这个美丽的少妇就问店员说：“哦，店员，我想问一下，您这里有手指卖吗
2: 手指暂时还是缺货，但我们有砂纸，你要不要？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群山，四季苍翠，河水静静流淌，四季轮转，竹藤丛生于山间，自然万物馈赠给海南无数美好。时光里，竹子简约地编织出智慧之作，岁月中，酷又热爱它的人们展现生活之美。

这首经典歌曲叫《万泉河水清又清》，它脍炙人口，把万泉河的美名传遍世界。歌词里的斗笠就是东坡笠，它的前身可追溯至1000多年前。相传北宋文坛泰斗苏东坡来到海南以后，十分喜爱这里的竹笠，为了纪念苏东坡，海南人民就把竹笠命名为东坡笠。东坡笠制作技艺指的是用竹篾、藤条、芭蕉叶、葵叶、栗油等材料，经手工制作成笠帽的技艺，主要流传于万泉河畔的琼海市。奔流不息的河水，世世代代哺育这片热土上的人民。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充沛雨量，温润气候，优质的地理气候环境，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为东坡笠的制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东坡笠纯手工编制，直径约50厘米，由近300条精细的竹篾精心编织而成，工艺精湛独特，外形古朴精致，是海南人民日常生活用具，遮阳防雨，防风御寒。东坡笠编织方法奇特，不用提前搭架，斗笠的形状、大小、密度全凭手艺人的经验和感觉。主要工序有选竹，以3年以上的白竹为首选，经过多次破竹，晾晒，最后成型的竹篾长约50厘米，宽0.2厘米，厚0.1厘米。起立顶，采取压一挑一的方式，将对角固定，框出多个6边形，加入竹篾，一圈又一圈重复操作，逐渐扩大立框的边缘。绕篾编篾，取竹长约10米，宽0.2厘米，一圈到底，用竹篾固定。外劈篾、内劈篾及内外层，作为圆周的大硬篾，以单独固定东坡笠内外层的形状。在东坡笠内外层加入葵叶与芭蕉叶。固定好东坡笠内外层，用千甲篾巩固篾沿。收篾顶，插满4根竹篾，铺入葵叶和芭蕉叶，用白藤从下往上编织到篾顶，最后将桐油均匀地涂抹在篾帽上，使东坡笠光滑美观，防虫耐用。玻璃的制作技艺是时光沉淀到指尖的记忆，手艺易得，匠心难塑。海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冯增超坚持用最传统的工艺还原了东坡笠的风采。东坡笠外观雅致精美，蕴含了精湛的海南民间文化，是一道独特的海南风情，是千年民俗画卷中的一抹浓浓乡愁。

烟雨蓑衣东坡丽，悠悠绵长斗笠情。在华夏数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蓑衣和竹笠不是一般的俗物，寄托了人们感怀忧思的情致。竹编岁月，生活之美。东坡丽制作技艺是中华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之一，独特的编织技术体现海南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让海南文化源远流长。

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苏式建筑的最高峰，中国历史上皇家最后的宏大工匠群。故宫本名紫禁城，是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气象最为宏伟、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相信每一位参观过故宫的游人都会被其恢宏气势、精美结构与巧妙布局所惊叹。而这样的建筑营造智慧背后，有着一个汇集了众多能工巧匠的群体——香山帮。香山位于江苏省苏州吴中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建筑工匠辈出，他们世代相承，擅长复杂精细的中国传统建筑技术。而香山帮就是对以香山地域为中心集结形成的土木匠人群体的习称。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被誉为苏式建筑的杰出代表，它将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建筑业的重要流派。其建筑技艺在土木工程领域秉承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式，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建筑装饰方面，则以苏式风格的木雕、砖雕、彩画见长，是以木工领衔及漆工、雕工等众多建筑工种于一体的中国古典建筑营造工艺。香山帮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晋，发展于唐宋，繁盛于明清。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清雅风骨，及时行乐，士大夫大兴土木，建造华美的宫室和园林供人享乐，为匠人的技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的佛道文化又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领域促进了香山帮建筑的发展。宋代是香山帮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华堂下屋有无数之巧，香山帮匠人在建筑工艺上的精湛技艺与巧夺天工获得了世人的广泛认可。当时苏州城内玄妙观就是由被称为犯座头的香山土木巧匠带领其他工匠修建而成。时至明代，经济繁荣，奢靡风行，苏州一带的文人墨客巨贾富商竞相修建园林和楼台馆所，为香山帮技艺的成熟化和精雅化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香山匠人的营造技艺至此而臻于至善，炉火纯青。而蒯祥的横空出世和紫禁城的成功营造，标志着香山帮建筑技艺的鼎盛与辉煌。到清末时，香山地区民习土木工作者十之六七，香山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江南地区最大的建筑工匠群体，并和皇家派及岭南派三足鼎立，成为中国三大古典建筑流派的核心。提起香山帮，就不能不说蒯祥。正当壮年的香山人蒯祥是当年朱棣迁都北京从江苏招募的大批能工巧匠中的一位，他技艺高超，木匠、泥匠、石匠、漆匠、竹匠等

0: 技全能，参与建造了天安门、午门、奉天、华盖、景深，清朝改称为太和、中和、保和等三大殿等一批重要的皇宫建筑。据说当时皇宫内的殿阁楼榭、回廊曲涧、蒯祥都是随手画个图马上就开始施工，而建成之后皇帝每每龙颜大悦，夸赞蒯祥是蒯鲁班，蒯祥最后官至工部侍郎，成为天下百工的总领头，从此香山帮名声大噪，蒯祥也被称为香山帮的鼻祖。如今细看故宫，作为北京城里最大最高的门楼，承天门也就是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建深五间，象征着天子乃九五之尊，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皇权象征。城楼里60根巨柱林立，井然有序，金砖铺地，梁方斗拱天花上彩绘吉祥图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图案是龙。承天门上共雕绘932条龙纹，分别取引龙、云龙、团龙、正龙、坐龙、升龙、降龙等不同姿态和造型，刚健奇伟，栩栩如生。而上方的彩凤图案用色浓重奔放，富丽辉煌，在红色与绿色的柔和之中形成律动。毫不夸张地说，蒯祥使建筑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故宫虽在北方，但经过香山帮的精雕细琢，很多地方巧妙加入了江南园林的韵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总工程师王石伟说，
1: 故宫里边能体现那个苏州或者江南一带的这些工艺特征的一个总造园，宫廷的造园，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体现的就是它的室内这个装修装饰这个方面，这个大量反映了这个很多是苏州有这个江南一带的这个工艺特征，是吧？你比方说造园的话，它很多的叠山置景，山上山下都可以走得通，周围都可以环绕的，这都很典型，都是苏州的这些工艺特征的。
0: 香山帮建筑的特点是色调和谐，结构紧凑，制造精细，布局机巧。2500多年的传承发展，形成了一个技艺全面、水平精湛、特色鲜明、风格统一的古建筑流派。除故宫之外，苏州拙政园、留园、虎丘塔、玄妙观等都是香山帮建筑的代表作品。香山帮的营造技艺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传承，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明清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时至当代，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仍保留的较为完整者仅存4家，而香山帮营造技艺在苏州的国家级传承人唯有陆耀祖和薛林根2人。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年，有200多位香山帮匠人耗时1年多打造的城厢旁，以及2013年世界跨度最大的木结构拱桥胥洪桥横跨胥江，是当代香山帮技艺集大成之作，也是苏州建桥史上的里程碑。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

0: 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享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钦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钦来到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钦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钦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钦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钦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钦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机制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琵琶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入夏以来，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今年景区对漂流项目全面升级，兼顾青年群体戏水需求与家庭亲子出游体验，景区全新打造养心谷漂流河段，增设互动 NPC、 高空洒水等特色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游玩内容，游客游玩体验感显著提升。 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2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代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代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艺、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0: 美好新时代。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这是该指数自2020年推出以来第七次发布，由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研发，为国内候鸟式养老提供一个具有科学依据的栖息地选择参考。研究团队选取气温、空气质量、医疗配套、交通条件、人文景观、生活成本、养老环境等17项核心指标，对全国76座候选城市开展综合加权评估，形成科学全面的夏季养老宜居榜单。榜单显示，六盘水、昆明、大连位列全国前三。从整体榜单分布来看，夏季优质避暑养老目的地集中于云贵高原与东北地区，第四至十名依次为楚雄、哈尔滨、呼伦贝尔、贵阳、普洱、青岛、遵义。青岛、大连等滨海城市依托海洋气候调节优势，舒适宜人，威海、烟台也跻身榜单前列。此外，西宁、宝山、乌兰察布、大理等西部城市兼具民族风情与生态优势，延吉、阿坝、大兴安岭等中小城市凭借低生活成本、友好养老环境，成为性价比极高的夏季旅居选择，适配不同年龄、身体及经济条件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发布会上，六盘水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依托优质的气候与生态资源，深耕避暑、森林、温泉、医养结合四大康养业态，加速从资源型城市向全域全龄康养旅游目的地的转型。专家表示，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超3.2亿，活跃康养人口规模约3.5亿，随着银发经济被列入国家重点规划，候鸟式养老作为新型的养老业态，市场潜力与发展空间广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进一步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意见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需求，明确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和十项重点工作，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助帮扶、判后回访、普法宣传等。意见强调要做到依法依规，因案因人施策，根据退休同志专业特长、工作经验，依据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时间。意见对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程序予以规范，就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注重经验总结等提出明确要求。近日，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大家参观了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

0: 迹。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在吉星沟发展了伊春林区第一名共产党员，成立伊春林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和抗战胜利后伊春林区第一个党组织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大家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的基层党员干部，一定要传承好这份红色血脉，不断增强服务群众本领，以实际行动弘扬伟大抗联精神。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在县城经营养老院5-6年，河北某养老院负责人陈鹏毅早已习惯凌晨突发的老人纠纷，彻夜在医院协调家属的工作节奏。而比起这些偶发的突发事件，更让从业者头疼的是行业普遍的生存困境。入住率低迷，专业护工短缺，盈利困难，是全国多地县乡养老机构共同面临的难题。在河南、河北、安徽等多县市，无论是公办还是普惠型民办养老院，不少入住率不足50%，部分民办机构长期游走在盈亏线上，老人更愿意居家养老，子女经济账算不过来。传统养老观念束缚是入住率低迷的主要原因，不少农村老人每年仅1000多元的养老金，连养老院一个月的费用都难以负担。专业护理人员配比不足是另一重瓶颈。根据国家要求，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与完全失能人员配比应为1:3，但基层机构普遍难以达标。安徽阜南某养老院70张床位入住59位老人，仅配备7名工作人员。河北某公办养老院发布招聘信息，2-3个月无人问津。多数机构只能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康复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几乎空白。经营型的盈利难题更是悬在民办养老院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安徽临泉县一家60张床位的民营养老院，30位老人每月收费共4.5万元，扣除3万元人工成本、1万余元餐费和水电费后几乎无盈余，加上地方财政紧张，补贴长滞后4-5年才能兑现。针对农村养老困局，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破解路径首先要兜牢困难老人保障底线，再逐步向普惠服务拓展，通过政策降成本、企业让利、提高

财政补贴，降低服务价格，让更多老人负担得起。目前各地已开始探索破局，安徽临泉推动乡镇敬老院公建民营，撬动社会资本800万元改造，盘活闲置床位2192张，入住人数从改制前400余人增至2600余人。长远来看，补齐农村养老短板仍需钱人双向发力，一方面加快长期护理险向农村延伸，减轻老人养老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激励本地低龄老人专业人员参与照护，发挥熟人社会情感优势。唯有将养老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统筹，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才能真正实现养老服务普惠可及。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在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南寨街道朝阳社区，有一支376人的共享儿女志愿服务队，扎根街巷，守望邻里，深耕精准养老服务，让空巢老人不再空心。上门打扫家务，陪老人谈心解闷，应急开门排忧，免费问诊代办。如今这份扎根社区的志愿服务经验，已走出了山西，登上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共享儿女的兴起是老龄化社会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一次温情补位，但温情的背后风险不容忽视。兼职者小江做共享儿女三年，只因给阿姨寄了份特产就被其女儿拉黑投诉，理由是走得太近。苏女士为住院父亲聘请共享儿女陪诊，其父母却因为对陌生人的隔阂始终拒绝接受。更棘手的是权责问题，上门服务缺少制式协议，万一老人摔倒，财务损失，隐私泄露，责任该谁承担？从业者同样面临两难风险，佩戴记录仪涉嫌侵犯隐私，不配则无证据。破解困境，为居家养老强品质添活力，必须用规范来护航。首先把权责写清楚，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责任划分、隐私保护，白纸黑字签字协议。民法典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经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关键是让共享儿女服务在法律框架内落地。其次是把好准入关，社区应承担平台枢纽作用，建立从业者信息登记、背景核验机制，开展老年照护、应急急救等基础培训，为双方购买意外保险化解意外风险。再者，把模式融入体系，只有将共享儿女纳入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才能实现资源统筹与有效监管，让温情有边界，权责有依据，风险有预案，才能让这份善意不止短暂暖心，更能长久安心。唯有以规则守护善意，以法治护航温情，才能让共享儿女真正成为老龄化社会中的一束光，照亮更多的老人的晚年生活。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夜跑是很多运动达人的首选，但夜间跑步也有不少讲究，建议选择17时至21时夜跑。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跑。

空腹是没有问题的，但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建议呢不要空腹跑。如果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在餐后一小时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运动，那就得餐后两个小时再运动。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 目前
0: 梦。
1: 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稼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桃花县令。
1: 西晋时期有一位非常帅气的官员，百姓们把他称为桃花县令。他是谁呢？我说一个形容男子相貌英俊的成语，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成语就是貌若潘安。今天啊，我们就要说说这位桃花县令潘安的故事。可是既然人们称他为桃花县令，那肯定是和桃花有关系。作为著名的美男子，是因为面若桃花才得此称谓吗？当然不是，这里边有个典故。潘安在河阳做县令的时候，他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这个地理特征，号召百姓种桃树来美化环境。每到春天呀，整个县城处处都是桃花盛开，美不胜收。杜甫的诗句孔氏潘安县，正是称赞潘安主政时期的河阳桃花之多，风景之美。但把潘安称为桃花县令，可不仅仅是他爱种桃花美化环境，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潘安这个人啊，他很善于思考，而且相当有头脑。他在当县令的时候，采用了一种叫做浇花西送的方式来预先处理案件。大家肯定想知道什么是浇花西送呢？就是潘安在当县令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很多发生在邻里之间的小纠纷，双方一旦闹到公堂之上，如果循规蹈矩地按照律法来处理，不光要花很多时间来处理案件，而且还很可能浪费司法资源。最后呢，可能邻里双方因为一些牢狱之灾还结下了深仇大恨，非常不利于邻里和睦。于是潘安就想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如果百姓因为小纠纷到县衙报官，潘安在审案子之前，他先让双方共同干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让他们一起挑水去浇桃花，反正河阳县有无数的桃林。大家可能有疑惑，这个双方有矛盾了，潘安让他们一起去浇花，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潘安呢，要求诉讼双方要一起担着一个桶去浇花，而且绝对不能把水洒出来，洒出来就重新开始。最关键的是，这个桶可不是一般的水桶，这个桶的桶底是特别设计的，是锥形的，下边尖尖的。这样一来呀，你就不能把这个桶给放下，得两个人一直一起担着，是不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团建活动？通过设置种种的障碍和困难，让两个本来有矛盾的人呢，不得不齐心协力，相互配合。结果呢，在景色优美的桃林里穿行浇水，这原告和被告呀，合作半天之后，不仅怨气没了，还产生默契了。最后呢，诉讼当然随之减少很多。这种做法其实有点类似于引入了一个诉前调解环节，效果呢还真的的确不错。正是由于潘安的这些政绩，于是呀，人们开始用桃花县令或者河阳一县花来称赞地方官员善于治理，或者呀，就是比喻某一个地方景色之美。

这些政绩呢，虽然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称赞，但潘安本人却很谦虚。在他的名作《闲居赋》中，他把自己这些做法呀，都称之为拙政。我们所熟悉的苏州园林拙政园的名字便起源于此。因为世人皆知的英俊相貌美，成了潘安最广为人知的名片。但潘安之美绝对不止于容貌，更在于他的品味，在于他的智慧。这个桃花县令的故事，是不是让我们对美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亡羊补牢。战国策记载，见兔而故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接下来我们便来简述一下这一段话的来历。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大臣名叫庄辛。有一天，庄辛对楚庄王说，
1: 你在宫里面的时候，左边是周侯，右边是夏侯，出去的时候，燕陵君和寿根君又总是随看你，你和这四个人只顾奢侈淫乐，不理国家政事，郢都一定要危险了。
0: 襄王听了很不高兴，气呼呼地骂道，
1: 你老糊涂了吧，故意说些险恶的话，祸乱人心。
0: 庄辛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1: 我实在感觉事情一定要到这个地步的，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如果你一直宠信小人，楚国一定要灭亡的。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话，那请允许我到赵国躲一躲，看事情究竟会怎么发展下去。
0: 襄王同意了。结果庄辛到赵国才住了五个月，秦国就派兵侵楚了，襄王被迫流亡到阳城。他才觉得庄辛的话不错，赶紧派人把庄辛找回来，询问他解决的办法。庄辛很诚恳地说，
1: 我听说过，看见兔子才想起猎犬，这还不晚，羊跑掉了才补羊圈也还不迟。
0: 接下来庄辛便给襄王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窟窿，夜间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呢？他没接受邻居的劝告。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不该不接受邻居的劝告。他赶快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没有被狼叼走的了。庄辛看到襄王听得津津有味，便给襄王具体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1: 古时贤王商汤、周武王都是在只有百里左右的土地上发展强盛起来的，创建了商朝和周朝，而暴君夏桀商

0: 商纣虽然有天下，却不免亡国。现在楚国的领土虽然比以前小了不少，但合计起来也有几千里，岂止是百里左右啊。楚国都城虽然被攻破，但只要大王您振作起来，改正过去的不当之处，秦国是灭不掉楚国的。
1: 楚襄王听了眼睛一亮，果真按照庄辛的话去做，真的度过危机，振兴了楚国。楚襄王不理朝政，只知道吃喝玩乐，不知道如何做事，其结果必然是遭到悲惨的失败无疑。可喜的是，楚襄王及时悔改，在庄辛的指导下重整旗鼓，终于又复兴了楚国。由此可见，出现错误以后，如果赶紧采取挽救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还不为迟。当然，事后的亡羊补牢总是比不过事前的未雨绸缪。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1: 可不可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
19: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2: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水利部部署台风白海豚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闽台源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3年服务逾8万车次。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交付首批物资。童书创作国际对话在加拿大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下午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受其影响，预报8月8号至16号，浙闽地区及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高。为应对台风，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6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四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五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

又要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已派出三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西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从8号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上获悉，闽台原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闽台原博物馆落座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2025年7月建成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同步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涵盖台胞入闽首站、宗亲宗祠、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四个类别六个寻根点。当日，博物馆为8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原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闽台原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约150人齐聚一堂，共探谱牒文化价值，共叙两岸根亲文脉，共话融合发展未来。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连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作为港澳货物直接往来的唯一陆路通道，转运站提升了跨境供应链的弹性，业界可因应货物种类及客户需求选择陆路物流模式，满足多批次及具时效要求的货物安排。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较2024年增长约40%，今年上半年同比亦录得约20.5%增幅。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新华社消息，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近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副部长里瓦斯、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出席。佩雷斯·奥利瓦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民众每日承受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对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供支持。该批设备将分发至偏远地区家庭以及托儿所、银行、养老院等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机构。华新表示，此次援助设备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在困难中战斗的古巴人民的礼物，也是中古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能源民生合作的实际成果。中方将助力古巴在能源自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据介绍，中方曾于2025年11月向古巴交付一批5000套2000瓦光伏发电设备，新一批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在单机装机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方面均有所提升，并针对古巴电网情况和热带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新华社消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对话会邀请中国插画家、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和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等参加。围绕故

0: 就是如何连接世界、童书的发现与抵达等议题展开讨论。蔡高分享其作品的创作内核及根植中国城乡日常烟火，将乡土生活、本土民俗和东方审美融入绘本画面，不刻意堆砌文化符号，用细腻的生活图景传递东方人文底蕴。克雷迪说，当代童书创作的关键在于平衡本土文化独特性与人类共通情感。优质童书作品应具有高超艺术性、饱满文学性和纯粹儿童视角，三者缺一不可。本次活动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生命树文化促进中心联合承办。活动现场，多国童书出版从业者围绕童书创作、跨文化传播展开交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我也得去买礼。
4: 第三课程免费听。
5: 大礼鸡蛋免费领了。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7: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3: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呐，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1: 保洁员啊，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2: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
2: 我呀，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2: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2: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2: 对，
1: 老师几点到？
2: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2: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3: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2: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不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2: 不是，你演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2: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2: 坐吧。
1: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2: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2: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2: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2: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4: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4: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2: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4: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2: 这是什么呀？
4: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2: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4: 好的好的。
2: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2: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5: 哎，
2: 啊，给您介绍一下。

0: 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1: 啊。哎呀，你看你啊！
2: 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0: 你说，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3: 干小花，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呢？
1: 不行，太紧张了。
3: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我是说你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3: 说啥呢？道歉？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2: 啊
0: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the apple。
2: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赶紧让我走吧。
3: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3: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3: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崩。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
3: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3: 不行。
0: 哎，爸。
5: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3: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3: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6: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3: 爸，
6: 儿子，
3: 爸，
6: 儿子，
3: 爸，
6: 儿子，哈哈哈！
3: 天，我不知道
1: 他，不是大哥，
3: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的。
7: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3: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0: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0: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0: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吧。
2: 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0: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0: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0: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0: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哦，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0: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0: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0: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0: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个
1: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3: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3: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3: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3: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你好啊，王桂香。
3: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我当然知道了。
3: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3: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3: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3: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3: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3: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这些钱给你花，
1: 我
3: 现在给我
1: 来点好处。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3: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3: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0: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3: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4: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4: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

0: 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5: 孙保安，孙保安。
4: 啊？
5: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4: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这个人很像啊。
6: 站住。
4: 哎呦我娘啊，
6: 啊，
4: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6: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4: 偷孩子。
6: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4: 你接谁呀？
6: 哦，我接刘倩倩。
4: 你接刘倩倩？
6: 哎，
4: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6: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4: 爸爸。
6: 哎，
4: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6: 哦，我姓邵啊。
4: 那不对呀。
6: 怎么了？
4: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6: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4: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6: 对呀。
4: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6: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4: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6: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4: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6: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4: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6: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4: 哎，找回来了，现在数不多了。
6: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4: 怎么呢？
6: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4: 哦、
6: 哎、
4: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6: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4: 我明白了。
6: 哎，
4: 惯用的手段
6: 啊！
4: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6: 哎，
4: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6: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4: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6: 啊，
4: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6: 你谁呀、啊？
4: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6: 哦呦，哎哎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4: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6: 有！哎呀，给你，
4: 递过来。
6: 我能递得过去吗？
4: 你使劲。
6: 哎呀，哎呀，
4: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6: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4: 真的？这是你吗？
6: 怎么不是我呀？
4: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6: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4: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6: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4: 哎、大家好，
7: 大家过年好、
4: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8: 同志，
4: 你俩干什么？
8: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4: 接孩子
7: 啊？
4: 你们接谁呀？
7: 刘倩倩。

0: 也借刘倩倩，
1: 对呀、
0: 啊，他也借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2: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3: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3: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必须说。
1: 监狱。
3: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1: 就是、对
2: 不对？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3: 哎，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1: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2: 呀，
0: 干什么？
2: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3: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3: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3: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1: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1: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3: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0: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3: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2: 哎呦。那是《芈月传》。《
1: 芈月传》。
3: 《芈月传》。
0: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3: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2: 对。
3: 我们是来报恩的。
2: 对。我跟你讲啊，
1: 那个
3: 我们啊，
1: 他叫刘爱民，他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听谁的？
2: 喂，我先讲好不好？
1: 啊，你来。哎呀，
2: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3: 对，
2: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3: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2: 你讲。
3: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3: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3: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3: 不是怎么的？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0: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2: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
0: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1: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0: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3: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0: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2: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0: 的烟火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1: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2: 哎呀，我明白了，
3: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3: 哎，
2: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3: 对，
2: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3: 哎呀，
0: 这怎么办？
2: 干脆这么着吧，
3: 啊，
2: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3: 啊，
2: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3: 为什么？
2: 我去实地考察
3: 啊，
2: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3: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
2: 哎呀，那是太不合适了。
1: 哎呀，合适。
2: 有饺子吗？
3: 有。
0: 哎呀，太好了，请进。
3: 好，倩倩，大大来喽。
0: 倩倩，叔叔来了。
1: 倩倩，阿姨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听。

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享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83.8%。 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机制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琵琶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入夏以来，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

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今年景区对漂流项目全面升级，兼顾青年群体戏水需求与家庭亲子出游体验，景区全新打造养心谷漂流河段，增设互动 NPC、 高空洒水等特色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游玩内容，游客游玩体验感显著提升。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2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代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代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艺、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

0: 在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6: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7: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8: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2: 穿越千年时光，
9: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9: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9: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9: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0: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11: 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太监。上期节目咱说了，汉元帝在石贤等人的蛊惑下，

竟然将自己的老师萧望之贬官为民。然而过了不久，汉元帝啊就感觉对师傅的处理有些不妥当，有些思念自己的老师了，于是就下诏说，国家要兴盛，重要的是尊师敬父。前将军萧望之辅幼朕八年，讲求经术，功不可没，赐望之关内侯10亿600户。洪公和石显一看这萧望之重新得到启用，心里非常着急。过了不久，陇西发生了地震，死了很多人，连太上皇的庙也给震塌了。于是洪公和石显都扬言说，这是因为任用萧望之等人所致，他们恨不得借用元帝之手把萧望之置于死地而后快。当时有个大学问家叫刘向，眼光敏锐，正直敢言，曾经做过谏议大夫。他和萧望之之间呢私交很好，这个时候见萧望之被石显等小人诬陷，心中非常气愤，于是就上书给元帝。但是这个奏书啊却被洪公和石显得知了，他们扣下了奏书，又枉之罪名将刘向给下了狱。萧望之闻之刘向得祸，估计自己也难免遭殃，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萧吉上书，要求对自己的无辜遭冤进行申诉。汉元帝接到奏书之后，就召集群臣进行讨论。这些群臣当中啊，都看元帝的脸色说话，又都惧怕洪公和石显的权势，一致斥责萧望之不知反省，反而让儿子上书诉冤，有失大臣体统，应该

都看原地的脸色说话，又都惧怕洪公和石显的权势，一致斥责萧望之不知反省，反而让儿子上书诉冤，有失大臣体统，应该厚恩，他也以为理所当然，这怎么能够显示陛下的恩典呢？厚恩，他也以为理所当然，这怎么能够显示陛下的恩典呢？汉元帝呀，又相信了洪公和石显，于是准奏，派叶。汉元帝呀，又相信了洪公和石显，于是准奏，派谒者，这谒者呀，就是皇帝的侍卫，前往萧望之的府地。而石显呢，借这个机会开始发威，带领着许多骑兵直奔萧望之的府地而来，人马团团把这府给围了。萧望之走出房间，听到外边人喊马嘶，看到天空一片灰暗，不觉悲从中来，说道：今如此，我不求再生。萧望之的妻子在一旁极力的劝阻，泪流满面的对萧望之说：不可呀，还是静候后命吧。这个时候，萧望之的学生朱云走进来了，萧望之问他该如何办。朱云是一个极重名节的人，他劝老师宁可自杀，也不要被拘被辱。这个时候，石显的兵马已经包围了萧府，除束手就擒，恐怕也没有等待查询的时间了。萧望之仰天长叹呢，他说：我曾未至宰相，如今年逾60，老入牢狱，苟且秋生，不也是太卑鄙了吗？于是命令朱云取来毒酒一饮而尽。谒者迅速将消息反报给了汉元帝，元帝正要进膳，忽然听说萧望之的死讯，当时痛哭流涕呀。他说：我以前就怀疑他不肯入狱受辱，现在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贤师自杀了。说到这儿，又派人叫来了洪公和石显两个人，责备他们逼死了萧望之。两人仰坐惊慌，磕头不止。元帝呢，又开始发慈悲，不忍心加罪，将这两个人喝退。洪公和石显就这样达到了除掉政敌的目的。

0: 洪恭和石显逼死萧望之以后，又想谋害其他的大臣，但是还没下手，洪恭就暴病而亡了，而由石显取而代之，做了中书令。这样整个朝政大权几乎全部落到了石显手中。
1: 萧望之不仅是当今皇帝的老师，而且也是当时的名儒啊，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震惊，舆论大哗，京都内外纷纷传言石显是杀害这位忠良的元凶，传言是越传越广，势头也是越闹越大，石显呢就成为了天下学士舆论攻击的众矢之的，这使得石显是深感不安呐。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元帝越来越思念死去的老师萧望之，于是他就把思念寄情于未死的师父周堪身上了。先是将周堪升迁为光禄勋，紧接着又任命周堪的学生张猛为光禄大夫，和周堪一同加官给事中，出入宫禁。张猛呢是首次出使西域的大探险家张骞的孙子，年富力强，才华横溢，张猛任职这无疑是补充扩大了正直派的力量，增加了中

0: 叔势力的眼中钉啊。石显又恨又怕，于是常常在汉元帝面前说张猛的坏话。有一次，张猛奉命护送胡堪邪单于世子返回匈奴，到了匈奴之后，他又酌情和单于行白马饮血盟，签订了汉和匈奴合为一家，世世勿得相诈相攻的盟约。这为汉和匈奴的和好，为北部边境安宁奠定了基础。但是石显却在汉元帝面前指控张猛擅自行事。张猛回朝之后，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却几乎丢官丧命啊。
1: 萧望之死后，朝中政治派队伍元气大伤，而石显的中枢势力却日益增强。周刊被委以重任后，力图整治朝政，但是却举步维艰，因为此时的西汉朝局已经完全被控制在石显的手中。
0: 石显虽然官职不高，也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和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做后盾，但是这个人呢，却充分的利用了汉元帝对他的信任，狐假虎威，同时在中书院内拉拢了一批死心塌地的党徒，组成了势力的小集团。因此周刊名义上领导中书，实际上却指挥不动，而且汉元帝呢也很少出面主持政务，周刊也没有机会觐见元帝，反而要通过石显向元帝汇报请示工作。石显每次的答复都说是元帝的旨意。在这种局面下，周刊不仅无力整顿朝政，而且呢还处处受到石显的挟制。不久，年老体弱的周刊就被活活的气死了。石显又对张猛诬陷以重罪，迫使他自杀。在这场两派势力的焦灼中，石显以阴险狡诈的手段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有个代诏叫贾捐之，他是前长沙太傅著名大学士贾谊的曾孙，他屡次上书揭露石显的劣迹，为张猛鸣不平。因为这个原因，他等了好几年也没能坐上一官半职。贾捐之的好友杨兴这个时候在朝廷做了官，于是呢贾捐之就对杨兴说，京兆尹这个官位还空着，如果您能够引荐我，以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保证您可以很快得到那个肥缺。杨兴一听很是高兴啊，便客客气气地说，老兄的笔头天下无敌，如果能够当上尚书令，保证远胜现在的尚书令五路冲宗。贾捐之一听十分兴奋，他说，如果我代替了五路冲宗，您当京兆尹，一个管首都，一个管百官，以咱们两个才能，天下岂不大治吗？于是杨兴就提议，现在掌握朝政的是宦官石显，咱们先忍一时，尚书举荐石显，他要是一高兴，咱们的计划就成功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收拾他。贾捐之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两个人就一起连夜起草了一个奏折，向皇上觐见石显，奏请皇上赐爵关内侯，封石显的兄弟为朱曹。然而他们显然经验不足，同时呢写了个举荐杨兴的奏折，建议杨兴自己可视作京兆尹。历经大风大浪的石显马上就识破了他们的计谋，于是就到汉元帝那儿参了他们一本，结果贾捐之被判处了死罪，杨兴也被免职了。当时反对石显祸乱朝政的还有一个人叫京房，这京房呢字君明，东郡顿丘人，

就是今天的河南清丰。他在朝中为郎官，见到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定了一整套整顿吏治的方案，起名叫考功课立法。这套方案虽然取得了汉元帝的首肯，但是要在实际中推行并非易事，从上到下到处都有阻力，尤其是石显等权臣以及羽翼下的贪官污吏，他们绝不会允许这套考课法实行啊。京房这人呢，深知元帝宠信石显，所以要想推行其法，就必须搬开石显这个拦路虎。如此一来，首要的就是必须做好汉元帝的思想工作。有一次，汉元帝在闲暇的时候召见了京房，京房就问元帝说，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了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呢？汉元帝说，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佞。京房进一步问说，君王是明知道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他们贤能才用他们呢？汉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呗。京房又说，那现在我们为什么知道他们不贤能呢？元帝说，那是根据当时的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得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幽王、厉王任用奸佞以致后来陷入了困境呢？汉元帝笑着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都是贤能的，假如能够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能会有危亡的君王呢？京房见元帝对自己的提议很感兴趣，就进一步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且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了树雕，那么秦二世任用了赵高，以至于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漫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来检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呢？汉元帝一听，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够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呀。于是京房脱下了官帽，叩头说，春秋一书记载242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而今陛下登基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饿、瘟疫流行、盗贼制服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皆是，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具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呢？汉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说吗？京房说，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和为政之道幸而胜过前代，而且我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个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想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呀。汉元帝听完之后过了很久才说，那么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呢？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啊。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哪里还会用他呢？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中共事

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就是石显。汉元帝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了。”京房一片苦衷，引经据典，苦口婆心。但是那个时候的汉元帝已经被石显的各种狡诈手段都给迷惑了，身处石显的迷局之中不能自拔，对石显仍然肯为其重。京房的这些个话使石显非常恐惧啊，于是他又开始算计除掉京房了。京房的岳父张伯是淮阳县王刘钦的舅舅，他对京房说：“淮阳县王是皇上的亲兄弟，如果你上书让淮阳县王入朝，你就有了靠山。”京房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起草了要求淮阳县王入朝的奏章。但是京房的一个家奴无意当中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石显知道以后便记恨京房。只是由于当时京房和元帝的关系较为密切，石显才没敢动他。可是他深记在心呐，伺机要做文章。石显觉得除掉京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将京房调离京城，然后再利用京房和淮阳县王的关系来做文章。于是他建议任命京房为魏郡太守。汉元帝不明就里，竟然采纳了石显的建议。京房知道石显用心险恶，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因此呢还没到任就连上了三道奏折，揭露石显的阴谋。但是这一切都付之东流啊，京房一走，石显就借诸侯王问题向他开刀了。汉景帝的时候，七个诸侯王叛乱，造成了西汉历朝皇帝神经过敏，元帝呢也不例外，更何况是汉宣帝晚年的时候曾有意更换太子传位给淮阳县王一事，汉元帝便是耿耿于怀。于是石显就在元帝面前诬告京房和淮阳县王结党诽谤朝政，企图取而代之。果然汉元帝落入了石显的圈套，他马上下令将京房处死，支持京房考功课立法的官吏们也都被免了官。石显就是这样一个阴险毒辣而又气量狭小、睚眦必报的人。数年之中，石显用尽各种狡诈而又残酷的手段清除政敌，陷害忠良，入狱的入狱，服刑的服刑，有的免官归田，有的全家流放，更多的是被推上了断头台呀。从此以后，宫廷以下朝中的官员对石显极端恐惧，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人人自卫，唯恐杀身之祸临到自己头上啊。

石显阴狠毒辣，又气量狭小，他用各种手段来清除自己的政敌，陷害忠良，引得许多人的不满。这些人都想要通过汉元帝来除掉石显，然而这些都是石显心知肚明的。那么他又要怎样来应对呢？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

0: 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王安忆散文《岛上的故城》。五年前的1987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筒筒的布帽，就像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呆呆，那里呆呆，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1992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柏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筒筒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就在为垦荒做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感到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16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20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相让。16铺是个嘈杂的地方，每天有10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来，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到那个小屋。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穆尔。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穆尔睡着

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出售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张的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哦，这可真是一座房子，竟有这样便宜的房子，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了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他抬起眼睛，一眼看见了来人中间的顾城。他很奇怪地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50年以后。没事，我只要20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其中咬一个字，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又咬一个。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松树里去，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1987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需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来与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与他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它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幅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好像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游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像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像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叩醒顾

成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的烂熟华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真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洁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还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像乘船去岛屿的航行。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款，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做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棵树可以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是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这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里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钱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头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土地，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头回家。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野追了他几天，又派顾城去追他。他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的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他。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地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他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像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他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酬，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200只蛋鸡，余下的钱还购买2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以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他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他们竟不再会走路，他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他们吃食，顾城谢业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

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的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他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烨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呢？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呀？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着的别墅，心想：他们从来没来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他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他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他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像停了一群鹰。当两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他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十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挎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饥余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亮落下森林，在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三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他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说：“他有个时期特别恨他的身体，因为他总是饿了还饿。”我想，那大概已是一个发育的时期。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柏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的修缮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实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实用功能，将许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钢笔画，他、谢烨、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自然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又像是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负担额外的现实的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像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习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实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互相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的，钻进果皮，又钻。

0: 进厚实的果瓤，再去钻那坚硬的核，最后它也钻进去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在柏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的是，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横街开满了鲜花，好像乡间的小镇。我找到他的门牌，寻找他的门铃，在一排长长的外文姓名中间，他的顾字的拼音显得特别简单，好像不是一个名字，而只是一个音节，这音节象征着顾城。然后我按了门铃，他们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地上，好像随时都要开拔。进门就问我要不要吃面条，炉子上有一锅汤，随时可下面条。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怅惘地走来走去。窗外是午后的灿烂的阳光。顾城说他想家了，想回岛上去。交流计划只过去了三个月，剩下的九个月真是漫长的吓人。想家的心情他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现在有了，多么叫人高兴。他想他在山里积石头，这一块大石头他要积下来抬回去垫他们的台阶。他积呀积的，像一个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间，石头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头，发现原来天黑了。黑色的鸟群在落日染成的红色的树林上飞翔。转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轮。顾城收拾起东西，就回家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

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程咬金有时候啊也是个孬包将啊，说不是福将吗？福将的同义词就是孬包将，不然他怎么福啊？他得有险呢，那人家怎么没险呢？还说程咬金这本事啊不足，本来呀带着骑兵要去救秦怀玉，那这不是胜券在握吗？他光螳螂捕蝉了，他又忘了黄雀在后了。夜归天，突然间惊马冲来呀，把那马砍伤了，利用这个冲劲儿，夜归天把这程咬金身后的那些骑兵几乎损伤大半呢，一脚啪把程咬金呢摇打马上踹下去了，摔老程啊咯噜一下子，好悬没背过气去，还没等弄明白呢，唰，人夜归天由那匹惊马上面已然把自己弹过来了。叶归天他们的轻功多高啊，唰，一边奔程咬金飞过来，一边在半空当中就把那菜刀举起来了，唰，被那落日的最后一丝阳

程咬金呢，赶紧一咬牙关，使劲往旁边这么一偏身子，擦，这两菜刀啊剁到地上了。嗯，叶归天一看没剁到程咬金，刷擦，这一菜刀往旁边突然一劈，程咬金躲不过去了，只能硬扛，砍，砍在程咬金身上，把大老程给伤了没有？把菜刀掂起两尺来，怎么的？程咬金身上朱雀铠那玩意儿不是白扯的，有打分子里头掏那几件宝贝，日得三宝。那光说着玩呢，那朱雀铠呀，那玩意儿他砍到铠甲之上，把这刀震多高啊！程咬金疼得，连内力在这里呢，虽然没有拉个口子，但是有内伤啊，疼彻骨髓呀、啊。但即便如此，程咬金也知道赶紧躲，这就挨了一刀了，往旁边使劲一躲，人家另外一只刀当又过来了，当又剁在了这朱雀铠上。哎呦，火星四射呀，怎么天都快黑了，现在呢就跟那打火花似的啊，唰一下子火星往外一溅，程咬金咕噜一滚，啪啪啪啪啪啪，我们拿程咬金呢当饺子馅儿了。哎呀，这火星不断的往外崩，程咬金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刀啊，就怕什么时候把自己这连接甲叶子那牛皮条给打断，回头甲叶子一散，那自己还得挨刀啊！啊，赶紧救啊！一边滚一边喊呢。哎呀，这一下子呀，给秦怀玉增加负担了。秦怀玉本来一听啊有一嗓子啊，怀玉不要担心，我来救你。呵，秦怀玉心中啊还一高兴，哎呦，一听这声音特别耳熟，秦怀玉马上就辨识出来了，我四叔程咬金过来了。你别看秦怀玉跟程咬金接触日子不太长，你想想那才有多少啊，顶多一个月呗，但是呢对这位四叔印象颇深呢。秦怀玉是个乖宝宝，没见过这么坏的人呢，身边也都是正人君子。那杨林那也是个不苟言笑之主啊，那老师夏风春那也是怪人呢，遇到自己亲爹了那也是个长者之风之人呢，其他人在你面前也不敢乱开玩笑啊。哎，就这位四叔大喊大叫大呼大笑，哎呦，有的说的呢逗自己嘎嘎之乐。你看自己啊死去了王爷爷爷了，本来悲伤，没程咬金能给自己开怀呀，所以对程咬金印象非常深呐、对程咬金的声音的记忆也非常深。程咬金的声音呢带有穿透性，带有奔放的狂热劲儿，辨识度特别高啊。所以秦怀玉一听，哎呦，我四叔来了，我有援军了，这么一高兴，噼里啪啦噗噜噗噜噗噜，哎呦，救我啊。秦怀玉偷眼一看，好嘛，四叔被人踹到马底下去了，哎呦，秦怀玉有心想救，哗啦啦啦啦，紫金三环挡住秦怀玉。秦怀玉现在呀、那可谓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我怎么去救四叔啊，我能够保住自己就不错了，也怎么办。秦怀玉急得差一点没哭了。屠下葬一看，行，还得说叶归天呐，把这援军解决了。好，屠下葬说，叶归天把那程咬金要么生擒活捉，要么解决了，这边有秦琼的独苗，把他拿住，不亚于拿住秦琼。他一说这话，叶归天也高兴了，闹了半天秦琼独苗在这里，行嘞，您来拿吧，我先把程咬金宰了，他他他他他他咕咕噜他他他他他，他们在底下直砍程咬金呢、那程咬金还有一些护驾的呢，那还剩下一半的齐军呢，一看赶紧的往上一拥，要救程咬金。就这位叶归天呢，今天也急了，施展开了吃奶的劲了，那就不叫使出浑身解数了，也不叫使了压箱底儿的功夫了，那简直啊把自己最大的能耐全展出来了，而且一瞬间爆发，噼啪啪

么一转，双刀一舞，专砍马蹄子呀！啊，一碰，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我的妈呀！程咬金看两旁往下摔马呀，下程咬金赶紧的一窝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滚，噗，有一匹马呀就摔倒在程咬金近旁了。这要是砸在程咬金身上，得把程咬金砸。有那些一看，我的天，往旁边一散，跑了俩，程咬金没人保护了，这些人全死在那里了。可见叶归天功夫之高啊！叶归天杀完之后是浑身是血呀，一扭身又奔程咬金而来呀。程咬金这个时候已经滚不动了，哎，但身子正过来了，拿手挡足往后蹭蹭蹭蹭蹭，一看叶归天一步一步逼向自己，程咬金赶紧的用手想拉的胯上宝剑，把那昆吾剑拽出来呀，但是一拉昆坏了，怎么的？昆吾剑压后边了，卡那儿了，一时间都拔不出来呀！唰，这叶归天呐，不等程咬金再拔剑了，脚下一点地，身形一闪，如同鬼魅一般奔程咬金过来了，唰，双刀往下一砍，哎呦！程咬金看我还得硬扛啊！我今天呢，就豁出我这一身朱雀开了。他准备啊，再硬扛这一刀，但再扛，人家这刀不往你的盔甲上砍了，人家奔程咬金梗嗓咽喉过去了。你躲过来这一刀那一刀，接下来流星赶月也给你削上。程咬金是在劫难逃啊，但在劫难逃也得逃。怎么也得逃啊？福将啊，孬包将那也是福将啊，他再孬包，危险的时刻总是有人呢。说再让程咬金聚聚神啊，做做法，没那个时间了，那怎么会有人呢？突然间唰，这时啊，虽然没有阳光了，但是仍然是人的眼睑之间寒光一闪，一道紫光啊，就奔着叶归天过来了。哎呦，叶归天呢，本来想劈程咬金，但如果劈上去，这一道寒光就得给自己削上，削上了半截脑袋就得飞呀。就凌冽剑气已然让这叶归天感受到了不好，哎呀！赶紧的一扬脸躲过这一招剑气，但稍微的还是慢那么一点。这招剑气呀，有打着叶归天鼻子这个地方削过去了。鼻子咱说了戴着面具呢，这一削，这个鼻子面具比鼻子还是往外高那么一点啊，啪，好嘛，屠下葬那面具怎么被打落的，他的面具基本上也是如此，让人家一剑把这面具给了开了呀，啊噗，这白毛散出来了。幸亏呀，晚上这白天不知多恐怖呢，那脸上仍然是坑坑洼洼的，啊嚓，叶归天呢把双菜刀这么十字交叉一并在自己胸前一挡，心说话，什么人？一看，有打旁边草丛当中窜过一人呢，就见这人呢就像一个农夫似的，一身朴素打扮，秃着头，背上背着一个斗笠，手里拿着紫微微的一把明晃晃的宝剑。说不是没阳光了吗？啊，月亮出来了，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啊！今天呢，哎呦，大月亮光啊，月光一洒过来，刷一下子，这宝剑一映月光，紫微微，蓝娃娃，令人眼寒呐、啊！这叶归天一眯眼，哟，叶归天吃一惊啊！

认出来了，见过面，就在前不久跟这人伸过手。一看谁呀？非是别人呐，正是任城侠徐诗人呢。徐诗人，尤俊达他的师兄，他爹和他母亲教的徒弟。前些天叶归天屠下葬，沙门武将刺苍城，好悬没把徐茂公尤俊达给刺杀了呀。多亏徐世仁及时赶到啊。但即便如此，跟自己师母上官老夫人力战叶归天屠下葬，在追赶这二寇之时，老夫人呢年老体衰，基本上是活活给累死了。哎呀，这徐世仁呢痛断肝肠啊。师母，您跟师父把我养育成人，教我武艺，让我学做人，结果呢你们没有得到徒儿我半分报答呀，就先后离徒儿我远去呀。这真是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我怎么能够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呢？徐世仁暗自发誓啊，我怎么也得找到屠下葬叶归天，尤其我得找到叶归天，将他置于死地，手刃于他。怎么呢？我师母是跟叶归天对阵，最后累死的。你叶归天如果不是用那绝招，如果不是用快招，我师母焉能够那么劳累的去抵挡你呀？就是你把我师母活活累死的。师母，您在天之灵莫散，弟子一定走到天涯海角也得把这叶归天我给找到，手刃于他，与您报仇雪恨。想到此处啊，徐世仁也怪呀，不辞而别。我在苍城没什么事，我去找叶归天报仇去，要么尤俊达找他找不到了，人家走了，谁也不知道徐世仁跑哪去了。徐世仁呢没跑别的地方去，就跑这宇文化及大营去了。我得找找这俩人在什么地方，我得把他们给杀了啊。一瞅啊，就在宇文化及身边呢，你要想杀他们呢，就那些小杂兵你都杀不净啊，根本难以进到人家近旁啊。你一个人你怎么敌得住这么多人呢？那还得找时机呀，等啊盼啊寻啊觅呀，就躲在暗处。终于等到今天了，铜山大决战，双方啊拼起来了，杀起来了。哎呀，徐世仁心说话，我不知道那俩人身边的人是不是会少，我有没有机会接触这俩人。后来发现这俩人呢带着一伙人冲出来了，离开了宇文化及身边。太好了，这下人就少了，我就有机会了。他一直啊在这叶归天屠下葬四周游荡，他为什么不上去？人还是多呀，他恐怕一击不中，自己难挡这俩人呢。他知道啊，论功夫自己未必单对单各对各是这屠下葬叶归天对手，何况他们俩在一起呢，何况他们身边还有人呢，所以还得等时机呀。就这位呀，稳如老狗一般呢，不等到成熟时机绝不下手。后来发现这俩人呢身边人越来越少，哦，俩人刺杀李密去了。再到后来一瞅，这俩人呢骑马跑了，机会来了，就剩下俩人了。前面一看屠下葬那也受伤了，程咬金还带人去追，后面叶归天也来了，行了，我追叶归天。这位撒开腿，他轻好啊，不用骑马，也没多少路程啊，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追到了这个地方，叶归天一大肆杀戮，也等于啊，把这叶归天给滞留了一下子。这时徐世仁才赶到。

到近处啊，一瞅叶归天要对程咬金下起毒手。徐世仁见过程咬金，怎么呢？探瓦岗寨的时候见过，只不过没跟程咬金打过什么招呼。一瞅这不混世魔王吗？也忒饭桶了，眼瞅着要被人家剁在那里了，那不能不出手啊！叶归天呢？今天就是今天，唰，这才离多远呢？哎，甩那么一剑，剑气往前一逼，把叶归天给逼那么一下子，救了程咬金了。叶归天一瞅是徐世仁，徐世仁呢也不说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还说什么话呀？哎，糟践！一听掌中紫电宝剑奔着叶归天下去毒手，叶归天知道徐世仁厉害，不敢怠慢，抡起这菜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跟徐世仁在这里打斗一起了。程咬金一瞅这是谁呀？程咬金不认得呀，管他谁呢？反正一看，打这叶归天呢就是自己人呐，多谢朋友，我先不管你了，我得救我侄儿去。程咬金得救环玉去，赶紧的由打地上爬起来，把斧子捡起来，过来搬鞍镇凳，飞人上马，斧子一晃荡，奔着土下葬过去。土下葬啊，混世魔王这一次真正来了，哇呀呀呀呀，他还哇呀呢，过来劈脑袋，奔着土下葬就劈脑袋。把涂下当吓一跳啊，这斧子涂下当可不敢用这紫金三环去接呀。挂令风声一听啊，重达千斤的，下涂下当赶紧的唰，双足啊一拖蹬，把自己优达马上甩下来了，一下子把这马脊骨给劈断了，咔嚓，这马就趴那了。哎呦，涂下当一看好厉害，不可恋战。扭头就跑，要跑啊！程咬金一斧子一劈，给这秦怀玉可乘之机了，喘口气儿了。一看涂下葬要跑，哪里走？秦怀玉呀、把这右手锏扔出去了，奔涂下葬后脑勺打过去了。涂下葬一听恶风不散，赶紧的一崩脑袋，这一锏飞过去了。没打中自己，嘿嘿，涂下葬扭头啊，用手一指小的呀，回头再找你算账，啪！怎么呢？涂下葬刚才呀跟秦琼动手，秦琼给了涂下葬两锏，这两锏把涂下葬打了，涂下葬也明白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秦琼的绝招撒手锏。那除了秦琼，世上无人可会呀，绝招嘛。今天遇到小孩，涂下葬脑袋就没转过来，你就不想想他是秦琼的儿子，是不是人家老秦家的秦家简已然被他给继承了？涂下葬认为啊，除了秦琼，没人会撒手简，所以这孩子肉把简扔过来了。涂下葬以为啊，这孩子急了，哎，自己一躲，躲了这一简，他没想到这一简是撒手简。秦安把撒手简交给秦怀玉了，这位还往后看呢，揉着简过来了，啪！正给打到后脑勺上，扑嚓，脑袋打碎，涂下葬一下子趴在那里，绝气身亡。涂下葬这么一绝气，这边叶归天正跟着徐世仁干仗呢，打着打着这边啪嚓，哎呦！叶归天偷眼一瞧，我的妈呀！叶归天一机灵，你正跟着徐世仁打仗呢，能机灵吗？一机灵，唰，徐世仁呢？紫电宝剑由下往上这么一挑，叶归天偷眼还往那瞧呢，还机灵着呢。哎呦，等到发现不妙，赶紧的拿双刀这么一砍，他就忘了徐世仁用的是宝剑呢，那玩意能砍吗？苍，好嘛，前两天呢，那刀就被给削两半了，现在又给削两半了啊！他这一惊，徐世仁手腕这么一绞。宝剑在上面呢，又一划了，斜肩缠臂，一上是下，把这叶归天给劈作两段，鲜血崩溅当场。至此，这无常双煞全部报销啊！程咬金可嘿，这下报了大仇了，赶紧的，赶紧去救我二哥。想带着这秦怀玉、徐世仁再回头救，可了不得了啊！突然间，
就发现呢旁边涌来了一批人马呀，为首有一人大声断

0: 三个刀，程咬金，你们走不了了。令狐行达到此，抄你们的后路来了。
1: 啊！程咬金一看，完喽，这铜山之战，我们魏国要败呀！这才引出宇文化及兵进聊城。建国大许，窦建德偷袭灭奸雄，王世充政变掌大权，偃师遇袭，擅通失踪，正位苟合，秦王关城，程咬金斧劈老君堂，李药师驱狼吞虎，私放李世民，袭破金庸城，三杰献重围，身死断迷剑，秦王征西秦，惨败潜水员。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尽在《隋唐群英传》第16季《兴亡波乎》。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平常工作无闲暇，精神疲惫身体乏，不如歇歇喝点茶，听我来说这段不朽的神话。各位，今天咱们说这部书啊，可有意思了，这就是我国浪漫主义小说《西游记》。说这个《西游记》大家都熟悉，电视剧从小看到大呀，对里面的人物故事可以说是耳熟能详，那还说它干什么呢？您呐，这话说错了，《西游记》是什么呀？是古典小说，是当年说书的蓝本。这种故事啊，得说，要是说出来，那比演的还好呢。闲言少叙，咱们现在开书。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上就分成了四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洲、北俱泸州。说怎么没有亚洲、非洲、大洋洲啊？各位，您可听清楚了，咱说的这个世界要比现在所说的全球大得多呀，这个空间不一样啊，所以分成东南西北四大洲。咱们单说这东胜神州，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名叫花果山。这个山呢，乃是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啊，那是从盘古开天辟地、鸿蒙初判而生啊。也就是说，盘古把这个天地一开开，清气上升成为天，浊气下降成为地，这盘古不累死

0: 盘古身上的肌肉化作了大地，骨骼化成山脉，这骨骼当中的一块就化成了花果山。按现在语言来说，宇宙大爆炸光这么一下子就有了花果山了，那跟后来什么地壳运动啊、造山运动啊，那就太往后了。这个地方是鸿蒙初判就有了，哎呦，太漂亮了，市镇汪洋，威宁摇海，丹崖怪石，削壁奇峰，彩凤双鸣，麒麟多，山上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呐、这要是现在，那就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想过去旅游啊，无论什么时候机票都不打折。那就在这花果山的正当顶上，这个地方啊，有一块仙石，就这块石头高着3丈6尺5寸，那围长2丈4尺，说谁量的？不用量，怎么不用量呢？只要是这样的仙石，一定是这种标准，不然的话称不起仙石。为什么呢？这个尺寸呢都有讲，3丈6尺5寸高，那是按周天365度，围长2丈4尺呢，那是按正历24节气呀。上面呢有9窍8孔，那是按9宫8卦来的。这四周啊没有树木遮阴，为什么呢？这树木到不了这仙石旁边，你受不了，他老是往自己身上啊吸收能量，谁能到他旁边呢？辐射都给你辐射死了。但是呢左右有芝兰相衬，这种仙草啊慢慢的去熏它。这块仙石什么时候有的？开天辟地就有，也就说呀，就这仙石所酝酿的仙物，它坐胎比盘古稍微晚点，比所有神仙它都早，它就一直啊在这个地方待着，不知道过了多少万年呐、它就受到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天长日久是内育仙胎，里面孕育出了生命了。那突然有一天生命成熟，咔嚓一声巨响，而嘣儿，由打里面呢蹦出一个石卵来，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在地上这么一咕噜，砰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一站起来，噗，顺风化成了一个石猴了。哎呦，这石猴啊有眉毛有眼睛有尾巴，四肢俱全，你说灵不灵啊？说这猴子的父母是谁呀？没父母，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这不有这句俗话吗？啊，感情打这出来的，虽然无父无母，但又可以说呀是天父地母造化而成。要么说法力那么大呢，这一出世啊会爬就会跑了，而且这猴子懂得感恩呢、一出世先拜了四方，一方面呢感激四方啊，是我吸收了你们的日月精华、天地灵气，是你们给予我力量，我应该拜拜你们。另外一点，告诉你们，俺来也，光拜四方不行啊，那天上谁告诉我？他一抬头一撩眼皮，唰，2道金光是直射斗府啊，唰，好家伙，跟那激光灯似的，一下子就射到33层天外天上去了，就射到了凌霄宝殿上去了。凌霄宝殿呢啊，天上那位最高的神仙，那玉皇大帝的办公室啊。玉皇大帝还了得吗？全称是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简称玉皇大帝。要每次啊都说这么一个尊号，好家伙，我说的累得慌，您听着也别扭。就是玉皇大帝，那他是主管三界呀，天地人呐、那每天都驾坐金阙云宫凌霄宝殿，要么说这个地方是他的办公室呢。当然了， 有公事办公，没公事啊，也是玉皇大帝的娱乐场所呀。今天这玉皇大帝就在那里蹦擦擦呢。什么叫蹦擦擦呢？啊，就在那里啊看歌舞呢。正看得美呢，突然间眼前金光两道，唰一晃，把玉皇大帝的眼睛啊给晃得不轻啊。哎，怎么回事？哪打仗呢？把这信号弹扔天上来了，要不怎么那么亮呢？赶紧的，玉皇大帝赶紧下旨，派了养元神将千里眼、顺风耳给朕查看，看看怎么回事啊？哪俩国家又打起来了？千里眼、顺风耳驾着祥云，呜，来到南天门，在这个地方拨开云端，往下又看又听，说让一个神仙俩功能都有，行不行？不行，各司其职嘛。看的那就得看。听的就得听，看的不能听，听的不能看。如果说一项任务非得又听又看，那两个人就得联合，否则的话什么事也办不成。这就是天宫的现状。这两个神仙呢，在这里听了半天，看了半天，听得真切，看得明白，然后转身嘟嘟嘟嘟嘟嘟，驾祥云又回到凌霄宝殿，给玉皇大帝来报告，说陛下，我们调查清楚了。原来是花果山上啊蹦出来一个石猴，眼运金光射出了斗斧，您看看要不要让臣等再调查调查，我们再细看一看，您看还用不用再详细调查呢？哦，原来如此啊，那为什么这金光又没了呢？好，刚才呀这个石猴啊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出斗斧，但现在呢我们一看呢已经在那里饮用了凡间的水石，他天生的金光啊已然前夕了。如果陛下还不放心，那我等啊不行就下去啊，您给我们呢拨点这个下去的经费，我们呢仔细的调查。不，玉皇大帝一摆手啊如此说来就是个石头精啊，这天底下每天成精成怪的东西太多了，要是光调查这个咱们经费开支就太多了，算了，随他去吧。他用手这么一摆，把千里眼、顺风耳给打发下去了。两个人一听，得出差费用挣不到手了，赶紧退下。玉皇大帝一拍手，那些仙女儿又上来了，继续蹦叉叉呀。那他蹦叉咱不说了，翻回头单说天底下的这个石猴，这个石猴初到这个新奇的世界，看什么都新鲜了，在山里头学会了行走跳跃，他是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张鹿为友，迷鸢为亲，到了晚上就睡在石崖之下，到了早晨游风洞之中，那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呐、啊！一转眼就不知道啊过了多少年多少载呀、啊、反正是这一天正值三伏天呢、啊、哎呦，天气炎热，热的这石猴啊和其他的一群猴子都受不了了，全跑到山涧当中啊洗澡去了。哎呦，这山泉水呀、啊、真是清凉啊，浇在身上那太舒爽了，渴了掬那么一把，用嘴这么一喝，甘甜爽口啊。就这些猴子呀在这溪里头是又游又玩又打又闹，折腾了半天。这后来呀就有一个猴子提议了，哎，各位咱们整天在这洗澡，也不知道这股水是从哪来的，干脆呀、啊、今天没事儿，咱们呢找一找这股水的源头好不好啊。啊，这猴子呀闲不住，一个猴子这么一提议，大家是齐声附和呀，哈哈，我们找一找。这群猴同意呀、啊、大家都找吧，携儿带女拉朋带友的就开始顺涧爬山呐、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哎呦，只找到了这水的源头啊！这么一看，哎呦，原来这水的源头啊， 是一股瀑布飞泉呐、啊。这瀑布太高了，有多高？总之啊，一眼望不到头，那真是飞流直下3000尺啊！那年代也没这诗句，但是呢，能够形容这瀑布啊。猴子们一看高兴了，找到啦，找到啦，好水好水呀、啊！啊，原来这个地方远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呀。有的猴子说了，你别老往下面看呢，咱再找找这瀑布的源头在哪里，行不行？咱再找找。啊，有猴子说了，得了吧，你看这瀑布急的，你还想找源头，一进去就被它冲没了，那怎么着啊？感情猴子呀比什么都好奇，今天有人提议要找这瀑布源头，找不到，这猴子一个个的抓耳挠腮，全着急了。后来就有一个猴子提议了，哎，各位各位，我看这么着，今天谁有本事能够钻进这瀑布，找到瀑布的源头还不伤身体，咱们呢大家就拜他为王，怎么样？大家同意不同意？
1: 同意同意，我们同意。
0: 这猴子不就乱起哄吗？但起哄的多，没有一个人敢钻进瀑布去的，哪个猴子都不傻，不然的话有句俗话说，这人猴精猴精的嘛，这猴子最精了，谁进去这瀑布这么急，进去冲没了，所以干咋呼没猴子进去。正在这个时候，噌，有打旁边呢跳出来一个猴子，众猴子这么一看呢，哟，这猴子跟我们品种不一样，不是猕猴，不是大马猴，不是猿猴，也不是长臂猴，这什么猴啊？石猴。哪个石猴啊？就是从那个仙石里蹦出来那石猴。这石猴过来了，你们不去啊，我去我去。而且这个石猴人家是实干家呀，说去就去，丝毫不拖泥带水呀。就见他明目望下这么一蹲，双腿这么一蹬，噌，一纵身呐、啊，这一下子就跳进瀑布圈中了。这整个过程，石猴都是闭上眼的。怎么呢？他也害怕呀，他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凶险，就闭眼往前冲。这是猴生的第一步。说是人生，人家是猴，噌，跳进去，好像没碰到什么东西。仗着胆子把眼慢慢的睁开，这么一瞧啊，哎呦，就见这里头啊，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有一架桥梁。呵，这猴子住了身，定了神，仔仔细细一观看，原来这架桥梁啊是座铁板桥，桥下有水啊，这水冲灌于石峭之间，由打这桥下的水冲出去，倒挂出去，遮蔽了桥门。这时候欠身蹭又跳上桥头，再往里走，这么一看呢，哎呦，这里头啊就像一座洞府似的，一座宫殿似的。这里头啊各种设备齐全呢、啊、有桌子椅子调节茶几，有石盆石碗石凳石床，景色也好啊，绿藤倒挂，缀点鲜花，到处都是夜明珠闪耀光华，根本就不用点灯，而且面积也大呀，千百口的住进去，一点不带挤的。就见正当中啊有一块石碣，什么是石碣呢？圆顶的石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你看石猴，人家没学习，天生会认字儿，也不知道谁给他胎教的，总之天生地教，人家生来就懂的。石猴一看乐的呀直打跟斗啊，喜不自禁呐、啊、赶紧一转身抽身往外就走，仍然是一蹲一闭眼，噌，一下子是跳出水外，就跳到了众猴的当中啊。这是大造化，大造化。他一说大造化，呜，这些猴子呀全把他给围住了。哎呀，里面怎么样啊？是啊，里面水有多深呢、啊、里面什么东西呀、啊、石猴一乐呀，里面呢没水，没水呀。 里面呢乃是一座天然。

政府。说着呀，石猴就把里面的设施给这些猴子呀全讲了一遍。听见没？里面可刻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呐，那是我们的一个好的安身立命所在呀。我们何不进去看看？如果大家乐意的话，大家全搬进去，也省得在外面受老天之气呀。你听，就这话，省得受老天之气，这么小的一个猴儿他都敢说，可见生来的气魄呀。这猴子也会说，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描述，哎呦，听得这众猴子呀眼馋的不得了啊，欢喜的一个直蹦啊。哎哎，那行，那还得你先开道带我们进去，哎，我们从后面跟着你。这些猴子呀没个胆大的，让这个石猴在前面带路。石猴丝毫不为怪呀，挺积极的，往前面一走，又是明目蹲身，噌往里一跳，他又进去了，在里面就喊呢，都随我进来，进来呀，快点。这么一喊，有胆子大的呀，一看人家都进去了，还能在里面喊，那肯定里面安全无恙了。进去吧，一闭眼一咬牙，噌进去几个，到里面这么一召唤，里面没事，进来吧。那些胆小的一个个伸头缩脑的，抓耳挠腮的，在外面缠磨了一阵子，腻歪了一阵子，最后啊，哎，这众猴是互相壮胆呐 ，1、2、3，走，噌，全跳进来了，还会说外语啊，反正那猴有猴语嘛，这里面哪国猴子都有，进来了，这么一看，哇塞，果然是个好地方啊，就这些猴子高兴啊。蒸盆的，夺碗的，占灶的，抢床的，搬过来移过去，猴子们没一个稳当劲儿，就在这里啊当自己家了。正玩的高兴着呢，就听那石猴说话了。石猴现在呀是居中而坐呀，清了清嗓子，嘿，都别闹了。他一咋呼，这些猴全停住了，都看着他。听见石猴说话了，嘿嘿，各位，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而且不伤身体者，你们就拜他为王。我现在进得来又出得去，出得去又进得来，还给大家找了一个洞府，二等还不赶紧的拜我为王啊。你可别说，猴子比一些人都讲信用啊，人家真是言而有信啊，一听对呀、啊，我们刚才说了呀，我们立下的承诺呀，人家进得来出得去，出得去进得来，又给我们找了这么一个所在，大家赶紧跪下吧。怎么拜人家石猴为王啊？众猴子全都跪倒在地，然后拜着石猴为王。这石猴美是高登王位呀。众猴说，那大王啊，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呢？我们是称呼您石猴王啊，还是应该称呼您猴王啊？这石猴一听啊，嘿嘿，打今天开始啊，把这个石字给引了，俺长这么漂亮，干脆尔等都称俺为美猴王。嘿，众猴一听这个名字好啊，美猴王，我们怎么想不到啊？哎呀，美猴王千岁，美猴王大王。众人呢，又是齐齐跪倒称颂啊。从此之后，这个猴子就称美猴王了。这美猴王啊，就开始统领这花果山的群猴啊。那原来这些都是野战军，没有秩序啊。但是美猴王做了领导之后，给大家呀各自安排了工作，安排了职务，各把个猴群呢、啊、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就这么着，在这里啊。生活了300-500年呢、啊，突然间有这么一天，美猴王闷闷不乐了。身边有服侍的猴子就看出来了，就问呢：“哎，大王，你怎么不高兴了呢？”哎，我在想啊，咱们现在挺好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毕竟有老的一天，死的一日啊。你们说怎么才能不受阎王管呢？我为此发愁啊。他一说发愁啊，这众猴子一听啊，也

0: 都犯了愁了。
1: 是啊，有生必有死啊，大家怎么才能够跳出轮回，没有生死呢？就这个时候啊，有个通背猿猴，那是个老干部了，知多见广啊，赶紧走上前来。大王啊，您想长生不老啊，就得找神仙学道，学法术，那样一来呢，就能够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您就能够长生不老了。美猴王一听，哦，那神仙在哪呢？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记得我刚上学的时候呢，宿舍是刚刚装上了电话，可是在那之后呢，电话恶作剧频频发生。有一天呢，李梅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书，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这时候呢，李梅就拿起了电话喂了几声，可是对方却始终没有回音。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呢，这样的电话又打来了。这几天已经是第5次了，那李梅再也忍受不住，冲着电话大喊：讨厌，变态，
3: 是够恶作剧的啊。
2: 这第二天中午呢，大家正在宿舍吃饭的时候，这电话又响起来了。于是呢，李梅抢先拿起了电话，又对着电话大喊：变态，你再不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这个时候，只见对面传来了一个标准的男性声音：
4: 小姐你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因为系统昨天故障影响了您部分通话，我们向您表示歉意，现在我们已经排除故障了，但还要请您协助我们进行以下的测试。
5: 那好吧，你说。
4: 那下面请您呢，将您电话机上的键从1按到0。
5: 1 2 3 0，好了。
4: 好的，请您再按一遍，以便确认。
5: 1 2 3，行了。
4: 好的，小姐，经我们的测试，您的智商为0。
2: 听完之后呢，这第三天啊，又是他一个人在宿舍的时候，这电话就又来了。一个好听的男人声音，但显得比上次呢是与众不同。
6: 小姐您好，这里是201电话服务中心。
2: 哎，这个时候呢，还没等对方的话说完，这个李梅就火冒三丈的大叫：你去死吧。刚放下电话，谁知对方又说：
4: 小姐，我想您一定是误会了，这里的确是201电话服务中心，我们得知您受到以我们中心名义的不良电话的骚扰，特来澄清，并承诺将此事我们将追查到底，您放心。
5: 是这样啊。那刚才真不好意思
4: 啊。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昨天的情况，请您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再描述一遍。
2: 可是这个时候呢，李梅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昨天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当说到对方骂他的智商为零时，李梅的脸又红到了耳根。这个时候呢，就听电话那边说：
4: 好的，小姐，经我们再次的确认，您的

0: 智商还是为零。
1: 而这天法院，一男的找到法官，一见法官的面，他就要请求这位法官允许他和他太太离婚。法官非常奇怪地问他，
2: 我说先生，你为什么非要和您太太离婚呢？
3: 因为我太太她习惯每天早晨睡觉。
2: 什么？她为什么喜欢早上睡觉呢？那你太太整个晚上都在干什么呢？
3: 整个晚上她就一直在家里瞪着眼睛等我。
4: 话说啊，有一个精神病院听说上司要来到医院观察情况，于是呢院长就召集所有的病人在开会。那这个时候呢，院长对精神病人说道，
5: 今天下午有很重要的领导来参观，所有的人都要去门口迎接。在欢迎的时候，所有的病人站在医院的大门口的两边要站整齐。当我咳嗽的时候，大家一起要鼓掌，越热烈越好。当我跺脚的时候，必须全部停止，不能有一个人出错。要大家都做好，今天晚上可以给大家吃顿肉包子。只要有一个人弄砸了，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包子吃，记住了吗？
6: 记住，太好了，今晚有肉包子吃了。哎
4: 呀，那这天下午呢，上司果然准时的到来。当他步入大门的时候呢，欢迎的病人已经站在了门口。那这个时候，随着院长的一声咳嗽，所有的病人呢都一起鼓掌欢迎，这个气氛是非常的热烈。那来参观的领导呢，受到热烈气氛的感染，面带笑容，和大家一起鼓起掌来，这个步入医院。那见到领导已经走进了医院，院长一跺脚，所有的掌声都停止了，是非常的奇。可是只有领导还在前面面带笑容的一边鼓掌边在前面这个前行，感到是非常满意。这个时候突然从欢迎的人群当中窜出来一个病人，那大步冲到领导面前，抡起了胳膊就给了上司这一个大耳光，气愤地吼道，
5: 你怎么还不鼓掌？今天晚上不想吃包子了你。

0: 监狱里啊又来了几个新的囚犯啊。监狱长说了，咱们这个监狱啊是模范的监狱，我们是很民主的，每个囚犯呢都能在这里继续从事他们原来的工作。这时候大兵高兴说，哎呀妈呀，监狱长大哥太好了。
1: 有一个农民和一个老师同坐在一条船上去旅行，这闲着无聊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决定做猜谜语的游戏。这两个人决定啊，如果是这个老师输了，就付给这农夫10块钱，反而就是如果这个农夫要是答不上来呢，他就给这个老师5块钱，因为这个老师比这个农民他知道的东西多嘛。这时候这个农民先问，说我先问你啊，这什么东西在河里是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啊，这个老师琢磨来琢磨去，他说这个问题我还真是答不上来，那我还是给你10块钱吧。啊，这个老师就掏出10块钱给了这个农民。马上这个老师就说，那我再问你这个问题，那什么东西在河里重500斤，而在岸上就重10斤呢？这时候这个农民抓了抓脑袋，他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还是给你5块钱吧。
2: 话说这天啊，同事小赵非要请老李吃顿饭。来到这酒馆之后啊，他们一边喝是一边聊。酒过三巡之后，这本来就不怎么爱说话的老李呢，这才刚闹清楚，原来小赵啊最近买的一些基金全都跌了。这老李一听这事儿，就觉得更有点糊涂了。
3: 哎，我说小赵啊，既然你买那么多基金都跌了，你还请什么客啊？那这样吧，这顿我来。
2: 小赵一听这话，赶紧伸手拦住了老李的手，然后又喝了一杯酒，热泪盈眶地向老李说道，老李啊，这顿饭无论如何我也得请啊，我得先谢谢您，我得代表我们全家三口谢谢您。您想想，上两个月您干什么来着？
3: 上两个月没干什么呀。
2: 哎呦，您看您这还真健忘啊，您上俩月做一件大好事啊，我跟您说实话，要不是您上俩月死磨硬泡的非要从我手里借走4万块钱，那我现在那点钱还不全都赔在基金里头啊。哎呦，就冲这个我也得谢您，您就安心。

0: 抓住了。这时候这警察就问
1: 你难道不知道你会被抓住的吗？你
0: 我知道会被抓住，但是这个店门口不写着欢迎您再来吗？

0: 话说这天，新西兰一个小镇的牛奶商贴出了一则全新的广告，广告词儿是这么写的：
1: 尊敬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店向您保证，如果您能连续1200个月每天喝一杯本店出产的牛奶，您肯定能活到100岁。

0: 孩子，我替你写的那篇文章评上优秀了没有？
1: 嗯，没有，老师说你写的离题了。
0: 不会吧，作文的题目不是我的爸爸吗？
2: 嗯，可是您写的是我的爷爷呀。
0: 嗯。

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觉得要想打狗熊啊，先要找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山洞，然后你就站在这个洞口，往这个洞里扔一块石头，如果听到里面有呜呜的声音，那里面一定有狗熊，那就跳到洞口的正中间向里面开枪就好了，一定能够打到狗熊的。这过了几天，这老猎人在医院里看到满身缠着都是绷带的这个年轻的猎人，是非常惊讶呀。这时候这老猎人就问他，小伙子，你怎么了？哎，年轻的猎人就说，我就是听了你的话去打熊打的。哎，这个老猎人就问，这你是怎么去的呀？这年轻的猎人就说，我也是听你的话先找到了一个山洞，然后我就往里面扔了一块石头，就听到里面呜呜的声音，我刚跳到洞口还没来得及开枪呢，里面就开出了一列火车。

一个年轻的猎人刚刚开始他的大猎的生涯，他就向一位老猎人去请教是如何才能打到狗熊呢？这时这个老猎人就说了。

说上小那会儿特别爱玩，但是呢还没有钱玩，正好赶上这个正月十五闹花灯，和同学呀一行四五个人上公园看明灯去了。那时候公园还要票呢，玩一会儿吧，这兜里边这一个人揣的十来块钱就花没了。出公园的时候看见有个这个冰做的这个迷宫，哎，整挺好看，门口写着门票三块啊，几个人凑一凑不够啊，就是都不剩多少钱，咋办呢？说还挺想进看看去是吧，就站在一边研究对策。这有个同学说了，哎，真的呗，要不咱把那冰砖扒开一块，咱们钻进去不就完事儿了。你说那能行，净扯，那出来以后那人家要问咱咋办呢？结果这同学丁说了，哎，没事儿，就说俺们前天进去的，到现在才出来。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屡教不改、屡次越狱的人啊，再次被警察抓住了，被法官判了重刑，关进了监狱。这回判了他50年的监禁，而且不能保释。坐了2年牢之后啊，这个家伙再次成功的越狱逃了出来。他越狱的消息立刻上了当天晚上6点的头条新闻。在回家的路上，这个越狱犯小心谨慎，尽量走那些行人稀少的道路，穿过那些废弃的街区，而且每走一步他都是小心翼翼的。最后他终于安全的回到了家里，他急切的摁响了门铃。他的妻子一看是他，马上咆哮道：
1: 为什么这次你这么晚才到家？你看看，从你出狱到现在已经整整6个小时了。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走进商店，问这里边的店员说：“哎，有没有榔头啊？”于是这个时候，这个店员就说：“
1: 哦，那个没有。”
0: 可是这个时候呢，正巧被老板听见了，于是呢，这个老板就非常的生气，并规定呢，以后不能再说没有。那如果比如说顾客要找榔头，你可以跟他说：“虽然我没有榔头，但是我没有锤头或者是石头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店员呢就心有所属，决定下次一定不能再说“没有”这两个字。过了一会儿呢，一位美貌的少妇走进了这个商店，那她想买这个一些手纸，于是呢，这个美丽的少妇就问店员说：“哦，店员，我想问一下，您这里有手纸卖吗？”
2: 手指暂时还是缺货，但我们有砂纸，你要不要？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过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是啊，是啊。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

0: 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

0: 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5: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

0: 燃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0: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3: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3: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4: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7: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8: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7: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9: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0: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

0: 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1: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0: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召开，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市政协12届18次常委会会议召开。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收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张一、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第6次会议召开。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第6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76人，实际出席227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点，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苑方江、黄志富应邀出席，祖晓明做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陶明海、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在主席台就座，石春光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陶明海当选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主席。董文琴代表中共伊春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人民政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政治责任，发扬优良传统，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当选的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主席陶明海做表态讲话，他说，当选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表示，将同市政协领导班子和全体委员一道，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传统，秉持纯粹忠心，笃定干事恒心，厚植为民初心，汇聚奋进同心，恪守廉洁本心，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力量。11点20分许，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市政协机关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陶明海同志简历：陶明海，男，汉族，1969年8月生，中共党员，哈尔滨商业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在职本科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伊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5号，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市委副书记陈旭通报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村庄林场一体化布局，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坚持设计先行，因地制宜打造村场特色风貌，要坚持系统观念，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要坚持质量第一，严把工程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工程，要坚持建管结合，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用好村规民约等制度，要坚持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热情，要坚持产居融合，实现环境改善、产业增收双向赋能，要坚持群众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要坚持试点先行，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果，要同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着力培育文明乡风，内外兼修，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用好4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 把人居环境整治抓出更大成效，推动乡村林场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同志深入到四个县区实地观摩，会上观看了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汇报片，四家单位做典型发言，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和各林业局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一、王子玉、张迪、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上午，市政协12届18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史春光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讨论市委书记讲话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选举办法草案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情况的汇报。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追风逐梦赛场收官，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今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圆满落幕。全省各地运动健儿在赛场驰骋，以速度与激情展现体育风采。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30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员同台比拼。牡丹江市代表队收获14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牡丹江队、大庆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2名裁判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我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在女子乙组7.5千米捕捉赛中夺得铜牌。赛道之上，运动员俯身踏轮加速冲刺，激烈的弯道超车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我省运动员过硬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貌。我市拥有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赛事组织周密规范，为参赛队伍搭建起优质竞技平台。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我省场地自行车运动普及发展，持续夯实自行车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伊春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
3: 就练两年多以来吧，就第一次参加省运会嘛，就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在最后一天的赛程中，在女子乙组7.5公里捕捉赛获得铜牌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在以后嘛，就是回省里加强训练吧，加强，争取能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2: 牡丹江市代表队运动员冯兆林：
4: 比完省运会，下一步我就要投入到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当中了。然后省运会的比赛呢，也是在我家门口，我也看到了省里头很多年轻运动员的潜力，这个看到他们崛起，我也非常欣慰。接下来呢，我会就是专心抓住我日常的训练，提高我的竞技水平，争取在更高的赛场上拿更好的成绩，也期待我们黑龙江队这个自行车项目上越来越好，有更高的突破。
2: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陆增新报道。8月14号，伊春市群众艺术馆爱乐乐团与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铁力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的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农民文化艺术展演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精彩上演。演出在热场曲《花的海洋》《打靶归来》中拉开帷幕，交响乐、管乐合奏、独唱等节目轮番登台，红旗颂、我和我的祖国、江山等一首首红色经典乐曲接连奏响，悠扬激昂的旋律感染现场每一位观众，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台精彩的文化盛宴，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以让工业遗产活起来、让旅游体验新起来、让地方发展强起来为目标，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南岔县梧桐镇曾因红砖而声名远扬，20世纪50至90年代，当地红砖厂支撑了区域建设，也孕育出踏实坚韧、精工筑业的工业文化。近年来，

0: 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记忆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记忆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业建设者的奋斗记忆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北京游客李英。
1: 老砖窑非常有年代感，这种工业风格结合自然风光的体验，又唤起了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来这里，既能了解建厂故事，又能避暑散心，体验感非常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陈宏宇报道。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功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志愿者们还深入登山步道、林间栈道，细致清理沿线垃圾杂物，整治环境卫生死角，全力呵护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广东游客梁雪梅。
2: 我们来自广东顺德，这一次来溪水公园游玩，体验特别好。那个景区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志愿者呢耐心解答我们的那个问题，还帮助我们拍照，提供帮助啊，服务特别的贴心，让人感受到友好优质的旅游服务氛围。我很喜欢这里，很喜欢这里这个伊春这个地方。
0: 暑期驻游志愿者韩笑。
3: 作为友好区暑期驻游志愿者，能够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服务，我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为游客做好引导咨询，捡拾林间垃圾，倡导文明旅游，守护森林生态。在服务游客、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真切地让我体会到了志愿的精神意义，为友好区文旅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请听歌曲《梦中的家园》。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1: 可不是吗？
12: 安阳殷墟甲

0: 古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王安忆散文《岛上的故城》。5年前的1987年夏天，我在德国旅行，听说顾城和他的妻子谢烨也从国内来了。我每到一个城市，就听人们说顾城要来，或者顾城走了，永远失之交臂，直到我回国。这年年底，我又去香港，在中文大学见到了顾城。他头戴一顶直筒筒的布帽，就像一个牧羊人，并且带有游牧的飘无定所的表情。他说这半年来，他这里呆呆，那里呆呆，最终也不知会去哪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美国，又听说他去了新西兰，在那里放羊。到1992年的初夏，我又去德国，到了柏林。一天晚上，一群中国学生来敲我的门，对我说，你看谁来了。我伸头一看，走廊拐角处，顾城腼腆地站着，依然戴着那顶灰蓝色的直筒筒的布帽。我说，顾城，你在放羊吗？他回答我说，是养鸡。顾城说，他从小就想要一块地，然后在上面耕作。他很早

就在为垦荒做准备，他甚至收集了关于木耳的知识。他知道所有的木耳都能吃，只除了一种生长在西藏的有毒素。我是很后来才知道，顾城在我从小生活的城市上海找到了他的妻子谢烨。他们生活在这拥挤的寸土为金的城市里一间租赁来的小屋，那里的空气使顾城感到窒息。这城市是我最了解的，天空被楼房与高墙分割为一条条一块块，路面也是支离破碎的，而且车水马龙，走在路上简直险象环生。有一天，顾城决计要走了，他径直来到16铺码头的售票大楼。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搭一条船。他向谢烨要20块钱买一张船票。谢烨靠窗站着，用身体挡住窗口，以防顾城一头栽下去。他们僵持了很长时间，谁也不相让。16铺是个嘈杂的地方，每天有10几万流动人口在这里经过和滞留。轮船到岸和离岸的汽笛声声传来，时间在一点一点过去。后来谢烨说，顾城，你看见吗？马路对面有个卖橘子的老头，你去拿个橘子来，无论是要还是偷，只要你拿个橘子来，我就给你买船票。这个橘子其实就是签证一样的东西，代表一种现实的可能性。顾城想来想去，就是没法去拿这个橘子。从小做一个乖孩子的教育，这时候涌上心头，乞讨与偷盗全不是他能干的。于是他只得和谢烨回到那个小屋。我想，后来顾城在欧洲还有美洲走来走去，其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橘子，然后去搭一条船。他们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然后滞留在了新西兰的城市奥克兰。在那里，谢烨生下了他们的儿子穆尔。奥克兰的冬天很冷，他们很穷，买不起木柴。朋友们就送他们许多报纸烧壁炉。晚上穆尔睡着了，谢烨烧壁炉，顾城就在壁炉前翻报纸。不识英文但识阿拉伯数字的顾城专门翻看房屋出售栏目，将价格低廉的出售启事一张一张剪下来，第二天带到奥克兰大学，请一位教授朋友帮忙审阅。这朋友一张张的看，说，这是一个厕所，这是一个电话亭，这是一个汽车棚。接着他的眼睛睁大了，哦，这可真是一座房子，竟有这样便宜的房子，他几乎不敢相信。这座房子在离奥克兰不远的海岛上，他们在星期天乘船去了那里。他们上岛，走下码头，涉过海滩，走进了黑压压的森林。这是南太平洋的岛屿上的原始森林，高大茂密的树叶遮住了天日。脚下是柔软起伏的落叶，那就是高更离开巴黎所去的那样的岛屿。他们走了很久，几乎绝望的时候，一座红色的房子出现在了眼前，就是这房子。在破了一个大洞的屋顶之下，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人正在努力地破坏这房子，他在砍一根木柱。他抬起眼睛，一眼看见了来人中间的顾城。他很奇怪的不理睬任何人，只和顾城说话。他看着顾城说，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你知道吗？顾城问，什么时候？50年以后。没事，我只要20年。于是问的和答的都释然了，开始进入关于房子的谈判。我读顾城最近的一首诗，题目叫做《我们写东西》。诗里说，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一粒一粒运棋子。有时是空的，其中咬一个字，坏的，里面有发霉的菌丝，又咬一个。

诗里还说，不能把车准时赶到松树里去，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语言就是集中咬一个字的那个字。对于顾城是什么意义呢？1987年底，在香港中文大学，听顾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使用得又脏又旧。但顾城有时也需向现实妥协，他承认语言的使用功能，并且利用这功能来与人交谈，在大学讲课，与某些场合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诗。这使用功能与它还有一种船的作用，可将它渡到大海中间，登上一个语言的岛。这是一幅语言的岛屿景观，它远离大陆，四周是茫茫海天一色。语言的声音和画面浮现出来，这是令顾城喜悦的景象。有时候，他的耳边会忽然响起一个字词，清脆地敲击着他的感官。这就好像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启迪，一个消息。比如说，兰若这个词的来临。兰若是什么呢？顾城心里揣着一股神秘的游动，他就去查找字典，这就像乘船重回大陆进行考古与勘察。他意外地看见了兰若这个条目，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兰与杜若这两种香草。二是梵语寺庙的意思。顾城想，这是一种幽冥的召唤，又像是一个旧景重现，好比海市蜃楼。而我想，这种召唤与重现的实现，不是又要依凭语言的使用功能了吗？但这被顾城视作语言的天然景象。顾城认为，语言也是有它自然生命的，具有外在形状与内在精神，就好比兰若这两个字，香草与寺庙是它们的外形，而兰若的字音与字形以及它们偶然的并列，则是它们的精神。那天早晨，还是梦中来叩醒顾城大脑的，就是这字词的精神。但我以为，顾城对于语言的写实性的外形还是有着相当的迷恋的。比如，当他看到字典上对兰若的解释，心中升起了欣喜的感动。然而，他嫌恶被使用的烂熟滑腻的语言，那有一种失真的感觉。而像兰若这样已经被时间淘洗洁净，宛若处子，便能在顾城心中唤起喜悦。他有时也承认，语言的精神当借助外形而存在，还表明顾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对这种承认流露出无奈。比如，他用模糊主谓动宾的方法来展现《红豆生南国》的另一番场景。他说：“想一想，红豆生出了南国，是何等壮观的场面！”这证明他至少承认并且运用了红豆、南国、生以及语法的日常表达方式，这就像乘船去岛屿的航行。顾城来到那南太平洋上，与当年高更所居住地方同样地理位置的岛屿上，他们可说是一穷二白，他们所有的钱都付了房款，且在银行欠了一笔贷款。在这一个时期里，顾城总是在森林里走来走去，尝着各种植物，看有什么能够做充饥的粮食。各种草汁染黑了他的嘴唇。有人指着一棵树告诉顾城，这可以吃，于是顾城就从这棵树的树根开始尝起。这树是巨大的参天的一棵，南太平洋岛上所有的植物都是那么肥硕巨大，把人类映衬得很小，孩子似的。小小的顾城从根上开始啃一棵树，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他很耐心地忍着露露鸡肠，拿出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从根啃到梢，最后知道这棵树可以吃。

吃的是它的花蕊。他们还吃过能够制造幻觉的野草，最后是牡蛎救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做了这岛上的渔民。他们从海里打捞起牡蛎，一桶一桶提进森林里的红房子，在天黑以后就着蜡，因为此时他们还没有钱拉进电线。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剥着牡蛎，储备着过冬的口粮。然后顾城就去种菜了。他每天扛着锄头去开荒，锄头扎进泥土又翻起泥土的一瞬间，他喜不自禁。顾城深翻了土地，播下菜籽，等待菜籽发芽，长出叶子，叶子再被各种无名的虫子吃光。最后，他心满意足地扛着锄头回家。我还很喜欢顾城追逐母鸡的场面。那时他们只有一只母鸡，每天下一个鸡蛋补充他们的营养。可是母鸡却出走了，谢野追了他几天，又派顾城去追他。他跑却又不跑远，只是在你的视线里活动，可你却永远接近不了他。等到太阳下山，天黑了，你悻悻然地回家，那母鸡便在房子前边声声唤着。等到天亮，你走出房子，他便起身走开，一天的追逐又开始了。那母鸡就好像是来诱惑顾城似的。我想，顾城追得绝望的时候，就埋头在草丛里寻找他的蛋，可是一无收获。后来，顾城得了一笔稿酬，他们决定发展畜牧业，实行生产自救。这天，他们去邻近的农场买了200只蛋鸡，余下的钱还购买2个月的饲料。然后，他们带着鸡和饲料回家了。垒鸡窝的活儿，他们整整干了一夜，从西边升起的硕大的月亮照耀着他们。这是他们永远不解的：月亮和太阳从西方升起，东方落下。一年四季是以冬、秋、夏、春的次序排列而来，五月里的秋天恍若梦中。养鸡业的第一个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是世代生长在现代化流水线上的鸡类，它们祖祖辈辈居住在笼子里，它们竟不再会走路，它们还不会从地上啄食。为使他们吃食，顾城谢业绞尽脑汁，好话说了无数。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把饲料放在一条木板上，然后一人一头地来回晃动，模仿流水线的饲料传送带。他们就这样开始吃食了。顾城谢业想，回归自然是多么难呢？他们还想，在这个文明世界里，要过自然的生活，要花多少代价呀？他们望着岛上那些英国、德国的银行家们豪华的空着的别墅，心想，他们从来没来过。想到此，他们便会有一种富足感。后来，鸡们渐渐地学会了从地上啄食，他们开始走动，甚至学着飞翔。将他们的腿肌锻炼得很结实，他们全是那样硕大强壮的体魄，停在那里就好像停了一群鹰。当2个月过去，饲料吃完的那一天，他们开始下蛋了，每个蛋都有盈盈一握，10来个便装满一篮子。顾城挎着篮子去卖蛋的情景，多么叫人高兴。就此，他们进入了一个衣食无忧并且少有鸡鱼的阶段。他们还了一点银行贷款，修补了屋顶的大洞，扩建了阳台。站在阳台上，望着太阳和月亮落下森林，在唱着一些旧歌。雨后的景色最是惊人，巨大的彩虹一直落到脚底。然后，院子里3棵果树开始结果了。碗大的杏子一个一个砸在地上，等着顾城拾到篮子里。顾城有时候非常嫌恶他的身体，他说：“身体是多么麻烦和累赘的一件事啊！他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要你去弄吃的、弄喝的。”他说：“他有个。”

时期特别恨他的身体，因为他总是饿了还饿。我想，那大概已是一个发育的时期。可是我已经说过，顾城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并且还称得上是尊重现实的需要。他不拒绝运用某些谋生的手段，比如到大学讲课，比如接受某些交流基金的邀请。当我们在柏林见面时，他便是来此参加一项文化交流计划，有一年时间。这一年的收入可供他们归还银行的贷款，再进一步的修缮房子。顾城也不拒绝以实用性语言来进行日常生活的交流，他还很善于运用语言的这一使用功能，将许多只可意会的事情表达得相当完善。据说他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听课的人总是济济一堂。他画的图画有两种，一种是写实性的酷似的肖像，他为岛上居民画像然后收费；另一种是奇异的钢笔画，他、谢叶、木耳都以特别的线条表现，植物与自然也以特别的线条表现。那些流畅怪异的线条在纸上布下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又像是一张地图，规划了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状态。但顾城不愿意负担额外的现实的劳动，房子的贷款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还清贷款的这一日就像是一个未来的节日。他还不愿意学习英语，一句话也不说，他是岛上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这给岛上居民留下神秘的印象。我想他是觉得有一种实用性的语言就足够了。不说英语的顾城在岛上走来走去，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人们就猜测，看哪，这个人在想什么呢？他和他的儿子木耳无法对话，木耳一口英语，一个汉字不说，他们见面也是互相微笑，一个字不说。我就又想，顾城到这个岛上来，是不是为了省去说话的麻烦？等房子贷款还清，荒地长出庄稼，他便可以再不出岛，安心在岛上，在森林里，过着像我们写东西那样的生活，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他这一只钻果子的虫子，他钻啊钻的，钻进果皮，又钻进厚实的果瓤，再去钻那坚硬的核，最后他也钻进去了，然后种子掉在地上，遍地都是松果。在柏林去找顾城，我走了很长的路，我们都住著名的库登大街，我是这一端，他是那一端。我沿着库登大街走啊走，走过许多昂贵的商店和繁华的街区。我没料到的是，库登大街的尽头竟会是那样僻静，有着古朴的小铺，那条小小的横街开满了鲜花，好像乡间的小镇。我找到他的门牌，寻找他的门铃，在一排长长的外文姓名中间，他的顾字的拼音显得特别简单，好像不是一个名字，而只是一个音节，这音节象征着顾城。然后我按了门铃，他们的房间空空荡荡，行李打开放在床边地上，好像随时都要开拔。进门就问我要不要吃面条，炉子上有一锅汤，随时可下面条。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似的布帽，表情怅惘地走来走去。窗外是午后的灿烂的阳光。顾城说他想家了，想回岛上去。交流计划只过去了3个月，剩下的9个月真是漫长的吓人。想家的心情他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现在有了，多么叫人高兴。他想他在山里积石头，这一块大石头他要积下来抬回去垫他们的台阶。他积呀积的，像一个古老的石匠。忽然之间，石头上冒出了火花。他抬起头，发现原来天黑了，
黑色的鸟群

0: 在落日染成的红色的树林上飞翔。转眼，月亮升起巨大的一轮，顾城收拾起东西，就回家去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感情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水利部部署台风白海豚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3年服务逾8万车次。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交付首批物资。童书创作国际对话在加拿大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下午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受其影响，预报8月8号至16号，浙闽地区及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高。为应对台风，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6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四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五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六要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已派出3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西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从8号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上获悉，闽台原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闽台原博物馆落座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2025年7月建成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同步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涵盖台胞入闽首站、宗亲宗祠、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4个类别6个寻根点。当日，博物馆为8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原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

0: 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闽台源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约150人齐聚一堂，共探谱牒文化价值，共叙两岸根亲文脉，共话融合发展未来。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连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作为港澳货物直接往来的唯一陆路通道，转运站提升了跨境供应链的弹性，业界可因应货物种类及客户需求选择陆路物流模式，满足多批次及具时效要求的货物安排。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较2024年增长约40%，今年上半年同比亦录得约20.5%增幅。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新华社消息，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近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副部长里瓦斯、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出席。佩雷斯·奥利瓦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民众每日承受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对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供支持。该批设备将分发至偏远地区家庭以及托儿所、银行、养老院等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机构。华新表示，此次援助设备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在困难中战斗的古巴人民的礼物，也是中古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能源民生合作的实际成果。中方将助力古巴在能源自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据介绍，中方曾于2025年11月向古巴交付一批5000套2000瓦光伏发电设备，新一批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在单机装机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方面均有所提升，并针对古巴电网情况和热带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新华社消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对话会邀请中国插画家、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和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等参加，围绕故事如何连接世界、童书的发现与抵达等议题展开讨论。蔡高分享其作品的创作内核及根植中国城乡日常烟火，将乡土生活、本土民俗和东方审美融入绘本画面，不刻意堆砌文化符号，用细腻的生活图景传递东方人文底蕴。克雷迪说，当代童书创作的关键在于平衡本土文化独特性与人类共通情感，优质童书作品应具有高超艺术性、饱满文学性和纯粹儿童视角，三者缺一不可。本次活动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生命树文化促进中心联合承办。活动现场，多国童书出版从业者围绕童书创作、跨文化传播展开交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

0: 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4: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5: 无风险，公司实力行动，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2: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
4: 20点整，
3: 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

0: 腔新闻广播。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黑龙江省在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双向发力，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1: 黑龙江省农村供水维修养护工程完成近70%，将惠及900,000农村人口。
0: 黑龙江出现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黑龙江省新一轮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落地3个月，拉动消费3.48亿元。
0: 省运会激战正酣，霹雳舞首次亮相，填补项目空白。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将高技术制造业列为全省振兴发展的核心引擎，计划到2030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左右，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来看黑龙江省在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领域双向发力，全省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业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
2: 高技术产业分为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两大类，共涵盖15个具体行业类别。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紧抓培育新质生产力主线，全省高技术产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2.7%、86.7%，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新型产业规模化集聚。全省聚焦电子设备、高端装备、信息服务、研发转化、检验检测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项目投入与产业培育力度。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全省新认定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50户，智能工厂57个，规上制造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达到1级及以上的比例，比年初提升了23.1个百分点。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9%。同时，高端装备先进制造领域创新成果密集落地，新培育省首台套产品47项，电站锅炉、电站用汽轮机、发电机组等高技术装备产量分别同比增长342.7%、62.2%和21.7%，高技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稳步跃升。为持续激活发展潜能，黑龙江省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1.25万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省推出贷款贴息、支持创新平台发展等专项政策，推动高技术服务业向专业化、规模化、高端化发展。
0: 上半年，黑龙江高技术产业取得突破性进展，背后是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在大庆，一家半导体材料企业眼下正在向6英寸磷化铟发起冲刺，这是全球可量产的最大商用尺寸。
2: 走进大庆易泰的研发车间，紧张的氛围扑面而来。今天，新一轮晶体生长到了第7天。技术员张淑欣告诉记者，这个周期如果失败，

0: 没有努力，只能归零。他和同事已经在这里坚守了一个多月。
1: 磷化银呢，跟其他半导体材料它不太一样，对工艺要求也特别的严格，差0.1的氩可能就会导致它炸裂。这些参数书上没有，只能一炉一炉试，像照顾新生儿一样，每分每秒都不敢松懈。
0: 团队正在攻克的就是目前全球可量产的最大商用尺寸6英寸磷化银衬底，这是高端市场的兵家必争之地，直接决定 5G 和 AI 的毫秒级响应速度。国内国产化率尚不足5%。易泰敢于向这一高地发起冲击，是因为企业早在2年前就已在3英寸和4英寸产品上实现规模化量产，目前稳坐国内头把交椅。但从3英寸到6英寸，攻坚难度也直线攀升。近2个月，团队已3次推倒重来。资料室里整整一柜的失败日记，记录着每一次的惊心动魄。
2: 现在这些资料已经把这个柜子都快塞不下了，每张纸都代表着我们为这个新材料研发所付出的心血。你看这次最惊险，半夜炉内压力骤变，值班技术员凭经验在几秒内紧急手动干预，硬生生保住了整炉关键数据。
3: 说实话，就是做半导体的新材料就像从怀里掏钱往火里扔一样，一旦炸炉10几万就会灰飞烟灭，但不扔就永远烧不出自己的高端芯。
0: 炸过炉，赔过钱，但每一次他们又默默按下了下一炉的启动键。扎根于材料，为强国筑基，早已不是企业墙上的标语，而是研发人员实打实的奋斗目标。今年政策与金融的及时雨接连落地，让企业有了持续攻坚的底气。前不久在大庆市融资发展大会上，易泰获得1000万元授信额度，全部投入技术攻关。眼下总投资1.8亿元的磷化银扩建项目正全速推进，年末投产后将撬动全球30%市场。
4: 善化家我们已经做到国内龙头，磷化银我们要冲刺全球顶峰，而替化家是我们未来的前沿杀手锏，我们愿意用一代代人的笨功夫去换一个产业的自主。
5: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的重要任务，为此黑龙江省将农村供水回修养护工程纳入新时代幸福龙江建设20件民生实事。截至8月中旬，全省已完成696处供水设施回修养护，完成率近70%，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正加速提升。6月下旬，黑龙江农村供水维修养护工程全面启动，覆盖45个县市区，聚焦农村供水管网老化、设施损耗、水质管理不达标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按照计划，全省今年需维修养护995处供水设施，惠及90万农村人口。目前仅用约2个月时间，任务完成率已超2/3，跑出民生加速度。在空间布局上，黑龙江围绕3区1带供水保障格局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建成农村供水工程2329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98%，基本实现有水喝全覆盖。推进机制上，省水利部门建立全省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工作台账，实地查看2536处农村供水工程。管护创新上，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管护路径。绥滨县构建全县农村供水一张图管理系统，将供水设施、管网、水质监测数据全部纳入平台。克山县组建农村供水110服务队，全天候24小时值守。铁力市引入专业队伍，实行政府购买服务。一套覆盖全域、层层闭环的管护体系正加速形成。
6: 下半年主要加快老旧供水设施改造和规模化的供水项目建设，常态化水质巡检、加密冬季监测、闭环整改随之隐患，落地2项供水管理指导文件，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保障群众安全，稳定饮水。
7: 拧开水龙头就有水，城市居民习以为常的便利，在一些偏远乡村还是奢望。在绥滨县，一位 AI 水管家让村屯实现了用水自由。
0: 走进绥滨县连生乡智能化供水厂，偌大的厂区里只有机泵低沉的嗡鸣声。中控室的大屏幕上，22个村子的供水数据实时跃动。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就是他们的 AI 水管架。
1: 水泵的启停、阀门的开关、水泵的运行状态和管网输出的压力，我们现场系统全能看得到。如果这个管网漏损了，就是说我手机就第一时间出现报警。以前我们就得派人上现场去看，现在简单多了，出现故障了远程就关闭了。
0: 周宏达说，一年前22个村由20座小型水厂分散供水，设备老旧，水质堪忧。如今这些小厂全部并入一张网，由 AI 水管家昼夜值守。改变最先落在了农家小院里。
2: 现在这水多清多好，咱说现在真是老方便老方便了。这回不用存水了，我说以前我都大缸小缸的存呐，存完了之后洗洗衣服啥的，你看现在多方便，这水想啥时候接啥时候接，慌不慌？
0: 过去连生村供水紧张，每天只在早中晚各供水一小时。刘英家正好在管网末梢，不得不备的四口水缸，一口接水做饭，一口存水备用，另外两口则用来洗衣喂鸡鸭。如今家家依赖的储水缸纷纷退居二线，水费也从一笔糊涂账变成了明白账。每家每户都装上了智能水表，用多少花多少，手机一点就清清楚楚。
3: 之前就是不管你家有多少人，你家养多少牲畜什么的，每一户的水费都是一样的。现在呢都明明白白的，一吨花多少钱，大家节水意识更强了，这都是留的都是钱。
0: 水质也更有保障，自动在线监测仪全天候监控着水质安全，质检人员每天还会抽样进行人工检测，从色度、混浊度到铁锰指标共11项，确保出厂的每一滴水都达到优质标准。
2: 国家标准是 0.3， 咱们处理完了是 0.06， 锰是 0.1， 但咱水处理完是 0.017， 都符合国家标准。
0: 连生乡的变化并非个例，记者在绥滨县看到规模更大的北山乡智能化水厂刚刚竣工通水，而更偏远村屯的管线铺设也正在加紧向田间地头延伸。
4: 正在加紧其他管网的建设，同步呢，我们也实施了中仁镇、绥东镇的扩迁工程。我们的目标就是力争年底实现全县农村人口24小时规模化供水全覆盖。
5: 今天2026年首届黑龙江秋季粮食产销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全国400多位粮食行业代表齐聚槟城，面对面产销对接，打通交流合作平台。
6: 走进会场，热闹的洽谈声扑面而来，参展的黑龙江本地粮企纷纷亮出家底，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粮食主销区的采购团则带着各自的需求清单四处奔走。广物国际能源集团的农产品业务负责人李伟鹏几乎每年都来黑龙江参会，这次一进会场，他很快与黑龙江龙玉生态农业发展公司敲定了一笔10万吨的玉米订单，销售额超过2亿元。
7: 感受明显不一样，首先第一是这个会的规格比往年要高，给我们南方销区的这个企业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准非常高效的一个产销伙伴对接的一个机会。
6: 南方销售企业想找稳定适配的粮源，常常在展会上要一家一家跑，时间成本高，信息不对称。今年展会将零散对接升级为精准匹配，提前将参会企业意向、品种、品质、交货时间、物流方式这些需求摸清摸透，整理成一份份需求清单。品种不对的不推，标准不达标的不推，让南方企业带着菜单来对着订单谈，现场快速锁定合作对象。
8: 各家企业上台直面供需，当面洽谈，改变了的模式，相当于为产销双方修起一条直通快车道，供需双方一键对接。
5: 受上游来水影响，今天8时，黑龙江干流漠河站水位达293.69米，超警戒水位。这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同一时间，洛谷河水文站水位308.79米，松辽委水文局升级发布洛谷河段洪水黄色预警，漠河市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洛谷河村的村干部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向村民通报汛情，提前预警，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做好随时转移准备。
9: 一定要注意安全，等到晚上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的话，会有专人来那个敲你们。

0: 八亿元。
1: 近段时间，在各大通信营业厅前来咨询办理网关路由器更新置换业务的市民明显增多。
2: 我们家那个老设备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体验了一下，并且这个网速也非常的快速。
1: 按照补贴标准，购买家庭网关、千兆全光组网设备、路由器等产品，可以获得不高于实际售价15%，每件最高500元的补贴。在政策拉动下，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完成终端设备更新50万台套，有效带动了家庭宽带设备更新升级。黑龙江省还率先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智能马桶、洗碗机、电饭煲、微波炉7类家电纳入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范畴，每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截至目前，全省已经兑付补贴资金53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3.48亿元，消费撬动倍数达到6.7倍。
3: 抢抓学生放假、开学、旅游避暑等消费重要时点，推动自主品类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村屯、进军营，用好用足国家政策，推动行业消费提质增效。
4: 最近在大众点评、小红书等平台上，哈尔滨商场活动成为本地热门话题，热闹的互动场景、多元的趣味活动拉近了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5: 翻山越岭、徒手摸鱼、摆渡过河，别开生面的少儿闯关赛让商场吸引了更多亲子客流。在哈尔滨远大购物中心群力店，激烈的手速争霸赛也正在上演。参与者要先进行1到300数字速写，之后将红绿豆分拣，获胜者可以得到消费券和礼品。鸿博会展商业推出冰爽夏日西瓜节、咖啡节，凯德广场学府店举办手账市集，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专程赶来打卡。还有偷吃大赛、趣味跳绳、枕头大战，丰富多彩的创意体验活动让老牌商圈成为年轻人休闲交友的新去处。借助活动带来的热度，商场周边的餐饮、水吧都销售额大涨。
6: 活动的举办呢，为我们的客流带来了大概10%左右的提升。
5: 一系列创意潮流活动不仅激活了实体商业活力，更助力本地品牌与城市文旅出圈。在哈希万达广场，精心打造的场景美出了流量。每当夜幕降临，十多米长的柠檬树景观沿街铺开，晚风吹过，光影摇曳，成为继冬天冰封黄玫瑰爆火后的又一网红景观。
7: 这个地方如童话般，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这里约会，非常浪漫。
5: 不急着卖货，先忙着攒局；不盯着打折，先打造话题。越来越多的实体商业正致力于为消费者捧出情绪价值，向着体验为王的方向加速转型。
0: 8月12号至13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黑龙江赛区暨第14届黑龙江省创新创业大赛省赛在哈尔滨举办，来自全省9个市地的184家企业参赛。项目涵盖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产业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微纳米镍多孔电极和 SPL 保宽保吸再生治疗技术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初创组和成长组一等奖。
8: 我们全球首创的微纳米多孔金属批量化制备技术，可以使这个传统检验电槽的这个理论寿命上限大幅度提高。黑龙江省对于氢能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这也让我们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更加有信心。
0: 双创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4年，培育出众多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型企业，为龙江科创产业发展积蓄了坚实力量。赛后，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联合黑龙江科力高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哈尔滨博百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灵芯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股权投资合作意向签约，助力科创企业提质升级。
4: 15号，第23届中国水论坛在哈尔滨开幕，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青年学者和业界代表超过1500人齐聚冰城，以水科学与产业高质量适配为主题，
7: 围绕水科学前沿技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话题

0: 展开交流研讨。
1: 在我们现代化的大农业当中，解决水资源高效利用的问题，在我们的黑土地保护利用当中，解决水土资源协同适配的问题，这次盛会都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启示。
0: 中国水论坛是我国水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本次论坛设置29个分论坛，安排近500场学术报告，议题涵盖人工智能在水科学中的应用等重点方向，将进一步推动黑龙江区域实践与全国水科学创新智慧的深度链接。
2: 今天省运会各项比赛火热进行，霹雳舞首次亮相，田径项目再创新高，自行车场地赛圆满收官，运动员奋勇拼搏在赛场上展现青春风采。
3: 今天齐齐哈尔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武林大会，霹雳舞首次被列入省运会竞赛项目，参赛的80多名选手都是从去年省锦标赛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年龄最小的才7岁。
4: 每天都练6-7个小时，然后现在练了差不多2年吧。不太累，挺喜欢的。
3: 霹雳舞作为比赛项目，2018年首次亮相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2024年登上巴黎奥运会，如今在黑龙江省级最高竞技平台上展开比拼，也标志着这项奥运新贵真正进入竞技体育的常规赛事体系。
5: 霹雳舞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音乐、竞技体育一个综合的一个运动，对这个青少年的锻炼，对国际化的接轨呢，也是很有帮助的。
3: 田径赛场也精彩纷呈，在男子甲组铅球、女子甲组铁饼和男子乙组铁饼三个项目的激烈角逐中，共决出3枚金牌。最终，哈尔滨市选手刘思琪夺得女子甲组铁饼冠军，大庆市运动员张嘉石摘得男子甲组铅球金牌，哈尔滨市选手张凯峰则将男子乙组铁饼第一名收入囊中。本届省运会田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全省13个地市全员参赛，运动员近1000人，5天赛程里将产生126枚金牌。今天省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在伊春圆满落幕，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30个小项的比拼中，牡丹江代表队以14枚金牌的亮眼成绩成为最大赢家。其中女将冯兆琪获得甲组200米、250米、750米个人计时赛等5个项目的冠军。伊春拥有黑龙江唯一的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省运会的举办也将进一步推动黑龙江场地自行车后备人才梯队建设。
0: 现在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北部赛区比赛正在双鸭山宝清进行，这是村 BA 北方10省区赛事首次走进东北。
6: 这里是2026年全国村 BA 北部赛区揭幕战的比赛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比赛的对决双方就是我们东道主黑龙江宝清队和新疆米东队。在这座今年刚建成可容纳7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此时此刻虽然已经到了深夜，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场来自全国10省区球迷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
7: 本次赛事为期6天，来自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等10个省区市的16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将开展6轮、36场激烈比拼。8月20号决出北部赛区前5名，晋级全国总决赛。
8: 我觉得确实能体现出当地对篮球文化的一种深入的了解。无论是参加比赛、做活动，还是来旅游、品尝美食，包括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7: 赛事期间，黑土优品丰收市集火热开市，黑龙江和美乡村建设摄影展、萧夏文化艺术节同步举办，当地发放文旅消费券，推出跟着村 BA 游宝清精品旅游线路，仅开赛当天就接待游客超2万人。
9: 我就想着今天这个揭幕战结束了以后，到这周边转的玩一玩，什么知青小镇呀、翡翠湖呀。
10: 今年是宝清与村 BA 结缘的第3年，赛事成绩呢连年跃升，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宝清龙江新农人的精气神儿。我们也将持续做好以赛促旅，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2: 15号，2026年黑龙江省烧烤职工技能大赛暨第4届鹤岗小串烧烤竞赛在鹤岗火热开赛，
7: 烟火升腾，香气四溢。来自13市地总工会的代表队。

0: 与鹤岗市十三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不仅是鹤岗小串、齐齐哈尔特色牛肉烤品、大庆非遗坑烤、鸡西特色烤鱼也轮番亮相。选手们深挖各地饮食特色，在传统烧烤基础之上融入巧思新意。鹤岗籍选手魏宝辉专程从浙江返乡参赛，就是希望把家乡味道传播得更广。
1: 我在杭州已经开烧烤店十年了，我尝遍了大江南北的各种小串，我觉得咱们黑龙江的小串是全国最厉害的。
0: 本次大赛设置省级职工技能大赛、鹤岗小串专项竞赛两条赛道，由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评委组，从食材、腌制、火候、色泽、口感等方面打分。
2: 这次也能感觉到说有很多这个花式烧烤跟西餐这也结合在一起了，确实是水平啊、技啊、摆盘、颜色啊、口味真的大大的增长。
0: 北京时间17号凌晨，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瑞典大满贯女单决赛中，黑龙江籍选手王曼玉与队友王艺迪上演国乒主力之间的巅峰内战。经过六局艰苦的拉锯对抗，最终王曼玉以4-2的比分战胜对手，笑到最后，拿下自己2026赛季分量最重的一座单打奖杯。
3: 心态上的把握，这些可能对于比赛的走向更关键一些，因为整个上半年自己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也想拿到一个冠军给自己提提气，长长自信。正好马上要封闭训练了，也可以通过这一次比赛总结的东西在封闭训练当中去着重的加强和提高吧。
4: 14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签署深化林业碳汇赔偿机制合作备忘录，同时为两家单位授予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协作单位牌匾。作为东北三省一区首个建立省级碳汇司法赔偿机制的省份，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黑龙江省碳汇加司法协同机制转入深化拓展阶段。
5: 近日，黑龙江省知识产权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黑龙江省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管理办法》，将省内市场认可度高、品牌影响力大、经济效益突出的注册商标纳入名录，实施精准保护。依托名录，黑龙江省将在案件线索共享、联合执法等环节深化协作，加大对商标侵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商标权利人合法权益。
0: 今天，2026年全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武竞赛举行，15支反诈队伍参赛。竞赛设置目标案件攻坚、预警宣传防范、反诈业务知识、射击技能等科目，依托真实警情场景，重点比拼线索研判精准度、协同处置效率和群众财产止损成效，全面检验实战水平。比武将持续至8月31号。
6: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9: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9: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1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0: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归鸟，
1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9: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0: 字字珠玑，
9: 唇齿留香，
10: 遇见唐诗宋词，
9: 爱上中国文字。

河水静静流淌，四季轮转，竹藤丛生于山巅，自然万物馈赠给海南无数美好。时光里，竹子简约地编织出智慧之作，岁月中，护佑热爱它的人们展现生活之美。

这首经典歌曲叫万泉河水清又清，它脍炙人口，把万泉河的美名传遍世界。歌词里的斗笠就是东坡笠，它的前身可追溯至1000多年前。相传北宋文坛泰斗苏东坡来到海南以后，十分喜爱这里的竹笠，为了纪念苏东坡，海南人民就把竹笠命名为东坡笠。东坡笠制作技艺指的是用竹篾、藤条、芭蕉叶、葵叶、栗油等材料，经手工制作成笠帽的技艺，主要流传于万泉河畔的琼海市。奔流不息的河水，世世代代哺育这片热土上的人民。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充沛雨量，温润气候，优质的地理气候环境，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为东坡笠的制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东坡笠纯手工编织，直径约50厘米，由近300条精细的竹篾精心编织而成，工艺精湛独特，外形古朴精致，是海南人民日常生活用具，遮阳防雨，防风御寒。东坡笠编织方法奇特，不用提前搭架，斗笠的形状、大小、密度全凭手艺人的经验和感觉。主要工序有选竹，以3年以上的白竹为首选，经过多次破竹，晾晒，最后成型的竹篾长约50厘米，宽0.2厘米，厚0.1厘米。起立顶，采取压一挑一的方式，将对角固定，框出多个六边形，加入竹篾，一圈又一圈重复操作，逐渐扩大立框的边缘。绕篾编篾，取竹长约10米，宽0.2厘米，一圈到底，用竹篾固定。外匹篾、内匹篾及内外层，作为圆周的大印篾，以单独固定东坡笠内外层的形状。在东坡笠内外层加入葵叶与芭蕉叶，固定好东坡笠内外层，用千甲篾巩固笠沿。收笠顶，插满4根竹篾，铺入葵叶和芭蕉叶，用白藤从下往上编织到笠顶，最后将桐油均匀地涂抹在笠帽上，使东坡笠光滑美观，防虫耐用。

脱力的制作技艺，使时光沉淀到指尖的记忆，手艺易得，匠心难塑。海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冯增超坚持用最传统的工艺还原了东坡力的风采。东坡力外观雅致精美，蕴含了精湛的海南民间文化，是一道独特的海南风情，是千年民俗画卷中的一抹浓浓乡愁。烟雨蓑衣东坡力，悠悠绵长斗笠情。在华夏数千年灿烂的文明史上，蓑衣和竹笠不是一般的俗物，寄托了人们感怀忧思的情致。竹编岁月，生活之美，东坡力制作技艺是中华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之一。独特的编织技术体现海南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让海南文化源远流长。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苏式建筑的最高峰，中国历史上皇家最后的宏大工匠群。故宫本名紫禁城，是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气象最为宏伟、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相信每一位参观过故宫的游人都会被其恢宏气势、精美结构与巧妙布局所惊叹。而这样的建筑营造智慧背后，有着一个汇集了众多能工巧匠的群体——香山帮。香山位于江苏省苏州吴中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建筑工匠辈出，他们世代相承，擅长复杂精细的中国传统建筑技术。而香山帮就是对以香山地域为中心集结形成的土木匠人群体的习称。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被誉为苏式建筑的杰出代表，它将建筑技术与建筑艺术融为一体，是中国古代建筑业的重要流派。其建筑技艺在土木工程领域秉承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式，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建筑装饰方面，则以苏式风格的木雕、砖雕、彩画见长，是以木工领衔及漆工、雕工等众多建筑工种于一体的中国古典建筑营造工艺。香山帮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汉晋，发展于唐宋，繁盛于明清。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清雅风骨，及时行乐，士大夫大兴土木，建造华美的宫室和园林供人享乐，为匠人的技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的佛道文化又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领域促进了香山帮建筑的发展。宋代是香山帮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华堂下屋有无数之巧，香山帮匠人在建筑工艺上的精湛技艺与巧夺天工获得了世人的广泛认可。当时苏州城内玄妙观就是由被称为范座头的香山土木巧匠带领其他工匠修建而成。时至明代，经济繁荣，奢靡风行，苏州一带的文人墨客巨贾富商竞相修建园林和楼台馆所，为香山帮技艺的成熟化和精雅化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香山匠人的营造技艺至此而臻于至善，炉火纯青。而蒯祥的横空出世和紫禁城的成功营造，标志着香山帮建筑技艺的鼎盛与辉煌。到清末时，香山地区民习土木工作者十之六七，香山帮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江南地区最大的建筑工匠群体，并和皇家派及岭南派三足鼎立，成为中国三大古典建筑流派的核心。提起香山帮，就不能不说蒯祥。正当壮年的香山人蒯祥是当年朱棣迁都北京，从江苏招募的大批能工巧匠中的一位。他技艺高超，木匠、泥匠、石匠、漆匠、竹匠等五技全能，参与建造了天安门、午门、奉天、华盖、景深，清朝改称为太和、中和、保和等三大殿等一批重要的皇宫建筑。据说当时皇宫内的殿阁楼榭回廊曲建，蒯祥都是随手画个图马上就开始施工。而建成之后，皇帝每每龙颜大悦，夸赞蒯祥是蒯鲁班。蒯祥最后官至工部侍郎，成为天下百工的总领头。从此香山帮名声大噪，蒯祥也被称为香山帮的鼻祖。如今细看故宫，作为北京城里最大最高的门楼，承天门也就是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象征着天子乃九五之尊，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皇权象征。城楼里60根巨柱林立，井然有序，金砖铺地，梁方斗拱天花上彩绘吉祥图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图案是龙。承天门上共雕绘932条龙纹，分别取引龙、云龙、团龙、正龙、坐龙、升龙、降龙等不同姿态和造型，刚健奇伟，栩栩如生。而上方的彩凤图案用色浓重奔放，富丽辉煌，在红色与绿色的柔和之中形成律动， 毫不夸张地说，蒯祥使建筑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故宫虽在北方，但经过香山帮的精雕细琢，很多地方巧妙加入了江南园林的韵味。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总工程师王石伟说，
1: 故宫里边能体现那个苏州或者江南一带的这些工艺特征的一个总造园，宫廷的造园，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体现的就是它的室内那个装修装饰这个方面，这个大量反映了这个很多是苏州有这个江南一带的这个工艺特征，是吧？你比方说造园的话，它很多的叠山置景，山上山下都可以走得通，周围都可以环绕的，这都很典型，都是苏州的这些工艺特征了。
0: 香山帮建筑的特点是色调和谐，结构紧凑，制造精细，布局机巧。2500多年的传承发展，形成了一个技艺全面、水平精湛、特色鲜明、风格统一的古建筑流派。除故宫之外，苏州拙政园、留园、虎丘塔、玄妙观等都是香山帮建筑的代表作品。香山帮的营造技艺体系不断完善、发展、传承，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明清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时至当代，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仍保留的较为完整者仅存4家，而香山帮营造技艺在苏州的国家级传承人唯有陆耀祖和薛林根两人。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1年，由200多位香山帮匠人耗时1年多打造的城乡堂，以及2013年世界跨度最大的木结构拱桥胥洪桥横跨胥江，是当代香山帮技艺集大成之作，也是苏州建桥史上的里程碑。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小孩子生性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在家中手脚被意外卡伤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那面对这类意外，家长该如何防范？一旦孩子手脚被卡住，又该如何处理呢？
2: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对各种事物进行探索，像家中的金属圈、螺丝帽、下水道盖子、墙头插座等这些有孔洞的小物件都可能伤及孩子。那为什么小孩总喜欢用手脚去探索这些孔洞呢？
3: 0到6岁的儿童，他会人生当中出现很多个敏感期。那么每次一遇到敏感期呢，孩子就会表现得对某一项事物或者说一些行为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说，你看到自己家的孩子，有可能他把手指会要一定要穿洞洞，或者他对这些插销啊、插座啊非常的感兴趣，一定要抠这些东西。而对于敏感期呢，各位家长应该好好利用，而不应该是啊一味的去阻止和打消。
2: 其实孩子喜欢用手脚去探索孔洞，是因为他正处于成长敏感期，这时家长不能一味

0: 去阻止，而应该正确引导。比如孩子喜欢穿洞洞，您可以买一些适龄的串珠类玩具来满足他的游戏需求。同时，家长也要对家中潜在的危险做好提前防范。
1: 比如说用安全插销，比如说在这个下水道的上面，我们要设置一些孩子不太容易啊给他移开的一些物品，那这样的情况下就阻止了孩子去触碰它。那对于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了，他也能看得懂一些，比如说故事书啊，看一些视频节目啊，那爸爸妈妈真的要告诉他，如果哈他一味的要去这样做危险的动作，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0: 那在家中，孩子最容易发生哪几类意外卡伤事故呢？
2: 最近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关于孩子被缝隙、孔洞物品卡住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种类都是被这种小的这种金属片卡住，这个手指拔不出来，还有手部、脚部卡到门缝或者健身器材里面拔不出来，这种情况居多。
0: 如果孩子是手指被套上了金属环、螺丝帽等异物，家长可以尝试用棉线缠绕手指，再用食用油润滑的办法，看看能否将异物取下来。
2: 将这个棉线穿过这个易拉罐拉环，好，在那个手指的这个左侧留一部分的线头，这时候对那个手指抹那个食用油进行润滑，然后这时候就开始用这个线开始缠绕那个手指的前端。主要是为了把那个前端的皮肤进行收紧，然后让这个易拉罐拉环可以一点一点的向前移动，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取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下一步就是拽这个刚才留的那个线头，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易拉罐拉环就下来了。
0: 那如果孩子的手不慎被卡在门缝里，又该怎么办呢？
2: 我们一定要稳定住这个门，不要让这个门左右摆动。这时候我们可以找本子或者纸塞到这个门缝中，然后对这个门进行一个固定。手卡的部位可以抹一些食用油，然后尝试着一点一点将手从门缝中拔出。
3: 如果您尝试了这些应急处理方法，还是无法将孩子的手脚取出，请您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消防人员前来救援。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政协12届六次会议召开，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市政协12届18次常委会会议召开，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收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张一、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第6次会议召开。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第6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76人，实际出席227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点，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岳方江、黄志富应邀出席。祖晓明做关于推荐市政协12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陶明海、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市政协秘书长丁智慧在主席台就座，石春光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陶明海当选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主席。董文琴代表中共伊春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人民政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政治责任，发扬优良传统，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当选的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主席陶明海做表态讲话，他说，当选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表示，将同市政协领导班子和全体委员一道，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传统，秉持纯粹忠心，笃定干事恒心，厚植为民初心，汇聚奋进同心，恪守廉洁本心，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力量。11点20分许，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市政协机关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陶明海同志简历：陶明海，男，汉族，1969年8月生，中共党员，哈尔滨商业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在职本科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伊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5号，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委副书记陈旭通报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村庄林场一体化布局，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坚持设计先行，因地制宜打造村场特色风貌，要坚持系统观念，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要坚持质量第一，严把工程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工程，要坚持建管结合，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用好村规民约等制度，要坚持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热情，要坚持产居融合，实现环境改善、产业增收双向赋能，要坚持群众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要坚持试点先行，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果，要同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着力培育文明乡风，内外兼修，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把人居环境整治抓出更大成效，推动乡村林场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同志深入到四个县区实地观摩，会上观看了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汇报片，四家单位做典型发言，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和各林业局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一、王子玉、张迪、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上午，市政协12届18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贾小雨、孙书、李兰

0: 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副主席史春光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讨论市委书记讲话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选举办法草案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情况的汇报。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追风逐梦，赛场收官。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今天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圆满落幕。全省各地运动健儿在赛场驰骋，以速度与激情展现体育风采。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三十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八个地市的八十七名运动员同台比拼。牡丹江市代表队收获十四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牡丹江队、大庆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两名裁判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我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在女子乙组 7.5 千米捕捉赛中夺得铜牌。赛道之上，运动员俯身踏轮加速冲刺，激烈的弯道超车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我省运动员过硬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貌。我市拥有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赛事组织周密规范，为参赛队伍搭建起优质竞技平台。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我省场地自行车运动普及发展，持续夯实自行车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伊春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
1: 就练两年多以来吧，就第一次参加省运会嘛，就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在最后一天的赛程中，在女子乙组 7.5 公里捕捉赛获得铜牌，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在以后嘛，就是回省里加强训练吧，加强争取能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0: 牡丹江市代表队运动员冯兆林：
2: 比完省运会，下一步我就要投入到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当中了。然后省运会的比赛呢，也是在我家门口，我也看到了省里头很多年轻运动员的潜力。这个看到他们崛起，我也非常欣慰。接下来呢，我会就是专心抓住我日常的训练，提高我的竞技水平，争取在更高的赛场上拿更好的成绩，也期待我们黑龙江队这个自行车项目上越来越好，有更高的突破。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陆增新报道。8月14号，伊春市群众艺术馆爱乐乐团与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铁力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的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农民文化艺术展演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精彩上演。演出在热场曲《花的海洋》《打靶归来》中拉开帷幕，交响乐、管乐合奏、独唱等节目轮番登台，《红旗颂》《我和我的祖国》《江山》等一首首红色经典乐曲接连奏响，悠扬激昂的旋律感染现场每一位观众，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台精彩的文化盛宴，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以让工业遗产活起来、让旅游体验新起来、让地方发展强起来为目标，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南岔县梧桐镇曾因红砖而声名远扬，20世纪50至90年代，当地红砖厂支撑了区域建设，也孕育出踏实坚韧、精工铸业的工业文化。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记忆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业建设者的奋斗记忆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北京游客李英：
3: 老砖窑非常有年代感，这种工业风格结合自然风光的体验，又唤起了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来这里既能了解建厂故事，又能避暑散心，体验感非常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辛宪文、陈宏宇报道。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功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志愿者们还深入登山步道、林间栈道，细致清理沿线垃圾杂物，整治环境卫生死角，全力呵护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广东游客梁雪梅：
1: 我们来自广东顺德，这一次来溪水公园游玩，体验特别好，那个景区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志愿者的耐心解答我们的那个问题，还帮助我们拍照，提供帮助啊，服务特别的贴心，让人感受到友好优质的旅游服务氛围，我很喜欢这里，很喜欢这里这个伊春这个地方。
0: 暑期驻游志愿者韩笑：
2: 作为友好区暑期驻游志愿者，能够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服务，我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为游客做好引导咨询，捡拾林间垃圾，倡导文明旅游，守护森林生态，在服务游客、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真切地让我体会到了志愿的精神意义，为友好区文旅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小孩子生性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在家中手脚被意外卡伤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那面对这类意外，家长该如何防范？一旦孩子手脚被卡住，又该如何处理呢？
5: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对各种事物进行探索，像家中的金属圈、螺丝帽、下水道盖子、墙头插座等这些有孔洞的小物件都可能伤及孩子。那为什么小孩总喜欢用手脚去探索这些孔洞呢？
6: 0到6岁的儿童，他会人生当中出现很多个敏感期，那么每次一遇到敏感期呢，孩子就会表现得对某一项事物或者说一些行为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说你看到自己家的孩子，有可能他把手指会要一定要穿洞洞，或者他对这些插销啊、插座啊非常的感兴趣，一定要抠这些东西。而对于敏感期呢，各位家长应该好好利用，而不应该是啊一味的去阻止和打消。
5: 其实孩子喜欢用手脚去探索孔洞，是因为他正处于成长敏感期，这时家长不能一味去阻止，而应该正确引导。比如孩子喜欢穿洞洞，您可以买一些适龄的串珠类玩具来满足他的游戏需求，同时家长也要对家中潜在的危险做好提前防范。
6: 比如说用安全插销，比如说在这个下水道的上面，我们要设置一些孩子不太容易啊给他移开的一些物品，那这样的情况下就阻止了孩子去触碰它。那对于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了，他也能看得懂一些比如说故事书啊，看一些视频节目啊，那爸爸妈妈真的要告诉他，如果哈他一味的要去这样做危险的动作，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5: 那在家中，孩子最容易发生哪几类意外卡伤事故呢？
7: 最近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关于孩子被缝隙、孔洞物品卡住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种类都是被这种小的这种金属片卡住，这个手指拔不出来，还有手部、脚部卡到门缝或者健身器材里面拔不出来，这种情况居多。
5: 如果孩子是手指被套上了金属环、螺丝帽等异物，家长可以尝试用棉线缠绕手指，再用食用油润滑的办法，看看能否将异物取下来。
7: 将这个棉线穿过这个易拉罐拉环，好，在那个手指的这个左侧留一部分的线头，这时候对那个手指抹那个食用油进行润滑，然后这时候就开始用这个线开始缠绕那个手指的前端。主要是为了把那个前端的皮肤进行收紧，然后让这个易拉罐拉环可以一点一点的向前移动，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取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下一步就是拽这个刚才留的那个线头，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易拉。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程咬金有时候啊也是个孬包将啊。说不是福将吗？福将的同义词就是孬包将，不然他怎么福啊？他得有险呢，那人家怎么没险呢？还说程咬金这本事啊不足，本来呀带着骑兵要去救秦淮玉，那这不是胜券在握吗？他光螳螂捕蝉了，他又忘了黄雀在后了。夜归天，突然间惊马冲来呀，把那马砍伤了。利用这个冲劲儿，夜归天把这程咬金身后的那些骑兵几乎损伤大半呢，一脚啪把程咬金呢摇打马上踹下去了，摔老程啊咯噜一下子，好悬没背过气去，还没等弄明白呢，唰，人夜归天由那匹骏马上面已然把自己弹过来了。叶归天他们的轻功多高啊，唰，一边奔程咬金飞过来，一边在半空当中就把那菜刀举起来了，唰，被那落日的最后一丝阳光这么一照，唰，闪出了最后的光芒。就这个场景打一著名恐怖游戏名，什么游戏啊？消失的光芒啊，最后一丝光芒马上消失了。哎呦，程咬金看我命休矣，大老程一看完喽，这下归位了，这白毛怪比那屠下葬厉害多了，看来我这混世魔王啊这魔斗不过怪呀。哎，程咬金呢赶紧一咬牙关，使劲往旁边这么一偏身子，嚓，这两菜刀啊剁到地上了。嗯，叶归天一看没剁到程咬金，唰，嚓，这一菜刀往旁边突然一劈，程咬金躲不过去了，只能硬扛，嚓，砍在程咬金身上了，把大老程给伤了没有，把菜刀掂起两尺来，怎么的？程咬金身上朱雀铠那玩意儿不是白扯的，有打分子里头掏那几件宝贝，日得三宝，光说着玩呢。那朱雀铠呀，那玩意儿

砍到铠甲之上，把这刀震多高啊，程咬金疼得连内力在这里呢，虽然没有拉个口子，但是有内伤啊，疼彻骨髓呀、啊。但即便如此，程咬金也知道赶紧躲，这就挨了一刀了，往旁边使劲一躲，人家另外一只刀当又过来了，当又剁在了这朱雀铠上。哎呦，火星四射呀，怎么天都快黑了，现在呢就跟那打火花似的啊，唰一下子火星往外一溅，程咬金咕噜一滚，啪啪啪啪啪啪，我们拿程咬金呢当饺子馅儿了。哎呀，这火星不断的往外崩，程咬金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刀啊，就怕什么时候把自己这连接甲叶子那牛皮条给打断，回头甲叶子一散，那自己还得挨刀啊！啊，赶紧救啊！一边滚一边喊呢。哎呀，这一下子呀，给秦怀玉增加负担了。秦怀玉本来一听啊，有一嗓子啊，怀玉不要担心，我来救你喝。秦怀玉心中啊还一高兴，哎呦，一听这声音特别耳熟，秦怀玉马上就辨识出来了，我四叔程咬金过来了。你别看秦怀玉跟程咬金接触日子不太长，你想想那才有多少啊，顶多一个月呗，但是呢对这位四叔印象颇深呢、啊、秦怀玉是个乖宝宝，没见过这么坏的人呢、啊、身边也都是正人君子啊，那杨林那也是个不苟言笑之主啊，那老师夏风春那也是怪人呐、啊、遇到自己亲爹了那也是个长者之风之人呐、啊、其他人在你面前也不敢乱开玩笑啊，哎，就这位四叔大喊大叫大呼大笑，哎呦，有的说的呢逗自己嘎嘎之乐，你看自己啊死去了王爷爷爷了，本来悲伤没程咬金能给自己开怀呀，所以对程咬金印象非常深呐、啊，对程咬金的声音的记忆也非常深。程咬金的声音呢，带有穿透性，带有奔放的狂热劲儿，啊，辨识度特别高啊。所以秦怀玉一听，哎呦，我四叔来了，我有援军了，这么一高兴，噼里啪啦，噗噜噗噜噗噜，哎呦，救我啊！秦怀玉偷眼一看，哈嘛。四叔被人踹到马底下去了，哎呦，秦怀玉有心想救，哗啦啦啦啦，紫金三环挡住秦怀玉，秦怀玉现在呀、啊、那可谓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我怎么去救四叔啊，我能够保住自己就不错了呀，怎么办？秦怀玉急得差一点没哭了，土下葬一看，嗯，行，还得说叶归天呐，把这援军解决了，好，土下葬说，叶归天把那程咬金要么生擒活捉，要么解决了，这边有秦琼的独苗，把他拿住，不亚于拿住秦琼。他一说这话，嗯，叶归天也高兴了，闹了半天秦琼独苗在这里，行嘞，您来拿吧，我先把程咬金宰了，他他他他他他咕咕噜他他他他他，他们在底下直砍程咬金呢、啊、那程咬金还有一些护驾的呢，那还剩下一半的齐军呢，一看赶紧的往上一拥，要救程咬金，就这位叶归天呢今天也急了，施展开了吃奶的劲了，那就不叫使出浑身解数了，也不叫使了压箱底儿的功夫了，那简直啊把自己哎最大的能耐全展出来了，而且一瞬间爆发，噼啪啪一转，双刀一舞，专砍马蹄子呀！啊，一碰，噗噗噗噗，啪啪啪啪啪！我的妈呀！程咬金看，两旁往下摔马呀！下程咬金赶紧的一窝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一滚，噗！有一匹马呀，就摔倒在程咬金身旁了。这要是砸在程咬金身上，得把程咬金砸冒泡啊！我的天！那士卒由打马上往下一落，一眨眼功夫，这叶归天一人脖颈上来一刀，全给割了喉了。有那些一看，我的天，往旁边。

跑了俩，程咬金没人保护了，这些人全死在那里了。可见叶归天功夫之高啊！叶归天杀完之后是浑身是血呀，一扭身又奔程咬金而来呀。程咬金这个时候已经滚不动了，哎，但身子正过来了，拿手挡足，往后蹭蹭蹭蹭蹭。一看叶归天一步一步逼向自己，程咬金赶紧的用手想拉着胯上宝剑，把那昆吾剑拽出来呀。但是一拉昆吾坏了，怎么的？昆吾剑压后边了，卡那儿了，一时间都拔不出来呀！唰，这叶归天呢，不等程咬金再拔剑了，脚下一点地，身形一闪，如同鬼魅一般奔程咬金过来了，唰，双刀往下一砍，哎呦，程咬金一看，我还得硬扛啊，我今天呢，就豁出我这一身朱雀开了。他准备啊再硬扛这一刀，但再扛人家这刀不往你的盔甲上砍了，人家奔程咬金梗嗓咽喉过去了，你躲过来这一刀那一刀，接下来流星赶月也给你削上。程咬金是在劫难逃啊，但在劫难逃也得逃，怎么也得逃啊？福将啊，孬包将那也是福将啊，他再孬包，危险的时刻总是有人呢。说再让程咬金聚聚神啊，做做法，没那个时间了。那怎么会有人呢？突然间唰，这时啊，虽然没有阳光了，但是仍然是人的眼睑之间，寒光一闪，一道紫光啊，就奔这叶归天过来了。哎呦，叶归天呢，本来想劈程咬金，但如果劈上去，这一道寒光就得给自己削上，削上了半截脑袋就得飞呀，就凌冽剑气已然让这叶归天感受到了不好。哎呀，赶紧的一扬脸躲过这一招剑气，但稍微的还是慢那么一点，这招剑气呀，有打着叶归天鼻子这个地方啊削过去了。鼻子咱说了，戴着面具呢，这一削，这个鼻子面具比鼻子还是往外高那么一点啊，啪，他们图下葬那面具怎么被打落的，他的面具基本上也是如此，让人家一剑把这面具给撩开了呀，啊，噗，这白毛散出来了。幸亏呀，晚上，这白天不知多恐怖呢，那脸上仍然是坑坑洼洼的。啊嚓！叶归天呢，把双菜刀这么十字交叉一并，在自己胸前一挡，心说话：什么人？一看，有打旁边草丛当中窜过一人呢，就见这人呢，就像一个农夫似的。一身朴素打扮，秃着头，背上背着一个斗笠，手里拿着紫微微的一把明晃晃的宝剑。说不是没阳光了吗？啊，月亮出来了，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啊！今天呢，有大月亮光啊，月光一洒过来，刷一下子，这宝剑一映月光。紫微微蓝娃娃令人眼寒呐、啊！这叶归天一眯眼，哟，叶归天吃一惊啊，认出来了，见过面，就在前不久跟这人伸过手。一看谁呀、啊？非是别人呐、啊，正是任城侠徐诗人呐、啊。徐诗人，尤俊达。他的师兄，他爹和他母亲教的徒弟，前些天叶归天屠下葬沙门武将刺苍城，好悬没

这把徐茂公姚俊达给刺杀了呀，多亏徐世仁及时赶到啊。但即便如此，跟自己师母上官老夫人力战叶归天屠下葬，在追赶这二寇之时，老夫人呢，年老体衰，基本上是活活给累死了。哎呀，这徐世仁呢，痛断肝肠啊！师母啊，您跟师傅把我养育成人，教我武艺，让我学做人，结果呢，你们没有得到徒儿我半分报答呀，就先后离徒儿我远去呀、啊。这真是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我怎么能够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呢？徐世仁暗自发誓啊，我怎么也得找到屠下葬叶归天，尤其我得找到叶归天，将他置于死地，手刃于他。怎么呢？我师母是跟叶归天对阵，最后累死的。你叶归天，如果不是用那绝招，如果不是用快招，我师母焉能够那么劳累的去抵挡你呀？就是你把我师母活活累死的。师母，您在天之灵莫散，弟子一定走到天涯海角，也得把这叶归天我给找到，手刃于他，与您报仇雪恨。想到此处啊，徐世仁也怪呀，不辞而别。我在苍城没什么事，我去找叶归天报仇去。要么尤俊达找他找不到了，人家走了，谁也不知道徐世仁跑哪去了。徐世仁呢，没跑别的地方去，就跑这宇文化及大营去了。我得找找这俩人在什么地方，我得把他们给杀了啊。一瞅啊，就在宇文化及身边呢。你要想杀他们呢，就那些小杂兵，你都杀不净啊，根本难以进到人家近旁啊。你一个人，你怎么敌得住这么多人呢？那还得找时机呀，等啊盼呐寻呐觅呀，就躲在暗处。终于等到今天了，铜山大决战，双方啊拼起来了，杀起来了。哎呀，徐世仁心说话，我不知道那俩人身边的人是不是会少，我有没有机会接触这俩人？后来发现这俩人呢，带着一伙人冲出来了，离开了宇文化及身边。太好了，这下人就少了，我就有机会了。他一直啊在这叶归天屠下葬四周游荡，他为什么不上去？人还是多呀，他恐怕一击不中，自己难挡这俩人呢。他知道啊，论功夫自己未必单对单各对各是这屠下葬叶归天对手，何况他们俩在一起呢？何况他们身边还有人呢？所以还得等时机呀。就这位呀，稳如老狗一般呢，不等到成熟时机，绝不下手。后来发现这俩人呢，身边人越来越少。哦，俩人刺杀李密去了。再到后来一瞅，这俩人呢，骑马跑了，机会来了，就剩下俩人了。前面一看，屠下葬那也受伤了。程咬金还带人去追，后面叶归天也来了。行嘞，我追叶归天。这位撒开腿，他轻跑啊，不用骑马，也没多少路程啊。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追到了这个地方。叶归天一大肆杀戮，也等于啊，把这叶归天给滞留了一下子。这时徐世仁才赶到近处啊。一瞅叶归天要对程咬金下起毒手，徐世仁见过程咬金，怎么呢？探瓦岗寨的时候见过，只不过没跟程咬金打过什么招呼。一瞅这不混世魔王吗？也忒饭桶了，眼瞅着要被人家剁在那里了，那不能不出手啊！叶归天呢，今天就是今天，唰，这才离多远呢？甩那么一剑，剑气往前一逼，把叶归天
给逼那么一下子。

救了程咬金了。叶归天一瞅是徐世仁，徐世仁呢也不说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还说什么话呀？哎，糟践！一听掌中紫电宝剑奔着叶归天下去毒手，叶归天知道徐世仁厉害，不敢怠慢，抡起这菜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跟徐世仁在这里打斗一起了。程咬金一瞅这是谁呀？程咬金不认得呀，管他谁呢？反正一看，打着叶归天呢就是自己人呢。多谢朋友，我先不管你了，我得救我侄儿去。程咬金得救怀玉去，赶紧的由打地上爬起来，把斧子捡起来，过来搬鞍镇凳，飞身上马，斧子一晃荡，奔着土下葬过去。土下葬啊，混什么王，这一次真正来了，哇呀呀呀呀呀，他还哇呀呢，过来劈脑袋，奔着土下葬就劈脑袋。把涂下当吓一跳啊！这斧子涂下当可不敢用这紫金三环去接呀。挂令风声一听啊，重达千斤呢，吓涂下当赶紧的唰，双足啊一拖蹬，把自己优达马上甩下来了，啪，一下子把这马脊骨给劈断了，咔嚓，这马就趴那了。哎呦，涂下当一看好厉害，不可恋战，扭头就跑。要跑啊，程咬金一斧子一劈，给了秦怀玉可乘之机了，喘口气儿了。一看涂下葬要跑，哪里走，秦怀玉啊把这右手锏扔出去了，奔涂下葬后脑勺打过去了。涂下葬一听恶风不散，赶紧的一崩脑袋，这一锏飞过去了，没打中自己。嘿嘿，涂下葬扭头啊，用手一直晓得呀，回头再找你算账。啪，怎么呢？涂下葬刚才呀跟秦琼动手，秦琼给了涂下葬两锏，这两锏把涂下葬打了。涂下葬也明白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秦琼的绝招撒手锏。那除了秦琼，世上无人可会呀，绝招嘛。今天遇到小孩涂下葬脑袋就没转过来，你就不想想他是秦琼的儿子，是不是人家老秦家的秦家简已然被他给继承了。涂下葬认为啊，除了秦琼没人会撒手简，所以这孩子肉把简扔过来了。涂下葬以为啊，这孩子急了，自己一躲，躲了这一简，他没想到这一简是撒手简。秦安把撒手简交给秦怀玉了，这位还往后看呢，揉着简过来了，啪，正给打到后脑勺上，扑嚓，脑袋打碎。涂下葬一下子趴在那里绝气身亡。涂下葬这么一绝气，这边叶归天正跟着徐世仁干仗呢，打着打着这边啪嚓，哎呦，叶归天偷眼一瞧，我的妈呀，叶归天一机灵，你正跟着徐世仁打仗呢，能机灵吗？一机灵刷，徐世仁呢紫电宝剑由下往上这么一挑，叶归天偷眼还往那瞧呢，还机灵着呢。哎呦，等到发现不妙，赶紧的拿双刀这么一砍，他就忘了徐世仁用的是宝剑呢，那玩意能砍吗？苍，好嘛，前两天呢，那刀就被给削两半了，现在又给削两半了啊！他这一惊，徐世仁手腕这么一绞。宝剑在上面呢，又一划了斜肩缠臂，一上是下，把这叶归天给劈作两段，鲜血崩溅当场。至此这无常双煞全部报销啊！程咬金看，嘿，这下报了大仇了，赶紧的，赶紧去救我二哥，想带着这秦怀玉、徐世仁再回头救，可了不得了啊！突然间，哈哈哈哈，就发现呢，旁边涌来了一批人马呀，为首有一人大声断喝道：“程咬金，你们走不了了，灵狐行达到此，抄你们的后路来了。”啊！程咬金一看，完喽，这铜山之战，我们魏国要败呀。这才引出宇文化及兵进聊城，建国大许，窦建德偷袭灭奸雄，王世充政变掌大权，偃师遇袭，善通失踪，正位苟合，秦

0: 王关城，程咬金斧劈老君堂，李药师驱狼吞虎，私放李世民，袭破金庸城，三杰献重围，身死断迷剑，秦王征西秦，惨败潜水员。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尽在隋唐群英传第16季兴亡薄乎。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平常工作无闲暇，精神疲惫身体乏，不如歇歇喝点茶，听我来说这段不朽的神话。各位，今天咱们说这部书啊，可有意思了，这就是我国浪漫主义小说《西游记》。说这个《西游记》大家都熟悉，电视剧从小看到大呀，对里面的人物故事可以说是耳熟能详，那还说的干什么呢？您呐，这话说错了，西游记是什么呀？是古典小说，是当年说书的蓝本。这种故事啊，得说，要是说出来，那比演的还好呢。闲言少叙，咱们现在开书。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世界上就分成了四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南瞻部洲、北俱泸州。说怎么没有亚洲、非洲、大洋洲啊？各位，您可听清楚了，咱说的这个世界要比现在所说的全球大得多呀，这个空间不一样啊，所以分成东南西北四大洲。咱们单说这东胜神州，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名叫花果山。这个山呢，乃是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啊，那是从盘古开天辟地、鸿蒙初判而生啊。也就是说，盘古把这个天地一开开，清气上升成为天，浊气下降成为地，这盘古不累死了吗？盘古身上的肌肉化作了大地，骨骼化成山脉，这骨骼当中的一块就化成了花果山。按现在语言来说，宇宙大爆炸，光这么一下子就有了花果山了，那跟后来什么地壳运动啊、造山运动啊，那就太往后了。这个地方是鸿蒙初判就有了，哎呦，太漂亮。

四镇汪洋，威名摇海，丹崖怪石，削壁奇峰，彩凤双鸣，麒麟独卧，山上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呐、啊。这要是现在，那就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想过去旅游啊，无论什么时候，机票都不打折。那就在这花果山的正当顶上，这个地方啊，有一块仙石，就这块石头，高着3丈6尺5寸，那围长2丈4尺。说谁量的？不用量，怎么不用量呢？只要是这样的仙石，一定是这种标准，不然的话称不起仙石。为什么呢？这个尺寸呢都有讲，3丈6尺5寸高，那是按周天365度；围长2丈4尺呢，那是按正历24节气呀、啊。上面呢有9窍8孔，那是按9宫8卦来的。这四周啊没有树木遮阴。为什么呢？这树木到不了这仙石旁边，你受不了，他老是往自己身上啊吸收能量，谁能到他旁边呢？辐射都给你辐射死了。但是呢左右有芝兰相衬，这种仙草啊慢慢的去熏它。这块仙石什么时候有的？开天辟地就有。也就说呀，就这仙石所酝酿的仙物，它坐胎比盘古稍微晚点，比所有神仙它都早。它就一直啊在这个地方待着，不知道过了多少万年呐、啊，它就受到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天长日久，是内育仙胎，里面孕育出了生命了。那突然有一天生命成熟，咔嚓一声巨响，而嘣儿油打里面呢蹦出一个石卵来，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在地上这么一咕噜，砰一下子他站起来了，一站起来噗，顺风化成了一个石猴了。哎呦，这石猴啊有眉毛有眼睛有尾巴，四肢俱全，你说灵不灵啊？说这猴子的父母是谁呀？没父母，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嘛，这不有这句俗话吗？感情打这出来的，虽然无父无母，但又可以说呀是天父地母造化而成。要么说法力那么大呢，这一出世啊会爬就会跑了，而且这猴子懂得感恩呢、啊、一出世先拜了四方，一方面呢感激四方啊，是我吸收了你们的日月精华天地灵气，是你们给予我力量，我应该拜拜你们。另外一点告诉你们，俺来也，光拜四方不行啊，那天上谁告诉我？他一抬头一撩眼皮，唰，两道金光是直射斗府啊，唰，好家伙，跟那激光灯似的，一下子就射到33层天外天上去了，就射到了凌霄宝殿上去了。凌霄宝殿呢啊，天上那位最高的神仙，那玉皇大帝的办公室啊。玉皇大帝还了得吗？全称是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简称玉皇大帝。要每次啊都说这么一个尊号，好家伙，我说的累得慌，您听着也别扭。就是玉皇大帝，那他是主管三界呀，天地人呐、啊、那每天都驾坐金阙云宫凌霄宝殿。要么说这个地方是他的办公室呢，当然了，有公事办公，没公事啊也是玉皇大帝的娱乐场所呀。今天这玉皇大帝就在那里蹦擦擦呢，什么叫蹦擦擦呢？啊，就在那里啊看歌舞呢，正看得美呢，突然间眼前金光两道，唰一火，把玉皇大帝的眼睛啊给晃得不轻啊！怎么回事？哪打仗呢？把这信号弹扔天上来了，要不怎么那么亮呢？这赶紧的，玉皇大帝赶紧下旨，派了两。

0: 统元神将千里眼顺风耳给朕查看，看看怎么回事啊？哪俩国家又打起来了？千里眼顺风耳驾着祥云呜来到南天门，在这个地方拨开云端往下又看又听，说让一个神仙俩功能都有行不行？不行，各司其职嘛。看的那就得看，听的就得听，看的不能听，听的不能看。如果说一项任务非得又听又看，那两个人就得联合，否则的话什么事也办不成。这就是天宫的现状。这两个神仙呢，在这里听了半天，看了半天，听得真切，看得明白，然后转身嘟嘟嘟嘟嘟嘟，驾祥云又回到凌霄宝殿，给玉皇大帝来报告，说陛下，我们调查清楚了，原来是花果山上啊，蹦出来一个石猴，眼运金光，射出了斗斧，您看看，要不要让臣等再调查调查，我们再细看一看。您看还用不用再详细调查呢？
1: 哦，原来如此啊，那为什么这金光又没了呢？
0: 好、哦、刚才呀、啊、这个时候啊在那里拜四方，眼运金光射冲斗府，但现在呢我们一看呢已经在那里饮用了凡间的水石，这天生的金光啊已然前夕了。如果陛下还不放心，那我等啊不行就下去啊，您给我们呢拨点这个下去的经费，我们呢仔细的调查。不，玉皇大帝一摆手啊，如此说来就是个石头精啊，这天底下每天成精成怪的东西太多了，要是光调查这个，咱们经费开支就太多了，算了，随他去吧。他用手这么一摆，把千里眼顺风耳给打发下去了。两个人一听，得出差费用挣不到手了，赶紧退下。玉皇大帝一拍手，那些仙女儿又上来了，继续蹦叉叉呀。那他蹦叉咱不说了，翻回头单说天底下的这个石猴，这个石猴初到这个新奇的世界，看什么都新鲜了，在山里头学会了行走跳跃，他是食草木饮涧泉，采山花觅树果，与狼虫为伴，虎豹为群，张鹿为友，迷猿为亲，到了晚上就睡在石崖之下，到了早晨游风洞之中，那真是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呐、啊！一转眼就不知道啊过了多少年多少载呀、啊，反正是这一天正值三伏天呢、啊、哎呦，天气炎热，热的这石猴啊和其他的一群猴子都受不了了，全跑到山涧当中啊洗澡去了。哎呦，这山泉水呀、啊、真是清凉啊，浇在身上那太舒爽了，渴了掬那么一把，用嘴这么一喝，甘甜爽口啊。就这些猴子呀在这溪里头是又游又玩又打又闹，折腾了半天。这后来呀就有一个猴子提议了，哎，各位，咱们整天在这洗澡，也不知道这股水是从哪来的，干脆呀今天没事儿，咱们呢找一找这股水的源头好不好啊。啊，这猴子呀闲不住，一个猴子这么一提议，大家是齐声附和呀，哈哈，我们找一找，这群猴同意呀、啊、大家都找吧。携儿带女拉朋带友的就开始顺涧爬山呐、啊、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哎呦，只找到了这水的源头啊。这么一看，哎呦，原来这水的源头啊是一股瀑布飞泉呐、啊、这瀑布太高了，有多高总之啊一眼望不到头，那真是飞流直下3000尺啊，那年代也没这诗句，但是呢能够形容这瀑布啊。猴子们一看高兴了，找到啦找到啦，好水好水呀、啊！啊，原来这个地方远通山脚之下直接大海之波呀。有的猴子说了，你别老往下面看呢， 咱再找找这瀑布的源头在哪里，行不行？咱再找找。啊，有猴子说来得了吧，你看这瀑布急的，你还想找源头，一进去就被他冲没了，那怎么着啊？感情猴子呀比什么都好奇，今天有人提议要找这瀑布源头，找不到，这猴子一个个的抓耳挠腮，全着急了。后来就有一个猴子提议了，哎，各位，我看这么着，今天谁有本事能够钻进这瀑布，找到瀑布的源头还不伤身体，咱们呢大家就拜他为王，怎么样？大家同意不同意？
2: 同意，我们同意。
0: 这猴子不就乱起哄吗？但起哄的多，没有一个人敢钻进瀑布去的，哪个猴子都不傻，不然的话有句俗话说，这人猴精猴精的嘛，这猴子最精了，谁进去这瀑布这么急，进去冲没了，所以干咋呼没猴子进去。正在这个时候，噌，油打旁边呢跳出来一个猴子，众猴子这么一看呢，哟，这猴子跟我们品种不一样，不是猕猴，不是大马猴，不是猿猴，也不是长臂猴，这什么猴啊？石猴。哪个石猴啊？就是从那个仙石里蹦出来那石猴。这石猴过来了，你们不去啊，我去。而且这个石猴人家是实干家呀，说去就去，丝毫不拖泥带水呀。就见他明目望下这么一蹲，双腿这么一蹬，噌，一纵身呐，这一下子就跳进瀑布圈中了。这整个过程石猴都是闭上眼的，怎么的？他也害怕呀，他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凶险，就闭眼往前冲。这是猴生的第一步，说是人生，人家是猴，噌，跳进去，好像没碰到什么东西，仗着胆子把眼慢慢的睁开，这么一瞧啊，哎呦，就见这里头啊，无水无波，明明朗朗的有一架桥梁。呵，这猴子住了身，定了神，仔仔细细一观看，原来这架桥梁啊是座铁板桥，桥下有水呀，这水冲灌于石峭之间，由打这桥下的水冲出去，倒挂出去，遮蔽了桥门。这时候欠身噌又跳上桥头，再往里走，这么一看呢，哎呦，这里头啊就像一座洞府似的，一座宫殿似的，这里头啊各种设备齐全呢，有桌子椅子调节茶几，有石盆石碗石凳石床，景色也好啊，绿藤倒挂，缀点鲜花，到处都是夜明珠闪耀光华，根本就不用点灯，而且面积也大呀，千百口子住进去一点不带挤的。就见正当中啊有一块石碣，什么是石碣呢？圆顶的石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你看石猴，人家没学习，天生会认字儿，也不知道谁给他胎教的，总之天生地教，人家生来就懂的。石猴一看乐的呀直打跟斗啊，喜不自禁呐，赶紧一转身抽身往外就走，仍然是一蹲一闭眼，噌，一下子是跳出水外，就跳到了众猴的当中啊。 嘿嘿嘿，这是大造化，大造化。他一说大造化，呜，这些猴子呀全把他给围住了。哎呀，里面怎么样啊？是啊，里面水有多深呢？里面什么东西呀？石猴一乐呀，呵呵，里面呢没水，没水呀，里面呢乃是一座天然的洞府。说着呀，石猴就把里面的设施给这些猴子呀全讲了一遍，听见没？里面可刻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呢，那是我们的一个好的安身立命所在呀，我们何不进去看看，如果大家乐意的话，大家全搬进去，也省得在外面受老天之气呀。你听，就这话， 省得受老天之气。这么小。

0: 的一个猴儿，他都敢说，可见生来的气魄呀。这猴子也会说，嘚不嘚嘚不嘚，这么一描述，哎呦，听得这众猴子呀，眼馋的不得了啊，欢喜的一个直蹦啊。哎，那行，那还得你先开道，带我们进去，哎，我们从后面跟着你。这些猴子呀，没个胆大的，让这个石猴在前面带路。石猴丝毫不为怪呀，挺积极的，往前面一走，又是敏目蹲身，噌往里一跳，他又进去了，在里面就喊呢，都随我进来，进来呀，快点。这么一喊，有胆子大的呀，一看人家都进去了，还能在里面喊，那肯定里面安全无恙了，进去吧。一闭眼，一咬牙，噌进去几个，到里面这么一召唤，里面没事，进来吧。那些胆小的一个伸头缩脑的，抓耳挠腮的，在外面缠磨了一阵子，腻歪了一阵子，最后啊，哎，这众猴是互相壮胆呐， one two three 走，噌全跳进来了。还会说外语啊，反正这猴有猴语嘛，这里面哪国猴子都有。进来了，这么一看，哇塞，果然是个好地方啊。就这些猴子高兴了，蒸盆的，夺碗的，占灶的，抢床的，搬过来移过去，猴子们没一个稳当劲儿，就在这里啊当自己家了。正玩的高兴着呢，就听那石猴说话了。石猴现在呀是居中而坐呀，清了清嗓子，都别闹了。他一咋呼，这些猴全停住了，都看着他。听见石猴说话了，嘿嘿，各位，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有本事进得来出得去，而且不伤身体者，你们就拜他为王。我现在进得来又出得去，出得去又进得来，还给大家找了一个洞府，二等还不赶紧的拜我为王啊。你可别说，猴子比一些人都讲信用啊，人家真是言而有信啊。一听对呀，我们刚才说了呀，我们立下的承诺呀，人家进得来出得去，出得去进得来，又给我们找了这么一个所在，大家赶紧跪下吧，怎么拜人家石猴为王啊。众猴子全都跪倒在地，然后拜着石猴为王。这石猴美是高登王位呀。众猴说，那大王啊，我们应该怎么称呼您呢？我们是称呼您石猴王啊，还是应该称呼您猴王啊？这石猴一听啊，嘿嘿，打今天开始啊，把这个石字给引了，俺长这么漂亮，干脆尔等都称俺为美猴王。嘿，众猴一听这个名字好啊，美猴王，我们怎么想不到啊？哎呀，美猴王千岁，美猴王大王。众人呢，又是齐齐跪倒称颂啊。从此之后，这个猴子就称美猴王了。这美猴王啊，就开始统领这花果山的群猴啊。那原来这些都是野战军，没有秩序啊。但是美猴王做了领导之后，给大家呀各自安排了工作，安排了职务，把个猴群呢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就这么着，在这里啊生活了三五百年呢。突然间有这么一天，美猴王闷闷不乐了，身边有服侍的猴子就看出来了，就问呢，哎，大王，你怎么不高兴了呢？哎，我在想啊，咱们现在挺好的，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但毕竟有老的一天，死的一日啊，你们说怎么才能不受阎王管呢？我为此发愁啊。他一说发愁啊，这众猴子一听啊，也都犯了愁了。是啊，有生必有死啊，大家怎么才能够跳出轮回，没有生死呢？就这个时候啊，有个通背猿猴，那是个老干部了，知多见广啊，赶紧走上前来，大王啊，您想长生不老啊，就得找神仙学道，学法术，那样一来呢，就能够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了，您就能够长生不老了。美猴王一听，哦，那神仙在哪呢？
1: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

0: 能看见，能看见。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3: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4: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5: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0: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7: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8: 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太监。上期节目咱说了，汉元帝在石贤等人的蛊惑下，竟然将自己的老师萧望之贬官为民。然而过了不久，汉元帝啊就感觉对师傅的处理有些不妥当，有些思念自己的老师了，于是就下诏说，国家要兴盛，重要的是尊师敬父。前将军萧望之辅右镇八年，讲求经术，功不可没，赐望之关内侯10亿600户。洪公和石显一看这萧望之重新得到启用，心里非常着急。过了不久，陇西发生了地震，死了很多人，连太上皇的庙也给震塌了。于是洪公和石显都扬言说，这是因为任用萧望之等人所致，他们恨不得借用元帝之手把萧望之置于死地而后快。当时有个大学问家叫刘向，眼光敏锐，正直敢言，曾经做过谏议大夫，他和萧望之之间呢私交很好。这个时候见萧望之被石贤等小人诬陷，心中非常气愤，于是就上书给元帝。但是这个奏书啊却被洪公和石贤得知了，他们扣下了奏书，又枉之罪名，将刘向给下了狱。萧望之闻之刘向得祸，估计自己也难免遭殃，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萧吉上书，要求对自己的无辜遭冤进行申诉。汉元帝接到奏书之后，就召集群臣进行讨论。这些群臣当中啊，都看元帝的脸色说话，又都惧怕洪公和石显的权势，一致斥责萧望之不知反省，反而让儿子上书诉冤，有失大臣体统，应该按不敬论罪捉拿下狱。石显在一旁趁机插言说，

如果不把他关在狱中教训一番，打一打他的气焰，消除他的不满情绪，即使陛下给他施以厚恩，他也以为理所当然，这怎么能够显示陛下的恩典呢？汉元帝呀，又相信了洪公和石显，于是准奏派谒者，这谒者呀就是皇帝的侍卫，前往萧望之的府邸。而石显呢，借这个机会开始发威，带领着许多骑兵直奔萧望之的府邸而来，人马团团把这府给围了。萧望之走出房间，听到外边人喊马嘶，看到天空一片灰暗，不觉悲从中来，说道：今如此，我不求再生。萧望之的妻子在一旁极力的劝阻，泪流满面的对萧望之说：不可呀，还是静候后命吧。这个时候，萧望之的学生朱云走进来了，萧望之问他该如何办。朱云是一个极重名节的人，他劝老师宁可自杀，也不要被拘被辱。这个时候，石显的兵马已经包围了萧府，除束手就擒，恐怕也没有等待查询的时间了。萧望之仰天长叹呐，他说：我曾未至宰相，如今年逾60，老入牢狱，苟且秋生，不也是太卑鄙了吗？于是命令朱云取来毒酒一饮而尽。谒者迅速将消息反报给了汉元帝，元帝正要进膳，忽然听说萧望之的死讯，当时痛哭流涕呀。他说：我以前就怀疑他不肯入狱受辱，现在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贤师自杀了。说到这儿，又派人叫来了洪公和石显两个人，责备他们逼死了萧望之。两人仰坐惊慌，磕头不止。元帝呢，又开始发慈悲，不忍心加罪，将这两个人喝退。洪公和石显就这样达到了除掉政敌的目的。

0: 洪恭和石显逼死萧望之以后，又想谋害其他的大臣，但是还没下手，洪恭就暴病而亡了，而由石显取而代之做了中书令。这样整个朝政大权几乎全部落到了石显手中。
1: 萧望之不仅是当今皇帝的老师，而且也是当时的名儒啊，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震惊，舆论大哗，京都内外纷纷传言石显是杀害这位忠良的元凶，传言是越传越广，势头也是越闹越大，石显呢就成为了天下学士舆论攻击的众矢之的，这使得石显是深感不安呐。随着时间的流逝，汉元帝越来越思念死去的老师萧望之，于是他就把思念寄情于未死的师父周堪身上了。先是将周堪升迁为光禄勋，紧接着又任命周堪的学生张猛为光禄大夫，和周堪一同加官给事中，出入宫禁。张猛呢是首次出使西域的大探险家张骞的孙子，年富力强，才华横溢，张猛任职这无疑是补充扩大了正直派的力量，增加了中书势力的眼中钉啊。石显又恨又怕，于是常常在汉元帝面前说张猛的坏话。有一次张猛奉命护送胡堪邪单于世子返回匈奴，到了匈奴之后，他又酌情和单于行白马

0: 尹血盟，签订了汉和匈奴合为一家，世世勿得相诈相攻的盟约。这为汉和匈奴的和好，为北部边境安宁奠定了基础。但是石显却在汉元帝面前指控张猛擅自行事，张猛回朝之后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却几乎丢官丧命啊。
1: 萧望之死后，朝中政治派队伍元气大伤，而石显的中枢势力却日益增强。周刊被委以重任后，力图整治朝政，但是却举步维艰，因为此时的西汉朝局已经完全被控制在石显的手中。
0: 石显虽然官职不高，也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和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做后盾，但是这个人呢，却充分的利用了汉元帝对他的信任，狐假虎威，同时在中书院内拉拢了一批死心塌地的党徒，组成了势力的小集团。因此周刊名义上领导中书，实际上却指挥不动，而且汉元帝呢也很少出面主持政务，周刊也没有机会觐见元帝，反而要通过石显向元帝汇报请示工作。石显每次的答复都说是元帝的旨意。在这种局面下，周刊不仅无力整顿朝政，而且呢还处处受到石显的挟制。不久年老体弱的周刊就被活活的气死了，石显又对张猛诬陷以重罪，迫使他自杀。在这场两派势力的焦灼中，石显以阴险狡诈的手段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当时有个代诏叫贾捐之，他是前长沙太傅著名大学士贾谊的曾孙，他屡次上书揭露石显的劣迹，为张猛鸣不平。因为这个原因，他等了好几年也没能坐上一官半职。贾捐之的好友杨兴这个时候在朝廷做了官，于是呢贾捐之就对杨兴说，京兆尹这个官位还空着，如果您能够引荐我，以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保证您可以很快得到那个肥缺。杨兴一听很是高兴啊，便客客气气地说，老兄的笔头天下无敌，如果能够当上尚书令，保证远胜现在的尚书令五路冲宗。贾捐之一听十分兴奋，他说，如果我代替了五路冲宗，您当京兆尹，一个管首都，一个管百官，以咱们两个才能，天下岂不大治吗？于是杨兴就提议，现在掌握朝政的是宦官石显，咱们先忍一时，上书举荐石显，他要是一高兴，咱们的计划就成功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收拾他。贾捐之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两个人就一起连夜起草了一个奏折，向皇上觐见石显，奏请皇上赐爵关内侯，封石显的兄弟为诸曹。然而他们显然经验不足，同时呢写了个举荐杨兴的奏折，建议杨兴自己可视作京兆尹。历经大风大浪的石显马上就识破了他们的计谋，于是就到汉元帝那儿参了他们一本，结果贾捐之被判处了死罪，杨兴也被免职了。当时反对石显祸乱朝政的还有一个人叫京房，这京房呢字君明，东郡顿丘人，就是今天的河南清丰。他在朝中为郎官，见到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定了一整套整顿吏治的方案，起名叫考功课立法。这套方案虽然取得了汉元帝的首肯， 但是要在实际中推

行并非易事，从上到下到处都有阻力，尤其是石贤等权臣以及羽翼下的贪官污吏，他们绝不会允许这套考课法实行啊。京房这人呢，深知元帝宠信石贤，所以要想推行其法，就必须搬开石贤这个拦路虎。如此一来，首要的就是必须做好汉元帝的思想工作。有一次，汉元帝在闲暇的时候召见了京房，京房就问元帝说，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了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呢？汉元帝说，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佞。京房进一步问说，君王是明知道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他们贤能才用他们呢？汉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呗。京房又说，那现在我们为什么知道他们不贤能呢？元帝说，那是根据当时的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得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幽王、厉王任用奸佞以致后来陷入了困境呢？汉元帝笑着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都是贤能的，假如能够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能会有危亡的君王呢？京房见元帝对自己的提议很感兴趣，就进一步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且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了树雕，那么秦二世任用了赵高，以至于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漫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来检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呢？汉元帝一听，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够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呀。于是京房脱下了官帽，叩头说，春秋一书记载242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而今陛下登基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饿、瘟疫流行，盗贼制服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皆是，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具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呢？汉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说吗？京房说，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和为政之道幸而胜过前代，而且我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个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想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呀。汉元帝听完之后过了很久才说，那么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呢？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啊。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哪里还会用他呢？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就是石显。汉元帝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了。京房一片苦衷，引经据典，苦口婆心，但是那个时候的汉元帝已经被石显的各种狡诈手段都给迷

疑惑了，身处石显的迷局之中不能自拔，对石显仍然肯为器重。京房的这些个话使石显非常恐惧啊，于是他又开始算计除掉京房了。京房的岳父张伯是淮阳县王刘钦的舅舅，他对京房说，淮阳县王是皇上的亲兄弟，如果你上书让淮阳县王入朝，你就有了靠山。京房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起草了要求淮阳县王入朝的奏章。但是京房的一个家奴无意当中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去了，石显知道以后便记恨京房，只是由于当时京房和元帝的关系较为密切，石显才没敢动他。可是他深记在心呐，伺机要做文章。石显觉得除掉京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将京房调离京城，然后再利用京房和淮阳县王的关系来做文章。于是他建议任命京房为魏郡太守，汉元帝不明就里，竟然采纳了石显的建议。京房知道石显用心险恶，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因此呢还没到任就连上了三道奏折，揭露石显的阴谋。但是这一切都付之东流啊，京房一走，石显就借诸侯王问题向他开刀了。汉景帝的时候，七个诸侯王叛乱，造成了西汉历朝皇帝身经过敏，元帝呢也不例外，更何况是汉宣帝晚年的时候曾有意更换太子，传位给淮阳县王一事，汉元帝便是耿耿于怀。于是石显就在元帝面前诬告京房和淮阳县王结党诽谤朝政，企图取而代之。果然汉元帝落入了石显的圈套，他马上下令将京房处死，支持京房考功课立法的官吏们也都被免了官。石显就是这样一个阴险毒辣而又气量狭小睚眦必报的人。数年之中，石显用尽各种狡诈而又残酷的手段清除政敌，陷害忠良，入狱的入狱，服刑的服刑，有的免官归田，有的全家流放，更多的是被推上了断头台呀。从此以后，宫廷以下朝中的官员对石显极端恐惧，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人人自卫，唯恐杀身之祸临到自己头上啊。

石显阴狠毒辣，又气量狭小，他用各种手段来清除自己的政敌，陷害忠良，引得许多人的不满。这些人都想要通过汉元帝来除掉石显，然而这些都是石显心知肚明的，那么他又要怎样来应对呢？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政协12届6次会议召开。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市政协12届18次常委会会议召开。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收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张一、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政协伊春市第12届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召开。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76人，实际出席227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点，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苑方江、黄志富应邀出席。祖晓明做关于推荐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陶明海、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在主席台就座，石春光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陶明海当选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董文琴代表中共伊春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人民政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政治责任，发扬优良传统，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当选的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陶明海做表态讲话，他说，当选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表示，将同市政协领导班子和全体委员一道，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传统，秉持纯粹忠心，笃定干事恒心，厚植为民初心，汇聚奋进同心，恪守廉洁本心，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力量。11点20分许，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市政协机关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陶明海同志简历：陶明海，男，汉族，1969年8月生，中共党员，哈尔滨商业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在职本科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伊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5号，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市委副书记陈旭通报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村庄林场一体化布局，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坚持设计先行，因地制宜打造村场特色风貌，要坚持系统观念，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要坚持质量第一，严把工程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工程，要坚持建管结合，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用好村规民约等制度，要坚持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热情，要坚持产居融合，实现环境改善、产业增收双向赋能，要坚持群众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要坚持试点先行，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果，要同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着力培育文明乡风，内外兼修，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把人居环境整治抓出更大成效，推动乡村林场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同志深入到四个县区实地观摩，会上观看了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汇报片，四家单位做典型发言，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和各林业局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一、王子玉、张迪、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上午，市政协十二届十八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史春光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讨论市委书记讲话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选举办法草案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情况的汇报。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追风逐梦赛场收官，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今天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圆满落幕，全省各地运动健儿在赛场驰骋，以速度与激情展现体育

0: 风采。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30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员同台比拼。牡丹江市代表队收获14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牡丹江队、大庆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两名裁判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我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在女子乙组 7.5 千米捕捉赛中夺得铜牌。赛道之上，运动员俯身踏轮加速冲刺，激烈的弯道超车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我省运动员过硬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貌。我市拥有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赛事组织周密规范，为参赛队伍搭建起优质竞技平台。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我省场地自行车运动普及发展，持续夯实自行车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伊春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
1: 就练两年多以来吧，就第一次参加省运会嘛，就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在最后一天的赛程中，在女子乙组 7.5 公里捕捉赛获得铜牌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在以后嘛，就是回省里加强训练吧，争取能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0: 牡丹江市代表队运动员冯兆林：
2: 比完省运会，下一步我就要投入到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当中了。然后省运会的比赛呢，也是在我家门口，我也看到了省里头很多年轻运动员的潜力，这个看到他们崛起，我也非常欣慰。接下来呢，我会就是专心抓住我日常的训练，提高我的竞技水平，争取在更高的赛场上拿更好的成绩，也期待我们黑龙江队这个自行车项目上越来越好，有更高的突破。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陆增新报道。8月14号，伊春市群众艺术馆爱乐乐团与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铁力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的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农民文化艺术展演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精彩上演，演出在热场曲《花的海洋》《打靶归来》中拉开帷幕，交响乐、管乐合奏、独唱等节目轮番登台，《红旗颂》《我和我的祖国》《江山》等一首首红色经典乐曲接连奏响，悠扬激昂的旋律感染现场每一位观众，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台精彩的文化盛宴，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以让工业遗产活起来、让旅游体验新起来、让地方发展强起来为目标，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南岔县梧桐镇曾因红砖而声名远扬，20世纪50至90年代，当地红砖厂支撑了区域建设，也孕育出踏实坚韧、精工筑业的工业文化。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记忆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业建设者的奋斗记忆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北京游客李英：
3: 老砖窑非常有年代感，这种工业风格结合自然风光的体验，又唤起了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来这里既能了解建厂故事，又能避暑散心，体验感非常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陈宏宇报道。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功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志愿者们还深入登山步道、林间栈道，细致清理沿线垃圾杂物，整治环境卫生死角，全力呵护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广东游客梁雪梅：

0: 我们来自广东村的，这一次来溪水公园游玩体验特别好，那个景区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志愿者的耐心解答我们的那个问题，还帮助我们拍照提供帮助啊，服务特别的贴心，让人感受到友好优质的旅游服务氛围，我很喜欢这里，很喜欢这里这个伊春这个地方。
1: 暑期驻游志愿者韩笑，
2: 作为友好区暑期驻游志愿者，能够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服务，我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为游客做好引导咨询，捡拾林间垃圾，倡导文明旅游，守护森林生态，在服务游客、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真切地让我体会到了志愿的精神意义，为友好区文旅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小孩子生性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在家中手脚被意外卡伤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那面对这类意外，家长该如何防范？一旦孩子手脚被卡住，又该如何处理呢？
5: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对各种事物进行探索，像家中的金属圈、螺丝帽、下水道盖子、墙头插座等这些有孔洞的小物件都可能伤及孩子。那为什么小孩总喜欢用手脚去探索这些孔洞呢？
6: 0到6岁的儿童，他会人生当中出现很多个敏感期，那么每次遇到敏感期呢，孩子就会表现得对某一项事物或者说一些行为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说你看到自己家的孩子有可能他把手指会要一定要穿洞洞，或者他对这些插销啊插座啊非常的感兴趣，一定要抠这些东西。而对于敏感期呢，各位家长应该好好利用，而不应该是啊一味的去阻止和打消。
5: 其实孩子喜欢用手脚去探索孔洞，是因为他正处于成长敏感期，这时家长不能一味去阻止，而应该正确引导。比如孩子喜欢穿洞洞，您可以买一些适龄的串珠类玩具来满足他的游戏需求，同时家长也要对家中潜在的危险做好提前防范。
6: 比如说用安全插销，比如说在这个下水道的上面，我们要设置一些孩子不太容易啊给他移开的一些物品，那这样的情况下就阻止了孩子去触碰它。那对于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了，他也能看得懂一些比如说故事书啊，看一些视频节目啊，那爸爸妈妈真的要告诉他，如果哈他一味的要去这样做危险的动作，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5: 那在家中，孩子最容易发生哪几类意外卡伤事故呢？
7: 最近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关于孩子被缝隙、孔洞物品卡住的情况。其实大部分种类都是被这种小的这种金属片卡住，这个手指拔不出来，还有手部、脚部卡到门缝或者健身器材里面拔不出来，这种情况居多。
5: 如果孩子是手指被套上了金属环、螺丝帽等异物，家长可以尝试用棉线缠绕手指，再用食用油润滑的办法，看看能否将异物取下来。
7: 将这个棉线穿过这个易拉罐拉环，好，在那个手指的这个左侧留一部分的线头，这时候对那个手指抹那个食用油进行润滑，然后这时候就开始用这个线开始缠绕那个手指的前端。主要是为了把那个前端的皮肤进行收紧，然后让这个易拉罐拉环可以一点一点的向前移动，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取出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下一步就是拽这个刚才留的那个线头，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易拉罐拉环就下来了。
5: 那如果孩子的手不慎被卡在门缝里，又该怎么办呢？
7: 我们一定要稳定住这个门，不要让这个门左右摆动，这时候我们可以找本子或者纸塞到这个门缝中，然后对这个门进行一个固定。手卡的部位可以抹一些食用油，然后尝试着一点一点将手从门缝中拔出。
4: 如果您尝试了这些应急处理方法还是无法将孩子的手脚取出，请您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消防人员前来救援。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哄老伴儿开心很重要。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两个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深厚的感情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但平凡琐碎的生活使不少老夫妻之间变得冷漠。中国科学院

0: 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不妨时不时的做几件浪漫的事儿，哄老伴儿开心，家庭幸福和睦，开开心心胜过灵丹妙药。带老伴儿故地重游，比如带着老伴儿回趟老家，看一看母校，走一走恋爱时走过的路，用双脚写一本回忆录，在勾起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无形当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儿一个拥抱。老伴儿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儿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给他一个温暖宽慰的拥抱。如果不习惯拥抱，也可以转化为其他的方式，比如坚定的握一握老伴儿的手，挽一下手臂，都能很好的传达爱意。
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

0: 走。
1: 老人坐具首选藤椅，有关专家认为，相比硬板凳来说，藤椅是老人的首选坐具，加上一个软垫效果更好。专家解释说，人骨盆的坐骨下有一块小凸起，被称为坐骨结节，其顶端长有滑囊，人坐下来时，滑囊与所坐物体互相接触时会分泌粘液，起到缓冲的作用，减少与硬物接触时的不适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的臀部肌肉逐渐萎缩，坐骨结节上的滑囊也发生退行性变化，粘液分泌减少，缓冲能力下降。如果老坐硬板凳，就会诱发坐骨结节性滑囊炎，尤其是身体瘦弱的老人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损伤。软椅子或软沙发同样会造成老人的肌肉劳损，当身子陷在椅子中时，人的脊椎弯曲度较大，加重了腰背部肌肉的负担，对于骨质相对疏松的老人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应该要为老人选择一把既透气又有弹性的藤椅，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并且放上一个搁脚凳，让双腿可以平放，防止下肢缺血。专家还强调，不管坐什么椅子，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变换一下姿势。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劲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啊、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

比如忍辱负重忠臣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1: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万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只。走进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张一、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76人，实际出席227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点，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院方将黄志富应邀出席，祖晓明做关于推荐市政协

二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陶明海、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市政协秘书长丁智慧在主席台就座，石春光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陶明海当选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董文琴代表中共伊春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人民政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政治责任，发扬优良传统，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当选的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陶明海做表态讲话，他说，当选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表示，将同市政协领导班子和全体委员一道，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传统，秉持纯粹忠心，笃定干事恒心，厚植为民初心，汇聚奋进同心，恪守廉洁本心，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力量。11:20，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市政协机关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陶明海同志简历：陶明海，男，汉族，1969年8月生，中共党员，哈尔滨商业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在职本科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伊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5号，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委副书记陈旭通报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村庄林场一体化布局，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坚持设计先行，因地制宜打造村场特色风貌，要坚持系统观念，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要坚持质量第一，严把工程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工程，要坚持建管结合，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用好村规民约等制度，要坚持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热情，要坚持产居融合，实现环境改善、产业增收双向赋能，要坚持群众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要坚持试点先行，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果，要同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着力培育文明乡风，内外兼修，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把人居环境整治抓出更大成效，推动乡村林场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同志深入到四个县区实地观摩，会上观看了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汇报片，四家单位做典型发言，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和各林业局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一、王子玉、张迪、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上午，市政协十二届十八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智慧出席会议，副主席史春光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讨论市委书记讲话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选举办法草案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情况的汇报。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追风逐梦，赛场收官。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今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圆满落幕。全省各地运动健儿在赛场驰骋，以速度与激情展现体育风采。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30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员同台比拼。牡丹江市代表队收获14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牡丹江队、大庆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2名裁判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我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

0: 队运动员刘鑫在女子一组 7.5 千米捕捉赛中夺得铜牌。赛道之上，运动员俯身踏轮加速冲刺，激烈的弯道超车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我省运动员过硬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貌。我市拥有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赛事组织周密规范，为参赛队伍搭建起优质竞技平台。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我省场地自行车运动普及发展，持续夯实自行车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伊春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
1: 就练两年多以来吧，就第一次参加省运会嘛，就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在最后一天的赛程中，在女子一组7.5公里捕捉赛获得铜牌，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在以后嘛，就是回省里加强训练吧，加强，争取能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0: 牡丹江市代表队运动员冯兆林：
2: 比完省运会，下一步我就要投入到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当中了。然后省运会的比赛呢，也是在我家门口，我也看到了省里头很多年轻运动员的潜力。这个看到他们崛起，我也非常欣慰。接下来呢，我会就是专心抓住我日常的训练，提高我的竞技水平，争取在更高的赛场上拿更好的成绩。也期待我们黑龙江队这个自行车项目上越来越好，有更高的突破。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陆增新报道。8月14号，伊春市群众艺术馆爱乐乐团与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铁力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的《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农民文化艺术展演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精彩上演。演出在热场曲《花的海洋》《打靶归来》中拉开帷幕，交响乐、管乐合奏、独唱等节目轮番登台，《红旗颂》《我和我的祖国》《江山》等一首首红色经典乐曲接连奏响，悠扬激昂的旋律感染现场每一位观众，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台精彩的文化盛宴，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以让工业遗产活起来、让旅游体验新起来、让地方发展强起来为目标，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南岔县梧桐镇曾因红砖而声名远扬。20世纪50至90年代，当地红砖厂支撑了区域建设，也孕育出踏实坚韧、精工筑业的工业文化。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业建设者的奋斗记忆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北京游客李英：
3: 老砖窑非常有年代感，这种工业风格结合自然风光的体验，又唤起了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来这里既能了解建厂故事，又能避暑散心，体验感非常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陈宏宇报道。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功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志愿者们还深入登山步道、林间栈道，细致清理沿线垃圾杂物，整治环境卫生死角，全力呵护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广东游客梁雪梅：
4: 我们来自广东顺德，这一次来溪水公园游玩体验特别好，那个景区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志愿者的耐心解答我们的那个问题，还帮助我们拍照提供帮助啊，服务特别的贴心，让人感受到友好优质的旅游服务氛围，我很喜欢这里，很喜欢这里这个伊春这个地方。

0: 暑期驻游志愿者韩笑。
1: 作为友好区暑期驻游志愿者，能够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服务，我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为游客做好引导咨询，捡拾林间垃圾，倡导文明旅游，守护森林生态，在服务游客、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真切地让我体会到了志愿的精神意义，为友好区文旅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5: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

异地游如何更轻松？对于自助游者来说，背着沉重的行囊出行既艰辛，有时还会有些狼狈，一家一家的去寻找合适的旅馆实在不便。怎样做能让自己更轻松些？那就是先简后繁。下车出站后，先找寄存处，把多余的东西寄存在车站，只随身携带有效证件、相机、胶片、洗漱用品和一身换洗衣服，充其量装满一个小包，然后背上包步行或乘车去参观市容，游览当地的风土人情。途中若见到外观合乎自己标准的旅馆，就顺便去问问价钱，看看条件，满意了就不妨先入住。等洗完澡，喂饱自己的肚子，甚至还可以睡个小觉，缓缓精神和体力，再抽空去车站取回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就使自己变得从容而舒服多了。重要的是，便于自己静下心来，较快地熟悉所在地的环境，了解最新信息，能妥善地安排接下去的游程。

天冷多搓搓脚更健康。俗话说寒从脚下起，老年人日常在家里多做做护脚操，有助于促进末端血液循环，增强身体免疫力，起到保健的作用。拳击脚底，脚是人体的保健养生特区，充分开发这个特区的潜能，对预防某些疾病有一定益处。每晚睡前用一根棒槌轻轻捶击脚心，每次50到100下，使之产生酸麻

胃肠功能较弱的老人，不妨每天抽出一点时间，练习用二指和三指夹东西，或在坐卧时有意识地活动脚趾，持之以恒，胃肠功能就会逐渐增强。

刺客这个行当是个高危职业啊。史记中记载了五名刺客，分别是曹沫、专诸、豫让、列阵和荆轲。这五个人当中，四名都是当场身死，还有一个也差点丢了小命。既然几乎是必死，那真正的职业精神不应该是保证刺杀的成功率吗？你看豫让口号喊得不错，士为知己者死，可你有本事真的帮你的知己报仇啊？结果前期准备做了不少，又是拿漆抹身子，又是吞炭改变声音，然后去做乞丐。你要刺杀呀，你做什么乞丐？你去练剑啊，对不对？后来给他抓住了机会，趁着赵襄子过桥的时候呢，躲在桥下，结果把人家的马给惊了，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行刺是行刺不了了，他居然请人家成全他的大义，借衣服给他刺三下表示个意思。赵襄子倒也爽快，成全了他。豫让拔出剑跳起来朝人家衣服刺了三下，然后自杀了。你看看，到这个时候剑才刚刚拔出来，这哪里是刺客啊，这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啊。还有荆轲也是去刺杀秦王，你倒是把准备工作做做好啊，自己选的人没到，带着个还没上殿就发抖的秦舞阳，你是嫌这个任务太简单了吗？好不容易逮住机会，你抓秦王的衣袖干什么？你抓他胳膊呀！结果呢，硬是让秦王绕着柱子跑掉了。真正对职业尊重的人啊，都不是只会唱高调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使命必达。当时的吴国君王是吴王僚，公子光的堂兄。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伍子胥立即推荐了专诸。公子光很聪明啊，也不提刺杀的事儿，只是经常送肉送布向专诸的母亲请安问好。专诸知道这是恩，他得报，匹夫报恩唯有一命啊，这是专诸的义。可是尽管决心以命报恩，当听说公子光想要他刺杀吴王僚的时候，专诸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杀他？他要一个原因，这是专诸的亲信。公子光向他详细的解释了，当年爷爷受问为了传位给最贤能的小儿子季札留下了遗命，叫兄终弟及。于是公子光的父亲朱凡传给了二弟于季，于季又传位给了三弟遗妹，遗妹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呢，季札坚决不接受。那按照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朱凡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啊。但是遗妹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正是为了正名位。专诸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国君有过这样的遗命，为什么不让以前的臣子提出来说一说呢？如果吴王僚自己退位，就不用手足相残伤先王之德啦。这是专诸的理性。公子光向他解释了吴王僚的为人，吴王僚是一个权力欲极强而且手段狠辣之人啊，此事不成，公子光必死。这样说来，那也只剩下刺杀这一条路了，对不对？但是怎么刺杀？专诸给出了非常专业的建议，他说凡事轻举无功，必图万全。这是专诸的智慧啊。他们探听到吴王僚最大的嗜好是吃鱼翅，专诸便专程去太湖边上学习怎么去把鱼烤好。一学三年啊，鱼翅之味登峰造极。这是专诸的隐忍，也是专诸的专注与悟性。凭着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啊，刺客专诸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陈鱼翅的机会中，凭着一笔鱼腹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这才叫职业精神啊，这才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才是死得其所啊。人做事必须要有精神力量，但没有实力和努力的精神力量，不过是自我感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八十四集，王后顿时瘫坐在地，样儿哭着想扶起她，她甩开样儿的手，颤颤地看着那新墨写的圣旨，颤颤地揭开那冰冷的白绫，猛地抱起那坛毒酒，冷笑几声后，她蓦地直立而起，奋力将酒坛摔于地上。样儿吓得连连后退，侍臣猛地爬起，
9: 王后，这是信吗？
2: 王后看也不看他一眼，对样儿说，
10: 打水来，本宫要梳洗一番。
2: 之后他冷峻地说，
10: 你们记住，靖王赐本宫毒酒之事，谁也不可张扬出去。
2: 侍臣惶恐地看着进屋的王后，不知所措。样儿哭着打来一盆井水，将水盆放于岸上。王后走向水盆说，
10: 你们都退下吧，本宫自己净脸。
2: 样儿满面泪痕地退到门首，侍臣虽怕无法交差，也只得退出门外。王后净完脸梳完发后，她悠悠地在房中流连一圈，之后眼望王宫说道，
10: 王儿呀，从你出生到如今，母后最盼的就是你快长大，快即位。母后以为只有到了这一日，母后才能行安。
2: 听着王后的述说，门外的样儿已经泪流满面。王后长长地咽了一口气后，已经泣不成声。
10: 谁能想到你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赐死母后。母后知道这不是我儿情愿的，不是，这是你难为王命，是你迫不得已才用母后的生命换取了这个王位。是呀，这是母后情愿的， 情愿的。
2: 门外的样儿已经泣不成声了。王后从一扇窗走向了另一扇窗，她紧扒窗棂。
10: 皇位、权力，你终生迷恋的权力呀、啊，你才是罪恶之源，人伦之苦，你更是人心的天敌呀、啊！我王姬一生为你而活，为你而战，如今竟要因你而死。皇上无情，皇儿失孝，这也皆由你而起呀、啊，皇儿呀、啊！你选择了王权，因此才丧失了人性。母后能说什么呢？母后只能以一颗破碎的心、破碎的头颅成全你，成全你不要留下千古不朽的骂名。
2: 王后在一阵悲天呛地的惨笑声中，猛地向宫中梁柱撞去。样儿与侍臣听到房中的声响，急忙推门而进。此时躺倒在地的王后眼睛大睁着，头上的热血还在鼓鼓的流淌。侍臣流着泪将王后的眼睛合上，燕儿强毅的哭声震得整个康宫都在颤抖。一阵秋风刮来，银杏树上那黄灿灿的叶子如雪落地，不知他是在为王后奏着挽歌，还是在为他的来世呼着床褥。光阴荏苒，转眼间范蠡与惹儿的儿子子诺已经15岁了。一日，惹儿带子诺与范楚叔侄俩去上坟。叔叔子诺比侄儿范楚小了将近2岁，这仍然改变不了他们成为好朋友。他俩抬着篮子一路斗着嘴：
11: 你比我大又咋的，还不照样管我叫叔。
12: 叫叔又怎么样，你看咱家墓地的墓碑上谁的名字更多。
2: 话音未落，两人便拳脚相向了。惹儿在后面赶着，他气喘吁吁地说：
13: 冤家，皮痒了是不？若将篮子摔了，看我不叫二当家用鞭子抽你们。
2: 两个小子同时大笑起来。子诺扭着身子说：
11: 亚父每次教训我们总是鞭子扬得高高的，抽下来一点也不疼。
12: 反正我皮滑，我叔从小就往我身上蹭鼻涕口水，蹭得我的皮滑溜溜的，滑得二姨的鞭子都落不住。
11: 难道你叔还能怕？我在娘肚子里就吸饱了蛇毒，如今百毒不侵，还会怕亚父的鞭子？
2: 两人说着便追赶起来。
13: 两个冤家，你们走慢点儿。
2: 他们停下脚步来等惹儿。范楚说：
12: 奶奶，这篮子里装着什么这么沉啊？
13: 还不是那些上坟祭拜的东西。
2: 子诺抱怨着：
11: 母亲，说了让下人提东西，你非要咱们自己提。
2: 惹儿感慨的道：
13: 你和楚儿都是蜜罐里长大的，从没吃过苦，你们可知道诸公庄园能有今日，全靠大家吃苦耐劳换来的。
2: 俩小子相互挤挤眼，又撒腿跑了起来。他们比惹儿先到了一盏茶的功夫，看得出他们对地下的人没什么感觉。俩人在墓地上又打又闹，惹儿见了连忙喝住他们：
13: 别再闹了，这地下躺着你们的先人，在先人面前要装木公肃。
2: 俩人被说得沉静下来。少顷，子诺问：
11: 母亲，我们先给谁烧冥钱啊？
2: 惹儿胸有成竹的道：
13: 长幼有序，先给你大娘烧，再给你二娘烧，最后是你继父。
2: 忍儿说着，声音已有些打颤。子诺看着方南的墓碑说：“
11: 娘，我大娘墓碑上的孝男只有大哥和二哥，继父墓碑上连范楚这小子都有，怎么没有我呢？”
2: 惹儿有些百感交集的道：“
13: 他走时还没有你呢。”“
11: 如今我都这么大了，咋不将我加上去？”“
13: 怎么想当孝男啊？二娘墓碑上不是有你吗？”
2: 子诺又不解了：“
11: 哎，二娘的墓碑上怎么只有我，没有大哥和二哥的名字？”
2: 惹儿不好回答了，停了一会儿说：“
13: 回去问你父亲，你父亲学问大，什么都能为你解答。”
2: 在墓地上转来转去的范楚突然发现了一堆残留的纸灰，指着说：“
14: 哎，好像有人在咱们前面烧过冥钱。”
2: 惹儿和子诺连忙凑近去看，惹儿喃喃着：“
13: 是有人烧过冥钱。”
2: 他环顾四周，树林一片寂静，他心中酸涩的领着两个男孩依次祭拜完三个坟头之后，对他们说：“
13: 子诺，你与楚儿先回去吧，母亲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2: 子诺提起篮子，有些不放心的道：“
11: 就母亲一个人，我陪你。”“
13: 大白天的，怕什么？去吧，把篮子放下，一会儿母亲自己提回去。”
2: 看着两个孩子朝庄园走去后，惹儿坐在西施墓前轻语着：“
13: 姐姐，你若地下有知，就托梦给我吧。十多年来，惹儿从没忘记过你，大人也没忘记。虽然他没说，但我知道他将你藏在心中最深最温馨的地方。”
2: 他强抑已经出生的哽咽，突然换了一种声调说：“
13: 越王算是还有点良知，竟然在驾崩前还了姐姐公道。姐姐若是思念家乡亲人，便可大胆地回故国走走。姐姐，惹儿终于明白了，爱是永恒的，恨却可随着日月的推移而淡去，而化解。”
2: 太阳升得老高了，惹儿将篮子里的一个包袱拿出来放在方南墓前，他抚了抚方南的墓碑说道：“
13: 方南哥哥，过得好吗？惹儿知道你心中肯定还在牵挂着慧悠，这些钱放在你门口，慧悠来看你时记得让他带走，劝他回出宫庄园吧，那里是你的家，也是他的家。”
2: 惹儿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提起篮子，心下释然地朝庄园走去。豪竹宫商号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周边几个诸侯国都设了他们的分号。范蠡已经不管商号的具体事务了，一应事情都由一时统管，他已投入自己经商绝学致富奇书的写作。越国那边的实际分号越开越多，麻烦也就越来越多。阿良带了好几个口信过来，想要一时过去一趟，一时因为桃山走不开，便一拖再拖。范蠡说不能再拖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将事情理好了，一年都会顺利。在范蠡的催促下，一时准备近日启程。傍晚，子豪提了一把锄回来，他拿给范蠡看。范蠡提着锄头在院子里锄了几下，不禁惊叹道：“
15: 这么锋利，真好使啊。”
2: 几个男人像玩玩具似的轮流拿着那把锄头在院子里锄着地。一时说：“
12: 这是生铁铸的，既坚硬又锋利，用它在田里除草栽禾，粮食会成倍的长。”“
16: 所以好卖啊，楚国的生铁铸道术确实高明，我们每次进的货都不够卖的。”“
12: 我以为楚国这块市场我们不甘漠视，父亲二叔若同意，我想去那里开个分号。”
2: 范蠡自然胸有全局：“
15: 是啊，楚国自然条件好，物产丰富，人又肯用心，商贸历来繁荣，正 臣等中间国商人的南犯北运，对楚国的商贸发展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啊。因此楚国都城郢变成了南部的商贸中心。
2: 几个男人议论了一个多时辰后，决定让子豪去楚国郢开一个分号，等站稳脚跟之后再去带活冤地的乡亲。邹图氏在一旁听了插话说，
13: 昨日子豪岳父带信过来，说是岳母病重，让子豪媳妇儿回娘家看看他娘。我看子豪既要出远门，就先送媳妇儿回娘家住住，以便尽些孝心吧。
15: 如此甚好，多备些礼品孝敬一下那边的老人。
14: 要带婉儿去吗？
13: 我看别带了吧，咱婉儿认生就留家里吧。
2: 五岁的婉儿是子豪的儿子，子豪媳妇身体很弱，婉儿一生下来就是邹图氏带着睡觉，所以特别亲一时夫妇。一时每次回家都要先抱他亲亲。子豪傻傻的笑着不吭声，由着几位长辈去定。
13: 我与惹儿这就去准备礼物，好让子豪明日早些出门。
2: 忽然前厅传了一阵孩子的哭声，邹图氏说，
13: 这又是谁惹了婉儿了？
2: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屋里赶去。子规叹息一声，
16: 婉儿太像子豪小时候了，如今被两位奶奶一惯更赖。
2: 子豪笑着横了他一眼，
14: 大哥这话咋说的？我的儿子不像我，难道还会像别人？
2: 大家不由得大笑，婉儿那边的哭声似乎要压过他们似的，更加高昂起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子豪带着从陶朱公商号挑选出来的两个伙计启耀与海牙，经过几日奔波，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楚国营。他虽是第一次来楚国，因自小听着父母讲楚语，如今来到楚国听着正宗的楚语，竟有几分亲切。他们在营溜达了几日之后，终于在一条商业街上相中了三家连在一起的店铺。奇怪的是，四周都是旺铺，就这三个铺子关着。子豪到附近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三个铺子两边都是江记的商铺，铺子老板被江记挤兑的开不下去了，于是想将铺面卖掉，可江家不买，别人哪里敢买，因此便空了下来。海牙说，
9: 二少爷，这铺面好是好，可开起来怕有点难啊。
2: 子豪瞪了他一眼，
14: 有陶朱公商号的盛名，还怕生意不旺？
2: 他们辗转找到了一家店主，这家店主正愁脱不了手，见子豪谈的价钱公道，便一口答应下来，并且帮着说服另外两家店主将铺子卖给子豪。子豪自不失大计，解开身上的包袱，就将定金交给了店主。豪山的贸易集市已成规模，牲畜交易市场与鱼市离陶朱公商号还有一段距离，范蠡每日写书累了便去那里走一遭，因为名声在外，所到之处凡有生意冲突，人们都请他来主持公道。一日午后，范蠡来到牲畜市场，两人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见范蠡走来，便一人在左一人在右的拉着他来评理。卖牛老汉对买牛的中年人说，
14: 卓公懂行情又处事公道，咱们让他说说我这头牛该要多少钱。
11: 好，我听诸公的，可咱们得先说好，诸公说了价你不能反悔。
2: 老汉拍着胸脯，
14: 当然，借请诸公主持公道就得听诸公的。
2: 范蠡笑了笑，转对老汉问，
15: 这牛是您老人家的，我如何能做主啊？
2: 老汉也笑了，
14: 哎，是这样的，刚才有一买主啊，他给140刀币我都没卖，可这位买主来了，他也非要给140刀币就牵走，这怎么行啊？
11: 哎，老人家，我是听你正为那140刀币没卖后悔，才出价140要买走的。 他又转向范蠡，可我要买了他又不卖，哎，主公你说有这么做买卖的吗？
15: 好买好卖，两位都别生气，老人家打算要多少钱才满意呀？
12: 不多，150刀币。
11: 范蠡转向中年人，
15: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加5个刀币，成交。
11: 我说了听主公的。于是买主与卖主两胳膊一甩，笑哈哈的道，
12: 成交，哈哈哈哈。
11: 范蠡正为他们的成交而笑，那边又跑来一人说，
16: 主公，我这里也有一桩生意，想请您主持公道。
11: 范蠡只好随他而去。傍晚的庄园，大人孩子都回家了，早些年还显得有些空荡的庄园，如今却到处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哭笑声。盈盈生下范楚之后，又连着生了4女1男，如今小六子都快5岁了，若不是两位婆婆帮着，可真够他累的。吃过晚饭，子诺与范楚叔侄俩想出去玩，比他们小了10多岁的范婉却穷追不舍地跟在他们后面。叔侄俩犯愁了，他们一心想甩开跟屁虫范婉，于是一个假装上茅房，一个假装睡觉。小范婉没他们心眼多，一不提防俩人便溜了。等范婉发觉之后便大哭起来。邹图氏一边骂着那两个大混蛋，一边哄着范婉。范婉却哭着喊着要去找他们，邹图氏没法子，便带着他满屋子转悠着，说是去找他们。惹儿听见范婉在哭，便说炒南瓜子给他吃。这招真灵，范婉果真停止了哭闹，围着锅灶等着炒南瓜子了。范蠡经常说，南瓜子是一味中药，孩子连皮儿嚼着吃，既壮骨又打虫，于是一年吃下来的南瓜子便积攒起来，平日炒来给孩子们当零食吃。邹图氏炒出来的南瓜子浇了点盐水，香喷喷的，不但孩子爱吃，连大人也抢着吃。范蠡吃完晚饭坐在院子里，心里还琢磨着日间买卖人争吵的事。邹图氏炒了一大瓢香瓜子，范婉吃的眉开眼笑，惹儿知道范蠡也爱吃香东西，便装了一碟端给范蠡吃。范婉跟过来还想要，惹儿说，
13: 院儿乖，不能再吃了，吃多了会胀肚子，咱们给爷爷留一点，爷爷要是吃不着也哭起来怎么办呀？
11: 范蠡与范婉都被这位年轻的奶奶逗笑了。范蠡疼爱的摸了摸孙子圆溜溜的小脑袋，范婉顺势爬到爷爷身上，伸出一根指头在爷爷手心里拨弄着，意思是让爷爷再给他吃一粒。范蠡即刻会意的拨了一粒，乘着一旁收拾东西的惹儿不注意，便塞进婉儿嘴里。范婉与爷爷配合默契的吃了几粒南瓜子后，心满意足的玩去了。范蠡却从孙子的手语中受到启发，坐在那里一边扳指头一边口中念叨着，
15: 1、2、3。
11: 随着越王宫对范蠡一时的淡忘，一时从桃山来会稽南来北往的跑动越发频繁，越是这样阿良他们越习惯。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7: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张一、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 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76人，实际出席227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点，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岳方江、黄志富应邀出席，祖晓明做关于推荐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陶明海、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在主席台就座，史春光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陶明海当选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董文琴代表中共伊春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人民政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政治责任，发扬优良传统，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当选的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陶明海做表态讲话，他说，当选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表示，将同市政协领导班子和全体委员一道，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传统，秉持纯粹忠心，笃定干事恒心，厚植为民初心，汇聚奋进同心，恪守廉洁本心，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力量。11点20分许，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市政协机关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陶明海同志简历。陶明海，男，汉族，1969年8月生，中共党员，哈尔滨商业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在职本科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伊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5号，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委副书记陈旭通报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会议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村庄林场一体化布局，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坚持设计先行，因地制宜打造村场特色风貌，要坚持系统观念，分步实施，有序推进，要坚持质量第一，严把工程质量关，打造优质精品工程，要坚持建管结合，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用好村规民约等制度，要坚持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热情，要坚持产居融合，实现环境改善、产业增收双向赋能，要坚持群众主体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要坚持试点先行，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果，要同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着力培育文明乡风，内外兼修，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用好四个体系工作落实机制，把人居环境整治抓出更大成效，推动乡村林场全面振兴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同志深入到四个县区实地观摩，会上观看了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汇报片，四家单位做典型发言，市直有关部门、各县市区和各林业局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一、王子玉、张迪、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上午，市政协十二届十八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副主席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副主席史春光主持会议。会议听取讨论市委书记讲话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选举办法草案和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情况的汇报，听取协商讨论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情况的汇报。市政协常委出席会议。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追风逐梦赛场收官，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今天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圆满落幕，全省各地运动健儿在赛场驰骋， 以速度与激情展现体育风采。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30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员同台比拼。牡丹江市代表队收获14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牡丹江队、大庆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两名裁判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我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在女子乙组 7.5 千米捕捉赛中夺得铜牌。赛道之上，运动员俯身踏轮加速冲刺，激烈的弯道超车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我省运动员过硬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貌。我市拥有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赛事组织周密规范，为参赛队伍搭建起优质竞技平台。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我省场地自行车运动普及发展，持续夯实自行车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伊春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
19: 就练两年多以来吧，就第一次参加省运会嘛，就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在最后一天的赛程中，在女子乙组 7.5 公里捕捉赛获得铜牌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在以后嘛，就是回省里加强训练吧，争取能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18: 牡丹江市代表队运动员冯兆林：
20: 比完省运会，下一步我就要投入到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当中了。然后省运会的比赛呢，也是在我家门口，我也看到了省里头很多年轻运动员的潜力，这个看到他们崛起，我也非常欣慰。接下来呢，我会就是专心抓住我日常的训练，提高我的竞技水平，争取在更高的赛场上拿更好的成绩，也期待我们黑龙江队这个自行车项目上越来越好，有更高的突破。
18: 铁力士

0: 和旅游局、铁力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的大地欢歌幸福满龙江农民文化艺术展演在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精彩上演。演出在热场曲《花的海洋》《打靶归来》中拉开帷幕，交响乐、管乐合奏、独唱等节目轮番登台，《红旗颂》《我和我的祖国》《江山》等一首首红色经典乐曲接连奏响，悠扬激昂的旋律感染现场每一位观众，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台精彩的文化盛宴，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以让工业遗产活起来、让旅游体验新起来、让地方发展强起来为目标，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南岔县梧桐镇曾因红砖而声名远扬，20世纪50至90年代当地红砖厂支撑了区域建设，也孕育出踏实坚韧、精工铸业的工业文化。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业建设者的奋斗记忆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北京游客李英。
1: 老砖窑非常有年代感，这种工业风格结合自然风光的体验，又唤起了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来这里既能了解建厂故事，又能避暑散心，体验感非常好。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鲜文、陈宏宇报道。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功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志愿者们还深入登山步道、林间栈道，细致清理沿线垃圾杂物，整治环境卫生死角，全力呵护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广东游客梁雪梅。
2: 我们来自广东顺德，这一次来溪水公园游玩体验特别好，那个景区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志愿者的耐心解答我们的那个问题，还帮助我们拍照提供帮助啊，服务特别的贴心，让人感受到友好优质的旅游服务氛围。我很喜欢这里，很喜欢这里这个伊春这个地方。
0: 暑期驻游志愿者韩笑。
3: 作为友好区暑期驻游志愿者，能够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服务，我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为游客做好引导咨询，捡拾林间垃圾，倡导文明旅游，守护森林生态，在服务游客、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真切地让我体会到了志愿的精神意义，为友好区文旅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4: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

小琴，一起聊生活新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日前公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多项数据显示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稳步推进。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均补贴人数达5353.8万人，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共139.5万人，其中养老机构持证护理员占比47.4%。此外，十四五期间，全国已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57万张，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3000万人次。2025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71万个，增设养老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4300余个。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日前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国家集采药品总量已达555种，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本次集采覆盖降血压、降血脂、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包括贝他斯汀、阿西莫斯、西服丸等临床常用药。规则支持医联体组团爆量，并保障基层用药弹性，同时集采严守质量红线，建立全链条追溯管理。已有17个集采药品因质量问题被取消中选资格。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在县城经营养老院5-6年，河北某养老院负责人陈鹏前早已习惯凌晨突发的老人纠纷，彻夜在医院协调家属的工作节奏。而比起这些偶发的突发事件，更让从业者头疼的是行业普遍的生存困境。入住率低迷，专业护工短缺，盈利困难，是全国多地县乡养老机构共同面临的难题。这些难题如何破解？在河南、河北、安徽等多县市，无论是公办还是普惠型民办养老院，不少入住率不足50%，部分民办机构长期游走在盈亏线上，老人更愿意居家养老，子女经济账算不过来。传统养老观念束缚是入住率低迷的主要原因，不少农村老人每年仅1000多元养老金，连养老院一个月的费用都难以负担。根据国家要求，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与完全失能人员配比应为1:3，但基层机构普遍难以达标。安徽阜阳某养老院70张床位入住59位老人，仅配备7名工作人员。河北某公办养老院发布招聘信息，2-3个月无人问津。多数机构只能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康复、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几乎空白。经营端的盈利难题。

更是悬在民办养老院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安徽临泉县一家60张床位的民营养老院，30位老人每人收费共4.5万元，扣除3万元人工成本、1万余元餐费和水电费后，几乎无盈余。加上地方财政紧张，补贴长滞后4-5年才能兑现。针对农村养老困境，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破解路径首先要兜牢困难老人的保障底线，再逐步向普惠服务拓展。通过政策降成本、企业让利、提高财政补贴、降低服务价格，让更多的老人负担得起。目前各地已开始探索破局，安徽临泉推动乡镇敬老院公建民营，撬动社会资本800万元改造盘活闲置床位2192张，入住人数从改制前400余人增至2600余人。长远来看，补齐农村养老短板仍需钱人双向发力，一方面加快长期护理险向农村延伸，减轻老人养老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激励本地低龄老人专业人员参与照护，发挥熟人社会的情感优势。唯有将养老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统筹，逐渐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才能真正实现养老服务普惠可及。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发展，银发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叠加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养老机器人产业正加速从导入期迈向成长期。然而，需求场景不足，技术存在瓶颈，标准体系缺失等问题依然存在。养老机器人如何跨越最后一公里，成为产业必须回答的课题。养老机器人市场广阔，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远远大于工业机器人，但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赵杰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服务机器人精细作业与服务能力提升成为可能，有望助推产业从初期迈入快速发展期。其中，养老机器人有望率先突破，且形态不局限于人形机器人，可多样化发展。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单纯增加人力恐难解决，必须依靠技术手段实现服务能力的结构性升级。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孟伟说，技术呢不仅可助力解决谁来照顾老人问题，更是构建可持续养老服务体系的驱动力。养老机器人未来市场空间极其广阔。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近日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

0: 承接专业养老功能，成为养老机器人长期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多轮驱动产业加速发展。去年以来，养老机器人发展迎来加速期，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养老机器人的复杂环境感知、理解与自主决策能力不断加强。政策层面，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鼓励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发展，各省市也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加快产业布局。目前养老机器人细分赛道差异比较明显，康复类技术最成熟，路径清晰，护理类技术门槛高，仍在验证阶段，陪护类门槛低，付费意愿有待验证，监测类需求刚性大，推广潜力大。据不完全统计，涉足康复类机器人的 A 股上市公司已有30家，以养老康复机器人或其产业链环节为主营业务的 A 股上市公司约有10家，主要聚焦下肢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康复设备、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等领域。同时，一批创业创新公司聚集居家养老场景的安全监测与报警、全场景量身养老机器人研发及批量应用、面向半失能或失能老人的养护机器人研发等，受到投资机构青睐，完成多轮融资。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早晨醒来的几个小时是心脏最吃力的时段，身体从静息切换到活跃，皮质醇和血压升高，心脏病发作风险随之增加。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近日刊出加州拉古纳功能医学研究所创始人、心脏病专家桑杰·伯杰拉吉博士总结的重要提示：上午9点前最好避开以下4个饮食习惯，拿甜食当早餐，牛角面包、饼干等甜食含有大量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饱和脂肪，缺少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早上血管本就敏感脆弱，吃下甜食后血糖会快速升高，短时间内又骤然回落，刺激血管内皮产生炎症，不利于血压稳定，给心脏埋下隐患。吃加工肉类，培根、香肠和火腿等加工肉类含有大量的钠饱和脂肪，过量钠会造成水钠滞留，血管持续收缩，直接提高晨起血压，多余脂肪会沉积在血管壁，加重心脏代谢压力。喝能量饮料，不少人早上靠能量饮料提神，然而其中含有糖、牛磺酸、咖啡因等，空腹大量饮用极易引发心慌、心跳过速，诱发血压骤升，本身有心律不齐、冠心病的人群风险呢会成倍升高。不吃早餐，很多人不吃早餐，空腹硬扛一上午，这种做法对心脏伤害很大，整夜未进食，体内碳水化合物储备不足，可导致血糖

降，皮质醇水平升高。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全方位的加重心脏负担，升高心血管病风险。伯杰拉吉博士表示，吃好早餐有助于保护心脏，建议包含以下三类食物：一是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鸡蛋、瘦肉、牛奶等；二是富含优质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燕麦，降低血糖反应的同时还可以提供 B 族维生素，利于心脏代谢；三是新鲜果蔬，比如圣女果、生菜、黄瓜等，它们可提供膳食纤维、钾、镁、维生素 C 和多种保健成分，更有利于心脏健康。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

0: 贺季、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0: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交叉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

0: 基蒙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3: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4: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4: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

0: 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

0: 园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旅游服务和城市更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完善旅游功能，提升服务品质，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工程进展，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与市民游客互动，了解运营服务和沿线景观打造情况。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流动的风景成为展示林区发展变迁的窗口。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董文琴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乡土风物、林海晚风转化为游客可感可享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严抓质量，抢抓进度，守牢安全，高效完成各项配套工程，保障高铁按期开通运营，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落实环境卫生责任制，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赋能四季旅游均衡发展。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立足小兴安岭生态优势，强化科技赋能，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补齐社区服务短板，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傍晚时分，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加快在建文旅项目建设，切实提升产品吸引力和游客体验感。要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确保旅游服务设施运行良好，管理规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景区景点、道路交通、食品卫生、消防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8月10号，备受瞩目的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正式恢复运行，满载着游客的期待与向往，穿梭在郁郁葱葱的林海之间，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森林观光之旅。恢复运营首日，小火车人气高涨，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登车落座，在主题车厢内拍照打卡，漫步体验，沉浸式欣赏沿途秀美的林海景致。大家一路欢声笑语，兴致满满，首批体验游客纷纷给出好评，由衷点赞林都独具特色的森林观光新体验。除了自然风光的观赏，列车行进途中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环节，怀旧60年代生活情景剧轮番上演，现场还原老火车上叫卖冰棍、流动售货的经典场景，还有东北话十级挑战赛等趣味活动，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重温往昔岁月，感受林区的独特文化。

0: 互动环节很有意思，不仅能看风景，还能参与其中，大家一起互动，氛围特别好。年轻的游客王先生说道：“这趟旅行不仅是一次视觉的享受，更是一次心灵的放松，以后还会再来体验。”目前，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已正式对外开放预约，游客可前往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售票处了解班次、购票，开启一场沉浸式林海观光之旅，感受森林里的家的独特魅力。这里我们提示大家，目前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仅有唯一一处线下售票地点，即伊美区铁路公园站台售票处，请游客朋友们直接前往该地点购票。小火车暂未开通任何线上售票渠道，请广大游客注意甄别，谨防非官方渠道的虚假售票信息，避免上当受骗。
1: 请坐，请坐，请坐，
2: 请坐。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3: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4: 1、2、1，请打准。
2: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 敬礼！
2: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5: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6: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7: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朋友们，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以来，伊春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平台搜索热度环比增长310%。更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康养旅居相关词条热度，伊春位列全国城市第一。那么伊春凭什么热度这么高呢？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聚集地，伊春拥有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浴场，83.8%的森林覆盖率，全域负氧离子平均每立方厘米达4000至6000个，夏季峰值可达8000以上，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清新空气标准。在伊春，每一次深呼吸都像给肺做了一次 SPA。更难得的温度，盛夏时节，伊春平均气温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天然凉爽，宛如一座巨大的森林空调。但生态只是基础，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生态之上长出的体验。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以罕见的花岗岩石林与原始森林共生地貌为核心特色。平缓的木栈道串联起一线天、弥勒顶、氧吧长廊，一边走一边看，还能偶遇花栗鼠。这种轻徒步的节奏恰好适配家庭出游和中老年康养。在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打卡复古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慢悠悠地漫步在红松林海间，松树倒映在天赐湖上，耳边是鸟鸣和风声，时间在这里变慢了。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顺着百琴溪一路走，巨大的林木在头顶交织，脚下是潺潺流水，空气里是带着甜润的草木气息，这是被本地人私藏的世外桃源。在金山鹿苑内，几百头马鹿和梅花鹿在山野间的草坪上自由漫步，游客可近距离投喂温顺小鹿，在溪水潺潺的治愈氛围中拍照打卡。周边山野民宿错落分布，晨起聆听林间鸟鸣，午后沐浴山野清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

九峰山养心谷是短途散心、亲子康养的优选之地，景区林海苍翠，风光清新治愈，林间栈道蜿蜒曲折，网红天空之境，景致出圈。随手定格森系唯美画面，园区配套雅致的山间民宿与原生态的养生膳食，可林间漫步，山谷静坐，悠然闲游，旅居节奏松弛舒缓，非常适合短途休闲度假。在毛伦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森林、瀑布、深潭融为一体，森林覆盖率高达 98%。 穿行期间，清幽凉意从峡谷深处涌来，是避暑康养的好去处。在宜春，主打一个舒服，不用赶时间，不用排长队，不用在烈日下暴走，你只需要慢慢走，慢慢看，慢慢呼吸。宜春今年的变化在于新叶太多了，能让人住下来的东西多了。第一个变化是从看到玩，铁力鹿野仙踪园区今年开园，一上来就不走寻常路，不是让你站在围栏外看路，而是全域沉浸互动。进了园区，你就不是游客了，是故事里的人，与 NPC 对话做任务，体验森林泡泡奇遇，和小鹿亲密互动，文创集市挑伴手礼，稻田咖啡馆边喝边看风景，坐上小火车观光等等。从一个景点变成了一个能玩一整天的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有逛，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子。第二个变化是从单一到融合，大青山县的朗香花海今年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十余种观赏花卉70余万株，种植面积130余亩，新增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等户外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和成年游客，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游客来了不只是看花，可以畅玩游乐项目，可以漫步林间花海步道，可以呼吸清新的森林空气，观繁花，享清凉，润身心，一趟行程三种体验。第三个变化是从住一晚到住下来，最近开始营业的水雨间 OM 营地，实现了苗木景观加露营体验加森林民宿的深度融合。园区巧妙利用苗木林地的自然优势，改造升级游步道、景观花坛、文化广场，打造总长450米的景观水系，搭配湖心小岛、连片金莲花海，苗圃变花园，林地变景区，闲置场地变康养圣地。六座冰湖元素木屋民宿，原木肌理，造型别致，还有霍比特羊驼主题小屋、汽车露营片区、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户外演艺舞台，配高清 LED 大屏，旅居房车，自驾的、带娃的、想安静的，各取所需，慢节奏、轻休闲、高质感，这才是旅居该有的样子。宜春的旅游产品正在从观光走向旅居，过去游客来宜春是来看森林，现在来宜春是住在森林里。哈宜高铁正在连条连市即将开通，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它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林都宜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后哈尔滨到宜春的7小时车程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早上在哈尔滨喝完豆浆，中午就能到宜春吃铁锅炖，中午下班坐高铁，周末就能在森林里度个假。宜春不再是远方，而是周末就能去的地方。旅游需求在变，业态在变，交通格局在变，宜春恰好踩中了这三个变化的交汇点。旅行的意义，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舌尖美味。宜春美食的好在于地道，都是小兴安岭长出来的，黑龙江里游出来的，本地人一辈辈传下来的味道。最具代表性的是嘉荫的江鱼宴，黑龙江里的冷水鱼，三花五螺十八子，江水炖江鱼，原汁原味，更有特色的桦树汁炖江鱼，用桦树的清甜调出鱼的鲜美，一口下去是芥姜的味道，再配上蕨菜、刺嫩芽等山野食蔬，山的味道和水的味道就一桌菜里齐了。鲍鱼雪猪火锅也值得一试，雪猪生长在林海间，肉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雪花纹理清晰，用骨汤炖煮鲜香四溢，夏天吃火锅听着奇怪，但在22摄氏度的宜春围着暖锅吃猪肉反而别有一番滋味。

0: 对，如果您想养生，九峰山养心谷的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林下深饮、蓝莓汁等养生饮品，吃的同时兼顾养生，这和伊春康养的定位倒是一脉相承。晚上想逛吃，有两个地方必去，一是汤旺欢乐巷省级旅游休闲街区，集美食、文创、演艺于一体，打造沉浸式森林夜经济体验。白天看森林，晚上逛巷子，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另一个是林都美食街，东北菜、铁锅炖、烤肉，各种风味汇聚一堂，更感受本地烟火气。除了这些现做的美食，伊春还盛产蓝莓、山药、林下菌菇、桦树汁等山野山珍，以天然食材为基底，搭配专属的康养药膳，践行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在伊春吃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也是疗愈的一部分。伊春的火不是偶然，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几十年的生态保护打底，新业态的持续发力，再加上高铁开通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才有了今天的热度。更深层的原因是，伊春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一种需求——逃离。逃离高温，逃离拥挤，逃离快节奏，逃离信息过载，逃离日复一日的疲惫。人们去伊春不只是为了凉快，更是为了找一个地方让身体歇一歇，让心静一静。清凉的山水风光是伊春与生俱来的自然底色，得天独厚的森林康养资源是林都破圈走红的核心底气。这个夏天，不妨奔赴林都伊春，住进森林里的家，在清风绿意中卸下疲惫，疗愈身心，邂逅专属山野的慢时光。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刀，所以每当看见它，就想起我父亲用它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应急管理部调派13支排涝队伍赴周口开展排涝作业。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结业。2026中国沿黄河9省区自行车巡回赛首站启幕。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收官。于依婷夺女子200混金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16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徐工集团、焦作华宇、湖南迪沃等共计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于16日上午9时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新华社消息，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消息，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结业典礼1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来自香港的300余名中学生和100余名大学生向各界嘉宾汇报了为期14天的学习训练成果。当天上午10时许，驻香港部队

0: 三军仪仗队步履铿锵，护旗而出，在升旗台前将国旗交接给学员护旗方队。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现场全体学员、家长、老师和各界嘉宾庄严肃立，一起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国旗仪式结束后，参训学员代表进行了军事科目展示，学员们士气高昂，动作整齐，一招一式，一举一动，尽显青春风采。来自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的蔡家豪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的叶宝仪分别分享了参加两营活动的收获与体会。随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等嘉宾向学员代表们颁发了结业证书。在为期14天的军营生活中，两营学员们接受了军事体育、队列、徒步行军和生存技能等多项军事科目训练，充分锻炼了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学员们还现地观摩并近距离体验了驻香港部队陆军、海军和空军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感受祖国和军队的发展壮大。此外，学唱军歌、过集体生日、集中观营等军营特色文化活动，也让学员们更全面地领略军营风采，凝结深厚的战友情谊。据了解，迄今共有9000余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参加两营活动。驻香港部队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优化活动内容，帮助香港学生更好地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国防观念，锤炼过硬素质。新华社消息，15日晚，2026中国沿黄河9省区自行车巡回赛鄂托克旗战启动仪式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举行。2026中国沿黄河9省区自行车巡回赛是由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基建运动管理中心与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联合9省区主办的首个黄河主题大型户外品牌赛事。赛事以骑行黄河、读懂中国为核心主题，通过多站巡回模式连接黄河流域9省区。以骑行运动为纽带，串联展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果，落地体育加生态加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实践。鄂托克旗战是巡回赛首战，启动仪式上，嘉宾手持黄河之水，在全场倒计时声中将其汇入启动台，正式开启赛事征程。赛事不仅集结专业骑手竞技，面向大众开放骑游活动，同时在各站赛事期间都将配套开展黄河之声嘉年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民俗体验等特色活动。启动仪式现场，代表队入场环节尽显沿黄省区健儿风采，其后黄河之声文体展演精彩上演。16日，鄂托克旗战赛事展开。据组委会介绍，赛事分为竞赛组、男子公路精英组、沿黄河9省区代表队组与骑游组。竞赛组赛程 68.8 公里，骑游组赛程 50.4 公里。比赛赛道贯穿草原腹地，沿途风光壮美，让骑手在竞速的同时沉浸式感受草原之美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果。新华社消息，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15日完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7秒45夺得金牌，并刷新赛会纪录。中国队在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收获铜牌。本次锦标赛，中国队共夺得2金2银3铜。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埃及总统塞西16日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会见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去年10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塞西还表示， 埃美两国

0: 应协作推动解决地区危机，维护地区稳定。据埃及官方金字塔在线网站同日早些时候的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7日凌晨4时42分许，韩国庆尚南道巨济市一处公寓附近发生泥石流，该公寓一层被埋，现场20余人被困，一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从公寓被埋的一层救出2人，并将其送往医院。另有一名处于心脏骤停状态的居民被发现，现已确认死亡。现场搜救工作正在进行中。据报道，巨济市近日遭遇强降雨，16日晚至17日凌晨，该市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多地受灾。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6日表示，一辆波兰牌照的大客车当天凌晨在匈牙利 M3 高速公路上翻车，造成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据匈牙利警方消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1时左右，地点位于匈牙利东部梅泽凯赖什泰市附近。当时该客车正开往尼赖吉哈佐。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表示，涉事客车共载有57名乘客和2名司机。截至凌晨3时，消防人员已救出35人，仍有多人被困车下。救援人员已调派大型吊车前往现场救援。目前，受影响的高速公路路段已被封闭。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人心仁政的皇帝。
1: 在帝制时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个念头就可以杀人无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位皇帝，他为了身边人不受责罚，宁可难为自己，从而留下了千古美名。这个皇帝就是北宋的宋仁宗赵祯。有一年春天，宋仁宗正在林苑中散步，可是走着走着，一直兴致勃勃观赏美景的他，步伐渐渐地慢了下来，似乎正在找着什么。侍从们走到他身边问道：官家，你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我们。宋仁宗看了看周围的人，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等一回到宫里边，宋仁宗立刻就对身边人说：哎呦，我可坏了，快快快拿热水来。他的妃嫔十分不解，就问说：官家，您既然这么

口渴，为什么不在外面就要水喝呢？宋仁宗听了摇摇头说道，当时啊，我回头看了好几回，也没看到管茶水的人。如果当时我提出来要喝水，那肯定下面的人是要被怪罪的。哎，算了，我还是忍着吧。在历史上体现宋仁宗仁的故事还不止这一件。据说宋仁宗有一次用餐，忽然就吃到了一粒沙子，牙齿就被硌了一下，很疼。他对身旁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这要是追查下去，有人恐怕得掉脑袋。如此宽厚仁爱体谅他人，在古今中外的皇帝当中的确是很少见。仁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作为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的42年间，宋朝的综合国力达到了最高峰，涌现出欧阳修、范仲淹、韩琦、包拯等名臣，大臣们不避权贵，仗义执言。皇帝以人为本，施行仁政，虚怀若谷，诚心大建，成为历代推崇的执政榜样，也为宋朝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公元208年，曹操率领80万大军驻扎在长江中游的赤壁，企图打败蜀地的刘备以后再攻打吴地的孙权。刘备采用联吴抗曹之策，与吴军共同对抗曹操。当时孙权和刘备兵力都很少，而曹操兵多将广，处于压倒性优势。吴军的统帅周瑜和蜀军的军师诸葛亮在一起研究攻打曹操的方案，最后他们决定利用曹操狂妄自大的轻敌情绪，在作战方案上采取火攻。周瑜先用反间计，又使曹操杀死了曹军中熟悉水战、可以抵挡他们的得意将领蔡瑁、张允，接着又叫庞统假装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这样如果燃起大火，战船不能迅猛分开，曹操的军队就会全军覆没。接下来周瑜又使出苦肉计，当着很多人的面痛打老将黄盖，然后让黄盖假装投靠曹操。其实呢，黄盖在归降的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准备诈降时冲向曹营发起火攻。可是当所有环节都安排好了，周瑜却高兴不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居然卧病不起了。原来呀，要成功实现火攻曹

敖军的作战计划，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向北岸曹军放火。而放火呢，则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天天都刮西北风。诸葛亮拜访周瑜，周瑜急切地请教诸葛亮有什么办法。诸葛亮对周瑜说，自己能呼风唤雨，可以借三天三夜东南风来助周瑜一臂之力。周瑜听完诸葛亮这一番把握十足的话后，高兴极了，立即命人筑了一个土台，叫七星坛。诸葛亮在七星坛上祈求东南风，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周瑜顺利地完成了他的火攻计划。刘备与孙权联手抗击曹操，诸葛亮替他的主子刘备露脸要火烧赤壁，派内应把曹操所有的战船用铁链拴在了一起，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只差来一阵风。结果呢，诸葛亮煞有介事的登台做法，果然刮起一阵东南风。两国军士齐呼，军师真乃神人也。其实从科学的角度而言，诸葛亮是通过气象观察预测到了刮东南风的日期，所谓的诸葛大神也只不过是个优秀的天气预报员而已。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不遗余力。公元前260年，秦王派大将白起在赵国的长平一举击败了由赵括率领的40万赵军。秦王乘机要挟赵王，要赵国割让6座城池给秦国，作为讲和的条件。赵王连忙召来大将娄昌和上卿于清商量对策。
1: 长平一战，我们吃了败仗，我想带领全部人马与秦军决一死战，你们看怎样？
2: 这样做没用，还是派亲信使臣去讲和为好。
0: 娄昌说。于清不同意娄昌的主张，问赵王说：
1: 大王，这次秦国究竟是想消灭我们赵国军队呢，还是打一打就回去？
0: 赵王说：
1: 秦国这次出动了全部军事力量，不遗余力地来攻打我们，当然是打算消灭我们呢。那么我们应该带着贵重的礼物到楚国魏国去，他们贪

0: 途财物，一定会接待我们的。这样，秦国以为我们在实行合纵的策略，就会恐慌，就会同我们讲和。
1: 可是赵王不听于青的劝告，还是派了使者去秦国求和。于青听说此事，就对赵王说，
0: 这次求和肯定不会成功，因为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要把赵国求和的事情宣扬开来，让各国都知道，楚国和魏国以为赵秦讲和了，就不会再来援助赵国，秦国看到无人来救赵，那么也就不再需要与赵国讲和了。
1: 果然不出于秦所料，赵国求和不但没有成功，都城邯郸又被秦军围困，最后赵王只得亲自去秦国，订立了对赵国十分不利的合约，遭到天下人的耻笑。当强大的秦国出兵攻打赵国时，于青凭借一双慧眼看清了各种厉害，先后两次向赵王献出锦囊妙计。就算是求和，也要讲求策略，不能盲目满足强秦的无理要求。赵王拥有如此睿智的贤臣相辅，实乃一幸事。可惜赵王有眼无珠，昏庸至极，于青空有一番谋财大略，却无用武之地。最终赵王割地求和，定下丧权辱国的条约，遭受天下人耻笑，尝到了自己酿造而成的苦果。事已至此，恐怕他也在追悔当初自己没有接纳良言吧。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张一、周德全、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7号，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应出席委员276人，实际出席227人，符合法定人数。上午9点，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会议并讲话，岳方江、黄志富应邀出席，祖晓明做关于推荐市政协十二届委员会主席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陶明海、贾小雨、孙书、李兰玲、安东及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在主席台就座，石春光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选举，陶明海当选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董文琴代表中共伊春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人民政协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政治责任，发扬优良传统，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当选的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陶明海做表态讲话，他说，当选政协伊春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主席，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他表示，将同市政协领导班子和全体委员一道，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职责使命，发扬优良传统，秉持纯粹忠心，笃定干事恒心，厚植为民初心，汇聚奋进同心，刻简历。陶明海，男，汉族，1969年8月生，中共党员，哈尔滨商业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在职本科毕业，大学学历，现任伊春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8月15号，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委副书记陈旭通报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出席。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打好人居环境。